0: 对图书销售的这种依赖，现在图书加什么咖啡呀、啊，
1: 你必须得加。
0: 对，
1: 单独卖书，
0: 要不你留不住人，
1: 肯定赔钱。关键是、嗯、
0: 是
1: 因为之前我有个天使投资人嘛，我简称他天使大哥。天使大哥说：“
0: 嗯、
1: 高小姐，你还想干个书店吗？”我说：“想啊，一直这个梦想未死。”他说：“我投资，你来干呢？”我说：“然后呢？”他说：“咱们干个纯书店。”我说：“哥，这样式哈，我说你呢，办个会员卡，我把我书房对你开放。”啊，我说你想啥时候来想就来，我说这晚上肯定不行，大白天呢哈，我把钥匙都可以给你。
0: 这位大哥，
1: 我说你这100万给我。
0: 那个这位大哥，我们身边的朋友呢已经跟高尔星说了，他要再开类似的书店就打断他的腿。
1: 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要打断我的腿。我最近真有这个想法。别怕别怕，打击总不会只有一个。休年假是第一个打击，干咖啡书店是第二个打击，第三个打击你等一等。
0: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不信邪的朋友？朋友
1: 有有，
0: 就是有。
1: I am here。
0: 就无论在人山人海当中遇到了多少扎人，
1: 嗯，
0: 失败了多少投入，
1: 嗯，
0: 依然不信邪，
1: 嗯，还是有钱，
0: 就是
1: 没穷到分上，
0: 就不撞南墙，撞了把南墙拆了继续走，
1: 对，盖个南墙解错。
0: 好了，我们先说这么多哈，接下来到了甩链接的时候，甩、
1: 嗯、
0: 我给你天天甩甩链接不好吗？
1: 不是，那关键甩链接不也是花钱吗？那干个咖啡书店不也是花钱吗？
0: 那是赔钱。
1: 花钱和赔钱有什么区别？你告诉我。
0: 那不一样，花钱你愉悦
1: 啊，
0: 赔钱呢？
1: 赔钱但这个过程也很愉悦呀、啊，但就是结果不太好吗？
0: 好嘞，我们来甩甩。
1: 就发现你我杨丹阳那种表情就是，哎，这个男的不行啊，你不能跟他处对象，不我就爱他。啊，行吧，你去吧。
0: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这种就是不信邪的朋友？来吧，朋友们，我感觉听高小姐说完了这个之后哈，我感觉今天的风又大了，到了来穿冲锋衣的季节了。
1: 我就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我又干了一个咖啡书店，你会来吗？如果说今天有十个人说他来，我这次马上提上日程，如果没有十个人我就不干了。
0: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是来的问题、
1: 嗯、
0: 你会消费吗？光来有啥用啊？
1: 也不用你买书喝咖啡也行，买文创也行、
0: 就是、所以说我就说到的嘛、嗯、就是你会消费吗？
1: 就你拜来逛看看我，那就拜来了。在哪看不是看，对不对？我没必要投个这个几十万干个店让你看我。
0: 来吧，甩链接吧。
1: 嗯
0: 啊，起风了，
1: 这个起风了。我们给大家这个推荐的是一件抗风防雨的外套啊，这是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
0: 是不是今天出门特别冷的时候，你就突然在想，就有点麻爪了？我衣服呢？哎呀，我怎么没有冲锋衣啊？你说今天这个天，我穿个冲锋衣，里面穿个短袖，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价格直接就降了1000块钱啊！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北面冲锋衣进入详情页领券抢购就可以了啊。说到这个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啊，不少明星日常出街呢都经常上身，对吧？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都非常有质感。它采用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儿，出门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出汗了也不会闷，而且耐磨抗造好打理，平时爬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呀、啊、都不怕，穿好几年啊都跟新的一样。关键是版型特别好啊，它没有冲锋衣那种普通的臃肿宽大的感觉，人家立体剪裁，腰线啊肩线啊都掐得刚刚好，就能把你这个身材优势凸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呢有黑灰藏青，想亮眼一点的有抹茶绿粉色，不管你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是可以搭的。
0: 在咱们大连呢，我记得以前啊我们不叫北面，
1: 嗯，
0: 说哎你是什么衣服北脸，
1: 嗯，电视台台服
0: 啊，是不是？
1: 对，
0: 其实但是实际上呢，人家北面的这个衣服哈、啊，时尚款式一看，包括配色又特别实用、
1: 嗯。
0: 我们说到了官网呢，价格1498，今天我们真的是宠粉，这个价格破价到了，应该说到了，已经到了脚后跟了啊。官网1498，我们只要499，一下省了1000多块钱。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特别全，而且码数特别全，XS 到 XXL 全都有，所以大家放心的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各种颜色呢只有100件，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啊关键词是北面冲锋衣都行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享一对一的服务，解锁更多的优惠。
1: 一会儿他们发福利。 再说一遍啊，北面或者是冲锋衣，
0: 是
1: 北面或者是冲锋衣
0: 啊，别发错了啊，多一点都不敢说，北面或者是冲锋衣，我看看有没有哈，北面冲锋衣啊，大家今天排队排得很好啊，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发就可以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我是最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快乐上班的高若欣。
0: 大家呢？
1: 你呢？
0: 你是谁？
1: 你开心吗？你快乐吗？你是为什么开心？为什么快乐？
0: 你冷吗？
1: 这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冷？这偶尔降温嘛，这不过两天不暖和了吗？
0: 但是这今天的这个降温有点断崖的感觉。
1: 嗯，没事，过两天能从崖下面再爬上来。
0: 是，所以就是因为呢，这个温度呢起伏比较大，反反复复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多喝水，然后呢，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多穿衣服啊，
1: 对，
0: 这些都很重要。
1: 哎，昨天好像是那个郑钦文一夺冠，是不是霸王茶姬卖爆了？
0: 对，而且好像据说就几乎启动了像熔断机制一样崩了，
1: 说买一送一都有点抢不上。
0: 对，
1: 你想我们那个群里就只有范亚瑞蹦出来说，哎，今天霸王茶姬奶茶买一送一啊，我和大威同事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配吗？都那样了还喝奶茶呢？然后范叔说，我就是说一下，
0: 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1: 这是个新闻，你们稿子需要吗？
0: 你马上给了自己一个台阶。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哈，风度说，你开我就去，单次消费20以内可以吗？
1: 行，可以。
0: 咖啡现在能卖到单次消费20以内？
1: 他买个冰箱贴呗，这单咖啡我觉得这够呛的，
0: 是吧？
1: 因为现在如果说这个美式好像20以下的都少了。
0: 因为拿铁说到了啊，10月1号给我们寄的明信片，注意查收。
1: 行，等一会儿
0: 多久啊？
1: 等一会儿下节目上咱们传达室扒拉扒拉去啊。如果是同城的话，一个礼拜怎么也到了。
0: 笨笨笨说了，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是的啊。大家呢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呢，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然后这个乐乐说，我支持啊，必须消费啊，上次书店我就去过，买了个书和杯子。
0: 就是我们最近的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买书了吗？你花了多少钱买书？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书价哈，现在说有正价买书的吗？少吧。
1: 如果说我到外地去，我肯定会去逛一逛当地的书店，但我肯定不会空手出来。就是哪怕买个本儿都行，但必须得在这个书店花点钱。
0: 我记得有一年我陪高小姐去看那个香港的书展
1: 啊，对对对，咱俩还去逛了个黑胶唱片店。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去逛了那个书展，那书买回来的可厚可厚了，可沉可沉了，
1: 都已经快超重了，差不点这俩箱子都得分着装了，要不然就真的是。
0: 你都看完了吗？
1: 基本上，
0: 我记得好像还买了一本英文书。
1: 啊，有吗？
0: 我怎么记得还买？
1: 没，它是繁体字竖版的嘛。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啥？就10年过去了哈，就这10年间看书的习惯也改变了。就原来10年前你看那个竖版的那个繁体字儿，你能坚持最起码能看个5-60页，现在看3页就困，然后窜行。
0: 你看竖版的繁体字，你不用尺笔着吗？
1: 不啊，
0: 我看竖版的那种白话，我必须得拿尺笔，要不真串行。
1: 没，我不用，但是现在就是会困，会困。就是会累，
0: 你看其他的书不会吗？
1: 要是横版的简体字能再多看一会儿。你想我昨天在稻草喝咖啡，然后我差不多1个小时看了120多页，因为那是小说嘛，小说你就不用思考，你就发哗哗翻就完事
0: 了，流水就可以，
1: 对，流水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要看文学评论啊那种，可能你就得寻思寻思，
0: 你还得跟书互动的。
1: 对呀，然后你忽然间他提到这本书，你还得拿手机搜一搜呢，再下单又买一本嘛，这不链接式阅读吗？
0: 再来看一看啊，说这个王大好
1: 说，现在的知识就是金钱啊，说去一次中央大道图书城给孩子买学习资料大卷啥的，200起步，69一本大卷很正常。
0: 知道了吗？在这个领域
1: 我想知道大卷里头都有啥呀。
0: 大卷里面有练习题啊，知识啊，
1: 就是什么物理数学英语，
0: 所有
1: 各个学科的大卷呗，
0: 政治历史地理生物都有
1: 啊，它就是一整套卷子，它不是那个专业的题型是吗？
0: 对，
1: 就是一整套卷，一整套卷。
0: 真题，有真题，
1: 啊，明白。对，
0: 有题型，
1: 你说真题我就明白了，懂了。
0: 就是，
1: 好想做一套大卷啊！好久没做了。
0: 来，你给我69，我帮你买它。
1: 我现在我估计只能做语文、历史、数学啥的，真的第一题都不会，完全靠蒙。
0: 现在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说是初中几何题最后一道已经做不了了。
1: 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你能辅导到你孩子几年级？你能辅导的几年级？
0: 音乐我觉得我可以辅导到高。
1: 语数外，语数外，什么音乐？
0: 语数外呀，语数外我能帮他剥皮儿。

0: 现在孩子是不是回家也不问家长问题了？因为家长真的不会答呀，
1: 他就没觉得家长会
0: 啊。哎，那现在还有那个什么有 AI 可以帮着答吗？什么小圆儿什么玩意儿？
1: 就不用，所有的 AI 都可以。所有的 AI 都可以，
0: 它不会做错是吗？
1: 它不是有一个网络搜索吗？有搜索功能吗？嗯，它其实如果说我们很好的利用的话，它可以帮你做一个就是大口。

0: 说时迟那时快，就来了一张隋唐的拓展题。
1: 其实我觉得啊，你这个字是一下哈，你以后啊每天给大家精讲一道六年级的数学题就行。
0: 能不能就给自己套进去，套圈要套进去了，
1: 真的看不懂啊。
0: 然后一丹给我们发了一张六年级的数学拓展题，我怎么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是初中的问题了。
1: 他还偷偷问了豆包，就是我连这个题干我都读不明白，你能告诉我那俩斜杠是什么？BC 斜杠斜杠 AO 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平行啊，
1: 那是平行线啊。
0: 对呀、
1: 啊、BC 等于六厘米， BC 是什么？是线段是吗？
0: BC 是线段呢、
1: 啊、
0: 圆外呀、
1: 啊、
0: 这不是吗、
1: 啊、
0: 一个圆内呀、
1: 啊。BC 和 AO 是平行线，线段是六厘米，然后连接 ACAB 阴影、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大伙听懂了高卓星这一段表述了吗？
1: 没听懂，我自己都没听懂。人家不说说这个什么数学几何题最重要的是那条辅助线？
0: 对，
1: 就看你辅助线画明白了、好像你这题就能解
0: 出来。立体思维超级重要、有多少朋友就是我上学最痛恨的就是几何。
1: 我上学的时候几何学的挺好。
0: 是吗？
1: 我几何和化学学的好，数学物理学的贼拉。
0: 你刚才读这道题真看不出来你学的好。
1: 但上了高中就不行了。但上了初中哈、我记得特别清楚，几何老师脾气贼暴，是一个又瘦又高的老太太。
0: 嗯，
1: 动不动就那粉笔头啊，啪啪猛撇打鞋准，咱们眼睛都是喘气儿的吗？这个辅助线不会画吗？讲多少遍了？
0: 但是真的哈，对于一些呢，就是几何立体思维啊，就是大脑当中的这个构图能力差的人来讲，几何真的好难呢、
1: 而且你会发现，尤其是几何，就是你把它正面冲你，你认识；它背面冲你，你就不认识；侧面更不熟。
0: 它只要是转了一个九十度，就不认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图形，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儿、同时出现在一个面上，是什么时候？是在食堂。你的餐盘。来，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大家手机里边这个留存你们单位食堂餐盘的？
1: 嗯，就是那种不锈钢的分格的吗？
0: 对，
1: 上高中的时候也是那种，
0: 对吧？大家伙想一下，那个餐盘无外乎就我说的吧，有正方形的，
1: 对，
0: 一个小的，有长方形，一个大的。
1: 长方形一般是打米饭的，
0: 对不对？
1: 也有可能放鸡腿。
0: 还有一个是梯形的，或者是
1: 梯形
0: 的，一那个短长边加斜边。
1: 啊，那是个异形吧，就是还得拐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个圆儿。
1: 那一般都是放第三线的。
0: 大家伙
1: 知道长条是放筷子。
0: 长条是放筷子。
1: 对，右手边长条放筷子。
0: 啊，放筷子的。那个圆儿放什么？
1: 烫碗。我一般都是放烫碗。
0: 但实际上当初这样的设计到底是为了放什么的呢？
1: 嗯。
0: 大家伙知道吗？很多人有觉得，你像高若星觉得是放汤碗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放馒头的。
1: 有的时候也卡个鸡蛋上去。
0: 哎，或者有人说了，那是不是吐骨头的地方啊，吐皮儿的地方啊？
1: 那不够吐啊。
0: 对，就尤其
1: 皮儿硬的话能吐一堆。
0: 尤其是就是你们单位那个给你舀菜大姨，她手不抖的话、你那个小盘其实装不了什么东西。对吧？
1: 的确是。
0: 好了，那么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谁知道就这个小圆槽，食堂餐盘上这小圆槽到底是干嘛的？
1: 其实呢，这个分隔餐盘啊，最早是诞生于古代的西方军队。统一餐盘之前呢，士兵都自己带餐具，五花八门，所以说这个堆放、清洗、消毒、管理都十分麻烦。那么为了解决后勤的难题啊，军队就统一的配发了制式餐盘，淘汰所有人的私人餐具，这就是食堂餐盘的前身。但是那个小圆槽呢，一开始不是为咱们现代的中餐食堂设计的啊，就是古代啊长途行军嘛，这个士兵主食就是硬邦邦的压缩干粮、硬面包，那太干了就噎得慌。因为以前你吃没吃过那压缩饼干？
0: 我吃过，
1: 那玩意儿我就觉得往下咽挺费劲的。
0: 但是它口味挺好吃。
1: 然后你再喝点水你就饱了。
0: 是啊，
1: 所以军队规定呢，吃干粮就必须要搭配果酱、果泥这一类湿润的酱料。
0: 就像是那个咱们吃那个麦当当，你吃薯条，它要给你个包。
1: 对对对，
0: 起酱料嘛，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

0: 麦乐鸡什么甜辣酱，
1: 对，
0: 放那个玩意儿的。
1: 所以说最开始这个小圆槽的设计呢，就是专门用来盛放酱料的，一口干粮蘸一口酱，然后方便下咽。这样的话呢，士兵是保持体力，酱料呢用量又不大，单独配个小碗，你说没有必要，直接呢就在餐盘压出了一个小圆槽，刚好用来装这个蘸料的，一物两用，非常省成本。
0: 对，但咱们中餐呢就习惯单独盛汤嘛，就很少蘸酱，所以有的时候那块正好能卡个汤碗进去，所以这个小小的餐盘凹槽呢，它是藏着一段跨越百年的军队后勤历史。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物品背后都藏着当年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诞生的巧妙设计。
1: 你说我真的最开始啊，就是在不了解这个之前，我以为这是一个现代设计，一个小圆盘，因为我们这个碗放进去刚刚好。
0: 是，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走快了，走快了烫容易洒出来，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成为了，
0: 然后碗还容易放不稳，
1: 那你就成为了整个食堂的焦点了。
0: 怎么的呢？
1: 然后你洒地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姨就会唧唧歪歪的跟我说：“哎呀，怎么不拿好一点？
0: 怎么事儿？撒一地还得抹。
1: ”是。啊，大家伙知道了吧？啊，餐盘的那个小圆圈原来是这个功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这不是我感冒了吗？感冒了，昨天晚上还有点发烧，发烧呢就吃布洛芬。大家伙知道吗？就是你平常你们家里的常用药配备有没有吃布洛芬的？
0: 有。
1: 布洛芬不是退烧吗？
0: 对，还止痛。
1: 大家伙知道吃完布洛芬之后，你躺下，你是要分左右的吗？
0: 我一般吃完布洛芬都蹦。
1: 你想让药快的沉底儿，
0: 对对，完对的。
1: 他一个你蹦完就到脚后跟怎么办？没有药效了，
0: 就直接下去了是吗？
1: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知识，服药之后朝右侧躺下，药片吸收的速度会更快。
0: 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个药是在胃里头吸收的，但你要知道真正的吸收药物的主战场是小肠上段的十二指肠，但不是咱吃的肥肠那一段，咱肥肠是下面那一段，
1: 对，是大肠。
0: 对，药片呢得先在胃部溶解，然后排进十二指肠，才能够进入到血液循环起效。那么想要药效来得快，关键就是让药片尽快的从胃里排空。
1: 你像我们站着的时候胃是长啥样我们都知道吧？
0: 对，
1: 像个袋儿一样。它是一个拐把型
0: 勾。
1: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朝右侧躺，我们胃部的姿势就会发生一个变化。因为什么呢？有重力嘛，在重力的帮助之下，它溶解之后这个药物吧就能够更快的滑进十二指肠，这样的话就缩短了吸收等待的时间。
0: 那右侧躺的时候还用雇佣吗？
1: 蠕动，
0: 逛的逛的，
1: 让它快一点，
0: 让它晃得下去。
1: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应该是先直立右侧，不是你先直立让它到位，然后躺下，然后呢雇佣，上下雇佣，
0: 一会儿就出汗了，就退烧了。当然我们说这个划重点啊，这个原理呢适用于普通片剂，如果是缓释胶囊缓释类药物不建议刻意的改变体位追求快速吸收，缓释嘛，对不对？你没必要整那么快啊。
1: 对，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胃病啊胃食管反流啊，不要盲目的右侧躺啊。而且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会反流烧心的时候，我就坐起来就会好一些，因为它往下了嘛，躺下它就有
1: 点往上，胃酸就没浮起来。
0: 对、所以说这小技巧都只是辅助，不能随意增加服药的剂量，吃完药一定要遵从说明书，你别到时候躺床上雇佣男妈说啊怎么事啊，这发烧了还不老实，说庆早节目哎呀上班了说的，然后男妈说他是哎呀上班了又不是哎呀雇佣吧。
1: 而且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啊，就是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对，
1: 听医生怎么说。
0: 而且最简单一个判断，这个现在不都有社区医院嘛，实在不行就上
1: 下楼，就是多简单
0: 的，对啊，上社区医院抽个血看看是病菌啊细菌啊还是病毒啊，对症下药啊。
1: 班长晴天说了，我初中的时候几科代数一直满分，我女儿初二数学不及格，
0: 和父母一点没有关系，这玩意儿不遗传，真的。
1: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大连话讲各洗一精，他是不是文科要特别好？
0: 但好像我家没有数学好的，我爸偏文科，我妈虽然是个会计，她数学也不咋地。然后我奶奶也是偏文科，你想我奶奶以前培训我的都是语文历史画画音乐还有啥地理，就是数学一点没教。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
0: 我妈教我数学就很费劲。
1: 你要
0: 苹果梨哈、吃的一箱又一箱的，就学不会，你知道吗？
1: 就学会怎么吃。
0: 对，而且你要知道，苹果梨撑死只能学十以内的加减法，乘法都不行，都不够，我就得买三箱。
1: 哎呀，我们家老杨数学特别好，因为他在军校学的就是这个。
0: 那你遗传了吗？
1: 你看呢？
0: 那你能看懂平行线？那我觉得应该是和他色有关系，跟他爸没有什么关系。
1: 是没网脸啊，他说到了放酱料，哎，真有人知道啊。

0: 真的有人知道。
1: 然后一丹说什么？说高小姐不要被我的辅助线误导了哈，
0: 画错了。然后夏芷汀兰说，我家宝儿上周拿了一道稍微有点超纲的题，我本来思路很清晰的，结果他非要他哥哥讲，结果呢他说他哥的思路和我不一样，我就懵了，我算了半个小时验证了我的答案，后来搜豆瓣我发现我俩答案一样。
1: 那也就是说解题的过程不一样。
0: 对，
1: 是
0: 就是思路不同，大家伙呢从南北方向呢走，但是最终的终点是一样的吗？
1: 我现在好像只能停留在这个什么二元一次方程还是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就是 x 平方，那个是一元二次。
0: 对，二元一次，
1: 二元一次是 x y 是二元一次。
0: 嗯
1: ，sine、cosine、tangent 的那是什
0: 么？那就是另外，
1: 那是三角函数吗？
0: 这个已经不是超纲，这是出圈了。
1: 三角函数是线性代数还是微积分呢？
0: 三角函数代数啊。
1: 啊，那微积分里头有啥 ？limit， 这两个像没念过，像没念过初中一样。
0: 五月说了，我上次买书啊得是五六年前了，大连某个哈某华书店哈机构也太臃肿了，我一个人我给我书接过去，
1: 是
0: 递给旁边的人扫码，扫完了他递给第三个人装袋，旁边还坐了一个不知道干什么的，
1: 给你卡锁的，怕我不赡养他。
0: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父母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他们对生命的感悟更透彻了，
1: 对，
0: 他们能参透更多的东西，
1: 是
0: 就是说，就赵老师赵本山老师说的话特别对，人生最大的悲喜里边，人活着没有钱了，
1: 是
0: 啊，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0: 对，其实我觉得父母可能也是参透了。
1: 对，我现在顾仪的这个人生的标杆就是只要我高兴、开心、快乐、健康就行。别的没有什么期许了。
0: 哎，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说到的，挣的不是钱，是人生的边界感。大家认同这件事儿吗？就父母那一辈儿啊，他们过日子讲究的是一家人不分你我，全家的钱呢放在一块儿。父母的钱是不是都放在一块儿花？
1: 对，是
0: 吧？
1: 是是
0: 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他们的父母就是很比较
1: 父母那一辈儿把钱分开的，其实真的挺少的。
0: 我身边有朋友就是父母钱是分开花的，你花你的，我花我的，真的有我身边的朋友。
1: 然后这个有的是负责家里大头，有的是负责家里小头嘛。
0: 对对，
1: 哦，
0: 他们是分开花。
1: 那还有共同基金吗？
0: 有啊，即便是退休之后也会有。
1: 哦，
0: 以前我听我朋友这样说的话，我也会在想说，哎呀，这是不是感情不好啊？然后回家他
1: 好像也不是，
0: 他说并不是，
1: 那就是价值观很一致呗，很认同这种经济方式。
0: 对，
1: 只要一致就行。
0: 其实对于我们父母那一辈人来讲，能够接受这种的划分的方法挺不容易的。
1: 对，而且这个现在我要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工资，我妈说别说。别说那不高兴的，我不想听你工资的事儿，别跟我讲啊，别跟我讲，要钱直接说，说别扯那些没有用，不用有题干，直接说答案。
0: 你别跟我往下谈哈，别逼我在开心的时候扇你哈。
1: 对，现在这个顾姨都已经有谱了，一般说妈呀，就是哎没啥事儿，妈妈，哎呀，非奸即盗，真的非奸即盗，就是从这个奶塞的这个程度可以看出要钱的多少。就是妈妈，哎，差不多也就是千八百，妈妈
0: 要的有点多，
1: 基本就够了，
0: 爱的浓度有点高。
1: 对，你看你能不能分辨出来了。
0: 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然后我们再继续聊哈。看看呢在这一方面呢大家都怎么来认同这件事儿。
1: 然后风度说别的啥也不说了，我争取少垮死点，我爹我妈就已经非常孝顺啊，弄了半天大家都在垮死，那我心里就隐去了。
0: 大奔说了，请两位主持人分析一下，为什么同样是父母给钱，富人叫传承，中产叫托举，穷人叫啃老。
1: 那我属于啃老这一轮。
0: 因为在我看来为什么啊，是因为总量不一样。继承，你说我从我父母那儿继承了3.8块。
1: 对，那也没啥好继承的。
0: 然后说中产是托举，
1: 3.8块托举你，也托不了多少。
0: 就是按照这个总量来，如果说咱爸妈给了你3.8千，我们那叫啃老。如果你从咱爸那儿拿到了，就是每个月或者是说总量你买房，然后呢他一下子给了你38万，给了你60多万，这叫托举。
1: 对，
0: 如果有一天我们从老爹那儿拿到了3.8亿，这叫传承。
1: 我天天问我妈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传承的。我妈说你最近又看什么短剧了。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而且你要知道，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0: 看来顾姨也看着这个剧本。
1: 九零后嘛，九零后、九五后是个小男孩。嗯。然后呢，最近他要陪他妈妈出门，然后我说，真的是九零后的小男孩还愿意陪妈妈上这上那玩儿，很少、嗯。哎，我说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孝顺的？他说跟妈妈出门不用我花钱啊。他说这个机票啊、酒店啊都是妈妈出啊。
0: 这么直白
1: 啊，然后还可以这个跟。

0: 妈妈去吃好吃的，然后还可以去苏州玩，这不挺好的吗？
1: 我有一个群，叫儿子
0: 老群，
1: 没有啊，我有个群的名字叫儿子带我去旅行，
0: 然后呢
1: 我是出资方
0: 啊，弄了半天就是都得求着人家是吧，人家出人就行。
1: 对，阿璇说了、
0: 他带着你，你带着钱。
1: 对呀、
0: 可以的。
1: 就阿璇说我一个月工资不到10万，也就3000来块钱吧。
0: 那我还不到100万呢，我就4000来块钱吧，对吧？
1: 所以在这一块谁也别跟谁炫耀，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啊，热心市民侯先生说，这个就我这两个工资哈，阿妈都不愿意知道，说他们要知道了都得揍我一顿，以为我又要回去要生活费。哦，原来大家都差不多哎，
1: 在这一块谁也不比谁强，谁也不比谁差。
0: 就是啊，那个展开一下，我看他说啥了。哎呀，他说这个还得泼点冷水，说书啊这种东西
1: 啊，
0: 除了学习资料以外，都是小众消费。对，我开书店就是针对小众客户，我也没希望这个大家都喜欢。再说，如果全民读书，那不好了吗？
1: 这就是开书店就不指着挣钱。
0: 要挣钱不就干烧烤了吗？干洗浴了吗？洗浴加烧烤，
1: 那为点啥呢？
0: 挣钱呢？干书店不就为情怀吗？情怀就只要不赔就行，
1: 你这
0: 少赚点。
1: 你这情怀还没丢，就
0: 还有点，还有点，还有点余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还没掐死。就关键是老有大哥要投资，你知道吗？关键大哥不投资我干烧烤洗浴，大哥就想投资我干书店，你说咋办？
1: 就是以前啊，我们身边的朋友呢都说了，要不然投资人再换大姐。后来的验证，大姐也不行，
0: 大姐也不行，就是大哥大姐都不行，和性别没有关系，就可能还是立项有问题，
1: 就是立项有问题。好，回来我们还说哈，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挣的工资父母该不该知道，该不该告诉父母，有人说不该，有人说该。当然了，有没有中性的，不用非黑即白的，舒服才是个标准答案，也有。
0: 对，而且有人说这个不说是不是叛逆啊，我觉得没事儿吧，就爸妈如果说明事理，不攀比，不瞎掺和，也不到处宣扬，告诉他们也不妨，对吧？一家人心里都踏实，也是种亲密。但如果说家里亲戚多，是非多，父母就藏不住话，哎，真的是有那种家里亲戚贼多，然后就特别愿意盘腿上炕上唠嗑的。哎，我跟你讲哈，哎呀，姑娘杨乃瑶，哎呀，最近可好了，又有奖金，然后又啥啥的，完又挣这个钱，挣那个钱，项目又成功，怎么地，然后再加上有点亲戚愿意借钱的，很有可能就来了。
1: 对，哎，但是我自己哈很好奇。大家是就是父母都是属于那种特别展扬的那种吗？比如说你高志兴，你一个月
0: 工资这方面，我从来没让我爸妈展扬过，从来没有。
1: 那其他的呢？故意会在亲戚朋友当中说，哎呀，高志兴现在啊厉害了，你城市形象大使啊，然后那个什么
0: 没有。从小到大我妈没在外人面前夸过我，但是她现在能做到的是外人夸我，她说是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原来都是哎，没有没有，哪里哪里，不会不会。现在都是是挺好的。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但是我爸就是属于我姑娘怎么怎么地，我姑娘怎么怎么地，我爸是属于很展扬的那种。
1: 我觉得这对于父母来讲，本身将来有一天，就是我们现在也当了父母了，我们的孩子也进入社会了，他们也成长到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有一天我们的课题就是如何不单单是要认可孩子，还要学会夸孩子。
0: 但是从来我妈没有拿别人家孩子跟我比过啊，从来没说你看那家，
1: 也不夸你也不比，
0: 对，你看那人家那谁谁谁，你看看你，没有，从来没比过。
1: 有的父母是我既不夸我还要比，
0: 但是我从小到大，我妈对我最生气的一件事就是我爸愿意集邮嘛，集邮攒那个什么80猴票啊，大头芒的邮票，
1: 你偷出来给卖了？
0: 没有，我拿那个邮票跟人换小人书了，而且是租金哦，租人家小人书看，把小人书看完还回去，邮票没要回来。是是。因为后来我爸有一天翻那个集邮册，就说
1: 老
0: 是是，因为后来我爸有一天翻那个集邮册，就说哎，那猴票哪去了？就问我妈，我妈说我没动过。
1: 哎，你是故意挑到了那个猴票吗？
0: 因为我属猴嘛，我为表诚意啊。问人借的那个全套的是什么玩意儿来着？忘了。
1: 其实你知道吗？比如说像马斯克呀、马云呐、马化腾啊，他们年少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投资的眼光。
0: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姓高，这姓儿阻碍了我。我姓马可能就好点。
1: 就是你知道吗，高若星啊，就从小就能看出来，你根本就没有做生意这方面的眼光。
0: 真的是没有。而且就是我记得当时那个小姑娘也姓高，叫高薇，我记得老清楚了。因为那个时候战葫芦岛战前
1: 小学，你这个名儿起的，你跟他之间的交易就高薇。
0: 战前小学。我跟我那个学校就隔一道马路，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儿。然后呢，我小时候爱看书，他也爱看书，但是他家比我经济条件好，他的小人书就比我全。 然后后来他有那套我没有，我就说你能不能借我看看，然后他说那你拿什么东西来换吗？我想半天，我说家里什么玩意儿值钱，
1: 你拿故意的口红也行啊。
0: 我妈那时候不涂口红啊，80年代拿，我妈不涂口红，差点搬电视机去换了。后来要不是因为电视机搬不动，我就想家里什么东西
1: 镊子
0: 什么什么能轻丝溜的好好拿啥的，完还好看。哎，忽然间想起我爸那有邮票，先拿的大熊猫，后来换的猴票。
1: 年轻啊，就是、
0: 换了两套小人书，
1: 就是不计后果呀。
0: 嗯，现在想想挺后悔的，
1: 传承没了。
0: 我应该上葫芦岛去把这个人找出来，我再给他三套小人书，让他把票还给我。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0: 哎呀，这个他应该叫什么？叫达达吗？这俩
1: 达达应该是达达吧？
0: 啊，然后他说还干书店呢，高达培说原来你是榜样，以你以为你那么干生意，说结果就没挣钱，挣点钱还都花了。
1: 然后说
0: 这你这俩这倒霉孩子啊，父母生你俩怎么这么大还垮死爸妈？关键不是想垮死，
1: 是生活所迫，
0: 那不得活着吗？对不对？
1: 康帝啊，康帝说了。10000，老爸老妈啊，怕我不够花。
0: 退休还能挣10000呢？
1: 可以，
0: 老干部。
1: 要不是干部，要不是属于那个职称。
0: 哦，
1: 职称达到了一定的，或者技术工种。
0: 然后老爹、老爸、老妈怕我不够花，再给2000，一个月12000，上我书店办卡吧，哥哥。2000块钱办卡就行。
1: 不等一会儿，我有点没捋。10000（括弧退休）嗯，就康帝已经退休了。
0: 嗯。对呀、啊，老爸老妈还在世，多好呀！
1: 然后还
0: 多快乐，
1: 还可以再给他2000
0: 啊！
1: 我好幸福、啊、
0: 又传承又托举又啃老的，
1: 真的。
0: 所以说人叫康帝呢，
1: 就人生高光啊！你这是人生赢家呀，
0: 是吧？
1: 嗯、哦，
0: 咱俩这张玉都够不上，人都康帝了，
1: 咱俩顶多算大姚，
0: 那也行啊。
1: 嗯，
0: 然后风度说，我从我爸妈那儿继承了一套老破小，二老托举我结了婚，我啃老养我的犬子，说这样说对吗？
1: 对，
0: 没毛病。
1: 我觉得、啊、大家哈、啊，在大家的身上哈、啊，看到了人生的完整。
0: 这个词儿写，这个用的非常的精准的。
1: 嗯，然后蓝色海鸥说了，俺娘现在哈、啊、跟顾姨差不多，基本不管我花钱了。嗯、可俺爹呢，还是没想开呀。
0: 嗯，这俩人总得有个插班，一个红脸，一个黑脸，是吧？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父亲来讲、
0: 嗯，
1: 他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父亲在一个家里面，他是顶梁柱嘛。
0: 嗯。
1: 他考虑更多的可能是责任。
0: 嗯，你看康帝说，是叔叔。我过2天我就要开个书店了，到我的书店办卡，给你 VIP 00001好吗？
1: 那个叔叔，你放弃吧，我会打消他这个念头的。
0: 我以为他要打断我的腿呢，你刚才想是不是想打断我的腿？
1: 是
0: 你咽回去了，我感受到了。
1: 叶麦拿铁说到了，猴票现在跌惨了，嗯、1枚3000多。
0: 哎，那也行哎，
1: 一枚3000多不也行吗？
0: 我那是四连张，12000呗。也还行。前2年我记得看新闻好像是过100万了吧。
1: 哎呀，作为朋友啊，我都是心疼你的。
0: 过2年是不是还能再往下跌跌呢？
1: 你打算花250给买回来？
0: 但是哎，怎么说，就是成套的东西啊，往外一送啊，是有点心疼。
1: 所以年少的时候吧，真的做过一些傻事儿。
0: 嗯，
1: 哎，就大连话讲，干这么彪的事儿，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嗯、好了，今天的家庭作业，明天早上我们的问题，大家伙记好了。就是小的时候、
0: 嗯、
1: 你干过像高若星这么彪的事儿吗？
0: 小的时候把家里啥东西拿出去卖过。你干过吗？
1: 没有，
0: 都往家划了。
1: 俺家也没什么值得能卖的。
0: 这好像我这事儿也就算最大的事儿，再没干过别的了。
1: 没有，
0: 再没干过别的。
1: 嗯，Jason Song 说的，小众不是不能干，每天盈亏现是多少钱、
0: 嗯、
1: 开店本质就是算账，没有情怀。你看看、嗯、你一说你要开店，有多少朋友开始被为你操心了。
0: 现在是这样的，就一开始呢，做这个事儿最大的热情来自于哪儿？肯定就是情怀，对吧？
1: 嗯、
0: 然后杰森宋说的也对，就你每天开门就得算账，你每天有个成本线。就假如说你今天卖到1000块钱才能保本，你就得正死八命想办法才能卖到1000。但是呢，这个过程又是很快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天干的是你喜欢的事儿，而不是说我今天要窜多少串儿我才能挣到1000块钱，而是说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书，然后给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个月搞什么样的这个讲座才能有粘性，然后这个月我才能够保本，就好歹就这个事儿我比较喜欢，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1: 我懂，
0: 就是无论如何这个人怎么渣，但是我爱你，就是我在经营我们之间的这份感情。懂吗？只要我爱你，这个事儿就值。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你再怎么帅，对我再怎么好，这个事儿对我一文不值。
1: 这说明什么？
0: 这就叫情怀。
1: 这说明有情怀。这说明什么？还没有挣扎在生死线上。
0: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在你身上把我的所有的感情都耗尽了，那可能就一点情怀都没有了。

0: 啊，那哪怕是我有钱，我都不会再做这件事情。就是你让我伤心了，您懂吗？
1: 朋友，醒醒吧！
0: 妈妈又要打断我的腿了。
1: 好了，看一下，
0: 我妈一听说完了，又要干书店，又要回家问我要钱了。这两天电话关机。
1: 就是我认为啊。打消这个念头，串串这个事也不是说不能考虑的，
0: 你别害怕，
1: 不是不能考虑的。那你
0: 在书店里卖烤串，
1: 你出去拍视频分享，不也挺开心的吗？
0: 那不一样，我还是希望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就是给大家搭建一个城市里的精神避难所，是吧？传递一下文化的这种伟大与美好，希望大家能够少刷点视频，少这个用点 AI， 多看点文字，多读点历史，多用点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一些事情。
1: 如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0: 一个大嘴巴子刷过去，
1: 看你个样儿。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要结束了。生活还是有很多开心的事情，即便是说你身边有一个相三相四的朋友，但是呢有的时候
0: 叫我大令。
1: 啊，这个大大说了，
0: 说高二姐你这么虎吗？
1: 这么虎吗？
0: 准备把房本拿去跟人换小人书，就算烧高校了。就是他说我终于明白高二姐从小就胆大包天，那不行，房本拿去还得签字。那不好使，那猴票拿去就是人家的。
1: 哎，但是八几年的时候，就是还真是没有说房本这个概念吧？
0: 但那时候房证是啥呀？
1: 没有房证。
0: 那那时候是啥呀？
1: 票吧，
0: 房票啊。
1: 我回家问我妈，
0: 我还停留在国库券的年代呢。
1: 拿粮票换的
0: 啊？对呀，啊，粮票啊，国库券啊，还有啥来着？
1: 布票、肉票有？
0: 没，那你有点老了。
1: 好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部的结束了。今天一天希望大家过得开心充实，接下来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

0: 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6: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
9: 不怎么像女生，
8: 该甩的时候甩掉。
9: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8: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9: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8: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10: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1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2: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

上午好啊，我是陈佳。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上一觉醒来确实是挺凉的，受到了新的一轮高空槽系统配合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呢，甚至我们还迎来了一轮阵雨以及雷阵雨。那么随着这一股冷空气啊，咱们大连市区早上的最低温度呢可以低到13摄氏度左右了，再加上风寒效应的影响呢，所以我们的体感温度是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略低一丢丢的。所以今天出门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冷风嗖嗖啊？那么什么时候天气可以转晴呢？就预计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吧，我们就会以一个天气晴好为主。星期五星期六会再次的多云到阴，那么其中星期三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再出现一个阵雨和雷阵雨啊。星期六的时候会有一轮全区性的降雨，但是气温方面呢，除了星期四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3摄氏度，其他三天的最高温度都是20到21摄氏度了，最低温度呢就是15到17摄氏度。而且未来这几天的降水还是略显频繁，大家呢也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适当的调整你的出行计划。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有一点期待冷空气，可能这个夏天过于闷热，又是这个夏天有一点略显太长了。其实我现在挺期待冷空气的，期待那种寒风凛冽的样子，括弧因为我的秋装已经买好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尽快穿它们出门吧，冷起来吧。

节目呢依旧是三个内容。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手工。其实说到手工这一件事儿，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有什么从80年代的十字绣呀到现在的拼豆啊，但是最近呢特别流行把手工穿在身上啊。前两天有一个韩国的女团叫 Kiki 啊，她的打歌舞台上有个小细节，就是全员的头上都别着用拼豆做的蝴蝶结发夹。拼豆大家都知道有火到什么地步，就前两天十一的时候，然后呢我招待一个咱们大连人但是在上海工作的一个朋友，他回到大连说我们一起吃饭，他给我带的礼物居然就是拼豆拼好的，有包挂啊，有摆件啊。我说天哪，现在这个拼豆真的已经火爆到如此了吗？没有想到居然还可以把它挂在身上戴在头上，而且还真的蛮好看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来说一说穿在身上的手工。另外呢我们今天在大连时尚密码的环节也会和各位来聊聊咱们大连的疯狂动物城。就说句实话啊，前一个阶段呢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的网红斑海豹娜娜成为了全网的顶流海洋小可爱，圆滚滚软乎乎用我们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好好软哦，对吧，他胆子肥嘟嘟的胆子真的是挺大的，他特别愿意凑近岸边和大家去贴贴，就凭借着这种可爱的灵动的模样圈粉无数。然后呢就有网友就开始扒说在大连不是只有一只娜娜山海之间住了太多的野生动物邻居了，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大连的一些疯狂动物们，当然这个疯狂是打引号的啊。所以呢如果你再来大连玩，真的除了看海吃海玩海，寻找动物也可以纳为你的旅行当中一个，就是有怎么讲很充满了童趣和发现感的一项。我是很希望说到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动物的。那前几天我去劳动公园去跑步，就走步吧，然后呢看到有苍鹭，应该是苍鹭，就是这一只鸟啊，就腿儿特别细特别长的那一种，然后就在那个荷花池的那个位置，我就等待他去捕捉一条鱼，等了5分钟，我都等饿了，我说算了你不饿我饿了我走吧。但是后来呢就在网上看到了有很多网友都已经捕捉到了他抓到鱼的那个瞬间，就有那个照片动图啊都发到各种各样的平台上了。所以大连真的是一个你看随处可以见到野生动物的城市，太美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下昨天没有说完的那个内容啊，就没有说就这个国庆你胖没胖，这个节日你胖没胖？我个人胖了4斤，但是这4斤对于我来说就是作用力太强了。我以前是一个不能说干吃不胖吧，但是

就是胖起来了，就首先我胖的很难，但是如果要是说我意识到自己胖了，我稍微的控制两顿我就马上瘦了，可是现在呢就完全反过来了，我是瘦的很难，稍微吃两顿我就胖了。其实这个国庆我就大概可能饮食没有特别控制7天，但是你说我再没有控制又能没控制到哪去，就是没有在家里吃饭，就顿顿吃那个什么呗，顿顿吃饭店呗，哇，我就胖了4斤呀，姐妹，我现在就在疯狂的奔赴 gym 请罪，就每天都在健身房里面撸铁，那别人可能是撸铁，我就是打球，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暴汗的状态。而且呢，根据我的调查研究，果然不仅仅是我，就我身边非常多的龟龟们都在集体的就是这个时间段去加练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国庆你有没有吃到新鲜好吃的东西，这一路是不是都见证了你的鲜香麻辣那么对于你这个胖了的这些肉肉，你打算怎么去处理他们呢？是和他们友好的就共存了，还是说你打算还是把他们驱逐出你的身体呢？我们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下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哎，真的希望能喝下一杯魔法药水，然后我就能够迅速变瘦。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告五，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接下来晨间美物事务所，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穿在身上的手工。那么首先就来说一下拼豆。前两天呢，韩国的有一个女团叫 Kiki 啊，他们在打歌舞台上就有个小细节，就是他们所有的成员的头上都别着用拼豆做的蝴蝶结发夹，尤其是你知道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嘛，就很有那种像素感，所以就是在舞台灯光之下非常的抢眼。然后甚至呢，有个成员叫 The Kia， 他的头上别了好几个，再搭上他的红色的头发，就是那种像素感的童趣和这种有一点古早感觉的发型融合在一起，很时髦。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拼豆发夹也不孤单呐、包括什么穿珠项链、钩针包包、编绳手链、绕线臂环、树脂首饰，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这样一系列的自己 DIY 的小东西正在从书桌的摆件悄悄地跑到了我们的头发上啊、手腕上啊、脖子上啊、包包上啊。而手作这个东西也从做完了之后摆着变成了做完之后戴上。就大家如果坐地铁啊，或者说公共交通的时候，你看到啊，有的女生呢就是通勤包上挂了一颗手工钩织的小草莓，然后或者说你办公桌旁边同事手腕上那个糖果色的珠链，很明显不是买的，就是很明显就是她自己穿的，带着一种只有亲手做过的人才懂得的偏执和得意。周末呢，手作市集人挤人，摊主们卖的已经不再是摆件和冰箱贴了，是一些手作的发夹呀、耳饰啊、胸针呐、包括在社交平台上可穿戴手工的教程，哇，刷都刷不完，从串珠到钩针再到绕线，就每一条视频下面都会有链，就会有问题，就说、链接在哪里啊，材料链接在哪里啊，教程链接在哪里。就当这个手工变成穿搭一部分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爱好，而是一种选择了。就是我要选择把自己花掉的时间和心思大大方方的带在身上。我早先最开始喜欢的一个手工 DIY 的博主就是徐静蕾，就是他有一个阶段，但是很多年以前，你看啊，我这个年龄可能喜欢的都是一些比较古早的一些演员，就是很早有一个阶段，他那会儿就是特别喜欢穿珠啊，穿一些什么手机链吧，还有那个穿用珠子穿一个包包之类的。然后那会儿还是微博时代、博客时代，他会发到自己的微博和博客上。然后再现在呢，你比方说我经常会刷到的一个手工爱好者，就是那个刘銮雄的夫人，是叫甘比对吧，他呢就是喜欢用那个毛衣针去织，或者说去勾，他会给自己勾一些什么帽子啊、包包啊和毛衣之类的，都还挺好看的。我本人是一个非常不爱好就是做一些手工 DIY 的人，因为我火象，但是呢我身边有非常多的闺蜜都热爱他们，尤其是拼豆。就是这回十一啊，我就还在说我招待了一个从上海回来的咱们的朋友，然后他就送了我们桌上的那个朋友们每个人一个拼豆的一个小物件，有的人是包罐啊，有的人是摆件啊，然后还用拼豆拼了一个对话框，上面写着真不能喝了，喝不动了，还拼了一个这个特豆，他自己喝酒喝一会儿他就把这个盘给举起来，说我真不能喝，特别可爱。但是就是把手工穿到身上啊，有以下几种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拼豆，拼豆呢就是拼完熨好，很像那个像素的小摆件，做成发夹别在头上，就是那个一颗一颗的小颗粒堆出来的那种质感，它有一种其他饰品替代不了的视觉辨识度，你远远看过去你就知道，哦，这个是手工的，它不是机器冲出来的，它就是纯手工。图案呢要靠自己去设计，蝴蝶结呀、爱心水果字母啊，各种各样的颜色，你怎么样弄它都完全的不违和。做一个发夹可能也就是二十几分钟，也是上手最快、出片率最高的可穿戴的那种手工的入门槛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钩针。其实钩针呢，它我认为会有一点点难，因为好像小的时候钩针都是看那个妈妈在钩，但是现在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前两天呢，我们那个大连的网红搬海报娜娜不是收获了一波的好评和热潮嘛？那么最近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除了可爱的娜娜之外，在大连还有哪些超多的野生动物的邻居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精灵搬海报。其实作为唯一在我国繁殖的海洋鳍足类的哺乳动物啊，西太平洋搬海豹真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咱们大连海域的海洋精灵了。娜娜就是这一群可爱生灵的缩影，每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呢，成群的搬海豹就会回游到咱们辽东湾的大连海域，在这片洁净的海面休息啊、觅食啊、繁育幼崽啊。之前呢，他们的这个种群的数量其实都已经以一斤的计划重新的获得一个进展。晚高峰堵的也不再是出游的车了，而是健身房门口的队伍，人们排队取号也不是为了网红餐厅了，是为了抢一台跑步机。节后就还，以练不欠，这件事大家还真的不只是说说而已。健身房的人流量迎来了彻底的爆发，有很多的朋友说，我感觉今天这个健身房能有1亿人。没去健身房排队的有各有出路，下班之后杀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凌晨门开练的，有人说我就要和楼下的大爷大妈抢器材了，还有人直接回家在客厅里面掏出了瑜伽砖、普拉提滑行盘的，说我来还债了，还有的人重新翻出了家里面真的是落了一层灰的动感单车。这个就是减重人的一诺千金，我承诺了节后要还，我就说到做到。以前练一节课要做半天的心理建设，现在训练量都是叠加的状态。室内单车连着2节课才能抵消过节时候吃的一顿饭。1个小时功能性的训练之后，我还得再来40分钟的爬坡机，这是对假期里面正餐之后又吃甜点的一种补偿。再减了，再减了，手里举着哑铃，心里算着账，前两天吃了个汉堡，我得对冲6组飞鸟。猪蹄火锅的卡路里我要给它疯狂的燃烧掉，还有什么来着，日出举铁、日落夜跑、过节的胖的那些我都要给它瘦回来，通通瘦回来，燃烧我的卡路里。

从一个人的自律到一群人的归队，其实健身本来稍微有一点枯燥的事儿，也被大家硬生生的玩出了全民接力的热闹劲儿，挺有意思的。现在人们的减重心态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起曾经的内耗，现在也蛮松弛的。每逢佳节胖三斤，哎呀，实打实的胖就胖了，也没啥好焦虑的。普通人每天一两千卡的基础代谢，你也扛不住一块双黄莲蓉月饼，一根超长蛋挞的暴击啊。嘴馋的本质就是人类进化没跟上食物的一个奇迹。休息日不想动想躺平也可以理解，辛苦工作劳心费神，什么都不做也是比较高效的休息，有时是短暂的放纵，有时是更好的蓄力去开展下一轮的自律生活。健身的时候每个月还有几顿放纵餐呢，减重每个月有个国庆档春节档又能如何，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丝丝入扣的精准控制啊。所以呢，松弛的自律就是允许自己放纵，也允许自己回归，允许 flag 会倒，也允许一切重新开始。放假吃爽了，节后练回来呗。健康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而是一次长跑当中的平衡。所以在减重一亿斤这件事上啊，大家也不是一个人在和脂肪单打独斗了，而是背后有一群懂你的快乐也懂你的坚持，我们一起共进退的伙伴。所以每到家大家就聚在一起看那么多人都在长肉，也有一种心里暖暖。

的感觉。那么在节后呢，大家一起去健身房请罪，重新打卡，还有一种心里冉冉的触动。所以呢，根据大家的积极性来说，放假的退展只是插曲，不是主线。这个假期屏幕前的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也许说你增重了几斤，没关系，退展可以，退赛不行。科学减重一亿斤，咱们要继续再继续。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啦。看到风过海面的留言说，大连海里有海豹，你说的是斑海豹，山上有梅花鹿，空中有海鸥，想想就美，可不咋的，想想就美。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由莉莉侠范涵涵带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
3: 不就应该是飓风和玫瑰香吗？你去看今年的葡萄，我甚至。

0: 今年买了四五次的葡萄，
1: 嗯，
0: 我每次去都问人家这叫什么来着，没记住。
1: 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两年越来越流行的，比方说阳光玫瑰，这是前几年流行的，今年好像特别流行的叫妮娜皇后。
0: 是的。
1: 然后除此之外，我玫瑰香吧，就不知道别的了。但是现在真的是品种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对吧？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像是这个提到了苹果的话，我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国光，是不是咱大连的品种？
0: 是的，国光、
1: 富士、
0: 富士，对。
1: 我就会这俩，你把富士给我抢走了，说不出来了。才
0: 印度黄元帅
1: 啊，然后我知道有新疆阿克苏苹果，
0: 有阿克苏，
1: 嗯
0: 嗯，那个
1: 你看，
0: 哎呀，没到吃苹果的时候。
1: 但是你是属于脑子里还有，但是一时想不出来了。我是就基本上就到这儿了。我对于苹果的这个品种的理解就到这儿了。
0: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想着还跟大家就是盘点了一下，就是实时的情况，因为真的就是在那个卖秋菜的时候，他在那卖的，然后我挨个去问的，我大概至少我感觉啊，得有十种不相上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能记个六七个，剩下也记不清。
1: 就是起码现在咱们大连能够见到的、能买到的这样的这苹果，就有十种以上，对吗？
0: 我觉得都不止，对对。
1: 这样吧，我们出个考题问问大家吧，就是咱这个君子游戏啊，不借助任何的这个搜索的手段，不借助 AI 的手段啊，就是看看有没有咱们平台上有没有人能够一下子打出起码，咱别十种。

0: 包括产地不同，它同一种水果每一年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看今年哪一种口感比较好啊，就经常说我们南方人来咱们北方都懵了，尤其就是这个秋冬季节，去市场里面买菜啊，然后
0: 啊全报多钱，豆拿多钱，
1: 对，
0: 你看看这期，然后你回家往哪放，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就变成囤了？
1: 嗯，
0: 就是囤这个词儿，它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就是固有的，特别是北方人
1: 是
0: 日常。你说这不算囤吗？你正常做一盘菜，你其实二两三两的菜就够用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每次你都买，给我来一捆儿？
1: 哎，对，
0: 一扎，是吧？你这一对儿，
1: 这是不是都是咱北方特有的这个数量词？
0: 对。然后你买完之后回来，你肯定一顿吃不完，像土豆似的。
1: 嗯，
0: 你这一地溜多少钱？
1: 一地溜拿那个网兜啊？
0: 对呀、
1: 啊，
0: 你
1: 的
0: 土豆一般都是一网兜一网兜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一地溜多少钱？你正常情况下，你炒一盘菜，中大个的，比方土豆什么的，一个其实都够了。但是你这家里边你都得放准备点嘛。
1: 我一般起码就两着起步。就是我觉得土豆
0: 你不骑马的时候你吃的少一个也够，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得放点别的，你分大小，但是你不至于一顿饭吃一地溜吧。
1: 那倒是，但是就是放在家里这个囤着，到时候现在当然
0: 家里有货心里不慌。
1: 嗯，而且你放在原来这个大家可能安全意识没有那么强的那样时代，宣传没有那么到位的时代，基本上这个你到秋冬季节回家，你走楼梯的时候、
0: 嗯、
1: 在楼梯的拐角处啊、
0: 嗯、
1: 甚至都打开的地方啊、
0: 嗯、
1: 大杠腌酸菜的，
0: 哎对，
1: 然后呢各种像你说的王豆啊、
0: 嗯、
1: 或者说大袋子呀、啊
0: 嗯、
1: 然后上面再扣着大板给它压着 的
0: 这种的，对对对，放几个小箱
1: 全是
0: 都是。
1: 然后呢如果家里这个是住在一楼带院的这种地方，你看吧，这院里啊全都堆满了。
0: 哎呀，还把院儿的地方有囤菜的地方，还有种菜的地方。
1: 冬天种不了嘛，然后就全开始用来囤菜了。
0: 哎、扣棚啊！
1: 不是，我说的是城市里面那一楼
0: 小棚，
1: 那还扣棚、
0: 啊、小棚啊？小棚你就可以扣，这就有菜苗啊。你葱和香菜是不影响长的。
1: 这么精致吗？
0: 啊，你们就这么说吧，就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别给他一块地。你没看有多少上那个国外去陪着孩子们留学的，或者说家里边孩子子女在国外的，
1: 嗯，
0: 然后去，然后你租的那个房子不都是带院儿的吗、
1: 嗯？
0: 那空间大的，哎，正常情况下都整什么鹅卵石啊，这那个游泳池啊、池塘什么的、
1: 嗯，
0: 总会有一块地方给你批出来种地的，哎，种花啊、草啊、树呀的。
1: 就北方人啊，东北人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
0: 嗯，
1: 物尽其用。
0: 我都跟咱同事们讲过，我去过，就是北京有一个小区，后开发的一个小区、
1: 嗯、
0: 你知道小区里边它的这个地方也是寸土寸金的，就也属于大家的公共面积嘛、
1: 哦、
0: 有小区的环境。你知道小区里边绿化的树种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花椒树。
1: 绿化里面种花椒树，
0: 是树开着结花椒，
1: 就是咱那调味料的那
0: 个。是的，就这么说吧，就这个小区人，如果人人都不贪，那个树结果的时候啊，家家炖菜炖鱼，你都不用出去买，你摘两个就行。
1: 不是，他们
0: 但你不能掐树枝，那肯定够用。
1: 就谁进这小区，起码就打十个喷嚏出来呗，就那种感觉，全是花椒树，
0: 没有那么浓。然后我们真的就在研。哎，我说这好啊，应该被其他的地方借鉴一下。
1: 这个，但你种点别的，花椒对于这种气味比较敏感的人来
0: 说，对你种点别的，
1: 种点大蒜呢、啊？你
0: 那个就是灌木丛里头、
1: 嗯，
0: 你就种葱，你种蒜，
1: 你种蒜辟邪。
0: 你那个，你要是有地方的话，你就整点那个地瓜呀、土豆什么的，根茎类的，还不占上面地方。
1: 上面可以搭架子，下面再种点别的。
0: 上面整葡萄是吧？
1: 对呀、啊，整点那个。
0: 通道的地方你就种葫芦。
1: 哎，
0: 成熟的时候一家一个瓢。
1: 不是成熟的时候，小区里面全是爷爷、爷爷、爷爷。扯越离谱啊，真的是。
0: 哎呀，经过一夜后来发现少了好几个娃，哪觉得都是隐身娃。
1: 经过一夜呀、啊、真的是多了好几个孙子。
0: 哎呀、
1: 啊、
0: 没想到啊。
1: 我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这
1: 个。
0: 小区繁殖能力挺强。
1: 威廉们说啊，说第一次听说有囤秋菜这个词儿。
0: 啊
1: 那
0: 你叫啥买秋菜啊，那买秋菜上市场买去呗。不就是囤吗？
1: 对呀、啊，
0: 囤都没听过。
1: 还是南方人来咱们北方旅游的，还是年龄比较小。按理说，难道我年纪也确实不小了啊？

0: 我这些都听过囤秋菜。
1: 南方的是这样，南方的小伙伴，你先到沈阳去，沈阳完了告诉说，哎呀，你瞅你今天这打扮那么囤呢。啊，后来学完了，囤就是土的意思。完了再开始等到卖秋菜，说囤秋菜不？说啊，秋天吃菜都土啊，
0: 吃点土货嘛。
1: 那语言没法学，
0: 对，
1: 就得是这个词儿啊，囤呢、啊。所以你发现秋菜它都是，比方说大葱，成大捆卖，或成大袋子卖。
0: 对，
1: 萝卜也是一袋子一袋，卖秋菜那地方的秤，都是那个秤，坐地秤。
0: 是。它不是说你吊起来的那个都不一定，
1: 电子秤都少，
0: 对，
1: 电子秤除非他卖秋菜的同时，比方说白菜萝卜旁边再给你放点比方说普莱店瓦房店那个粉条，地瓜粉，
0: 哎对，
1: 再给你整点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你得有电子秤可以称，都得那样称。
0: 哎呀，你看咱那个微信平台上啊，
1: 这么多人发消息过来，没有人囤秋菜的吗？
0: 啊、
1: 我看谁囤。
0: 哎，那个威廉们说了，说当时口罩的时候哈、说我家的辽宁室友们就在侧园种了西红柿，
1: 你看看，
0: 葱、辣椒、生菜，
1: 你看看，
0: 不用去超市买菜了，
1: 你看看，
0: 就对土地物尽其用。那当时
1: 这还是他的室友，年龄不大，都会这项技能。
0: 哎，那这么来看的话，你看他说我家的辽宁室友们，那当时是不是应该不在辽宁，或者说他自己不是北方人，辽宁人。
1: 威廉姆一听这个名就应该是国外留学的
0: 贵族来的，
1: 你那
0: 咱得尊敬点
1: 是不是？你们留洋的时候
0: 你们留洋的时候
1: 也让东北人给干服了吧。
0: 我跟你说啊，你就在这个北方啊慢慢的见识吧，就是那种大场面啊，豪横的场面啊，
1: 你上早市去感受去
0: 是
1: 我去年的时候就被一堆大爷大妈包围了，他们在那买、卖那个萝卜、大葱和大白菜
0: 啊，
1: 后来一想，我这些我也拿不动啊，我说不买了吧，就看看他们怎么买，大概都多钱哈，心里有数。后来旁边有个大爷跟我说：“你不买吧，姑娘？”哎，我一看，在他们中间我挺年轻啊，
0: 你得嫁上去了。
1: 我说那个我今天条件不允许，我也没有车，没有人，你买多少来，俺们帮你办。俩大爷。一点不来学啊，这大连话一点不来学。后来那一大袋子呀，那个大白菜，我要了一半，然后他们要了一半。
0: 你也没少买呀，反正是。
1: 他们帮我一个一个给我码到车后备箱里的，虽然道也是不太远，但靠我自己我搬不过去。
0: 哎，但你刚刚用这词儿很好，就是码在后备箱。你这东北人很喜欢码菜。
1: 不是，就说明是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习惯就这样，不像咱要买一兜就扔进去，完回家你再摆是这样。他不是，他后备箱，我要了那整个一大袋子一半嘛，然后他一个给我摆那，摆的后备箱板板正正的。
0: 你大爷可能是个勾人，就挺爱整齐的。大爷也可能是处女座，
1: 哎呀，老讲究老讲究了啊。然后因为囤秋菜的时候它便宜嘛，就快八毛的一斤，啊你就买呗。
0: 哎、
1: 那买回家你是不是得有地方放？
0: 是，但是你看啊，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了，他现在就是囤秋菜的比较少了。像莫微光说的哈、说现在还在坚持囤秋菜的，也就是上个世纪是不是50年代左右光临地球的那波人了？
1: 不可能，
0: 每年都划了好几百斤的白菜萝卜大葱。
1: 不可能，我不相信80后就我一个人囤菜。
0: 哎，你是真的每年都会囤点是吗？
1: 是都会买点儿，
0: 就但买的不是那种，就是像上，也不是上
1: 个世纪的。你得衡量自己地方，我也不能给俺家楼道全堆满了呀。
0: 孩子回家没有落脚地儿了，妈这。这颗白菜能采吗？哎，这颗不行，这颗新鲜。你采那颗快烂了。
1: 我铺地上得了。哎，我甚至还会腌咸菜，忌酸菜。
0: 你挺全能啊！
1: 哎、腌咸鸭蛋，一年四季我都干。哎、
0: 我就很好奇，你说你这种技能是在大概几岁的时候，怎么样的情形下练成的呢？
1: 哎，这也不用练，自然而然。
0: 就是从小到大潜移默化，受到家里的影响。
1: 对 对, 对。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你再过一周的时候，你看大马路到边上开始卖那菜啊，漂亮的大车上是，你就冲动。真的，当你就过日子的时候，你看你去店，就是你家每天都吃什么，然后这里边一定有你喜欢吃的，
0: 是
1: 啊，你说我也跟着买点，你单买一颗菜3-4块钱一斤，你那个成捆买，8毛，你不买几颗吗？买几颗人家不卖。
0: 你知道我这种批发的唯一的这个会买什么样的东西吗？
1: 水果。
0: 雪糕五块钱两五不是什么五块钱十根了那种的，我夏天我批发雪糕，但我不批发秋菜。
1: 我有一回在黑龙江，批发雪糕，老远我就看见，就是外边写着那个批发雪糕的那个车，就是像集装箱那样的车，然后那个就去撵人家去。我说那我们这今天出来人多呀，我去买一箱雪糕。我说你这有什么样拿我看看，人家不开车门。你要啥样？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这块雪糕都批啥样的，你让我看看，要不然你就得有一个那个像菜谱似的，对吧？
0: 他们正常是
1: 把皮儿整上，
0: 对，就所有的皮儿。
1: 要不呢，你就是你打开，你让我看看，我都有什么样的。
0: 他不给你开啥？
1: 他不开，你就要什么样的吧？你告诉我有啥样的呀？你要多少？
0: 这叫什么？盲盒经济。
1: 好像一共就两种雪糕，就一种是冰的，像冰棍儿那样的，还有一种是什么的，然后就你要多少。我说你来十来根二十根那样的呢哈，我说我这人多啊，那行啊，那你就拿这箱吧。
0: 拿这箱吗？
1: 好像他就分两种规格，不同的雪糕两种规格。他说你这箱给我那箱，应该一箱里边25根，他应该就属于体量小的，再可能就体量大的。
0: 25根算体量小的？
1: 对，你批发嘛，就一箱。所以人家说人不给你看有什么嘛。
0: 哎呦我这真的是啊。然后哎，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是因为前两天在那个稻草喝咖啡的时候，就纪念街那块儿啊，然后呢突然就听见外面骑着那个车叮叮当当的那个声的时候过来了，然后呢说批发雪糕批发雪糕，然后呢
1: 一下就出去了。
0: 对，但我没买，我控制住自己了啊。
1: 那买完没地儿放啊。
0: 但主要就是拿着那个大后背盖着，我就感觉已经好多年好多年没见
1: 了。好多年了，对。
0: 就是原来我们都是小的时候楼下只要一阵声先探出这脑袋我要买，然后先把人留住。
1: 对。
0: 然后呢跑下楼去买了。现在就基本上你走到路边这个超市你哪儿都能买到。然后但是反而对于这种骑着车拿着大后背盖着的这种的，然后后面真的就是拿那个包装纸粘一排告诉你这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雪糕。
0: 太少见了。
1: 太少见了。你现在大家上东关街他那个怀旧那个地方还有，就是放了一个自行车在那儿28大杠，然后后边给你放了个箱盖个背，就大家可以去拍照可以去回忆。
0: 但是真正在街上的话。
1: 前些年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就那个时候阿贵阿豆高若星杨丹阳李萌我们都去拍电影那回李兴南啊
0: 拜跟我讲没参与过
1: 就是在星海那地方有一个大爷大爷就骑个车子盖了个被然后卖雪糕当时大家一起去给大爷拿下了后来他就变成了剧情当中的一部分
0: 这挺容易
1: 当时好像最后定的是二少爷阿豆骑着自行车卖冰棍儿，好像
0: 少爷就
1: 大家都表示非常之羡慕。
0: 人现在短剧当中那少爷出手几百万的啊，都我这少爷
1: 就是那样的少爷。当时哎呀，当时拍的可前卫了。
0: 这叫什么？
1: 编剧那个谁李静南就已经写出了那样的剧本儿，就是他好像就是体验。民间生活那种，
0: 东北少爷，东北少爷，对吧？
1: 卖雪糕。
0: 我们是怎么从秋菜跳到雪糕的？但是确实，就是北方冬天也会这个囤雪糕，对吧？因为很多人北方在冬天也照样吃，照吃不误。
1: 越往东北，越往北，冬天的时候才吃雪糕，因为屋里边又生炉子，又有暖气，又有火炕，温度高。
0: 是的，
1: 那个跟那个冻梨不是一个时期吗？
0: 对，这样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攀比了啊。这个沙漠微光
1: 他说比他们年轻的都是去市场现吃现买，冬天也能点到外卖，说就没有必要囤了。
0: 这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0: 但老辈儿不认，
1: 但是生活理念还得留存。
0: 哎，肯定现在就流行讲叫什么老款人、老款男友什么的。就是指、
1: 现在人说年轻人更会生活，老会过了。就是以前说那个寄酸菜拿大缸嘛，现在我看就精致的那个年轻人整一小罐一小瓶瓶瓶罐罐摆得下，老好看了。
0: 确实，就是年轻人有自己独特的省钱智慧，可能和老人不一样，但是也会有这样。
1: 咱也不知道这个点年轻人方不方便发个信息什么的，那看看呗，就是。让他们折服一下。今天我们说囤秋菜哈、
0: 我们还说到了一个这个囤苹果啊。我们看向文微光说了，说嘎啦是也是苹果，
1: 嘎啦果啊，嘎啦
0: 苹果
1: 就是那个红乎乎那个，
0: 嘎拉果、
1: 乔纳金、
0: 红玉、
1: 嗯、
0: 王林、国光，这是

0: 目前说出来了五个啊。
1: 嗯，
0: 我们看吴宝红说的，哎呀，说大连地区的苹果老品种呢，就是国光、印度、红元帅、黄元帅、红玉、维锦、海棠。
1: 后边这俩呀，我都不太认识，
0: 我都没听过。
1: 说的简直太专业了。
0: 海棠果也是苹果吗？
1: 嗯，你看他说新品种，红富士属于新品种，
0: 哦、
1: 乔纳金、大黄果、嘎啦果。
0: 哦，
1: 最新的品种韩富、王将。
0: 啊，王将。
1: 那个韩富去年我就买了，就在那个卖秋菜的地方啊，它就有。哎、
0: 哦，
1: 有的地方吧，那买卖不是太火的时候，他让你挨个尝。
0: 哎呦，这真的，
1: 你就去问，然后尝，你别管，你说这个好不好吃，那好不好，吃到你嘴里，你才知道你喜不喜欢。但是大连的苹果，说实话，全国比大连的苹果都是好吃的。
0: 是的，甜哈、
1: 嗯。
0: 然后他说，我知道的就这些。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些苹果树老品种，我知道啊。后来我爱人老家有苹果的树的新品种，这我也知道一些。
1: 嗯、
0: 目前啊，宝红第一，宝红。断层领先，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说出来了十三个品种。
1: 就这么说吧，宝红说这些品种你都判断不出来对还是不对，
0: 无从考证，
1: 是不是？
0: 自己都不知道，
1: 就吃都没吃到过这些种。
0: 我不管，我就觉得他现在在我心中对于苹果的领域的这个了解已经封神了，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打破他。然后玉兔呈祥说了，说花椒树，说我记得我姥姥在刘家桥小平房那时候，姥姥后院就种了好几棵花椒树，现在哎呀都是楼房了。
1: 嗯，
0: 说我家呢就不囤白菜，不好放啊，买两颗放在恒温里吃几天再说吧。
1: 对，就
0: 因为原来都是有地窖放的。
1: 是，而且那个恒温的确是这样，就包括好多人说楼道里边你放哈，
0: 嗯，
1: 那个白菜你买的时候挺鲜灵的，你放两天外边叶子你是不是得干吧？
0: 对，
1: 你吃的时候你就得往下掰叶子。
0: 嗯，
1: 其实这个账吧，咱就不能这么算。你这第一你占地方不说、
0: 哦、
1: 你还得去收拾它，然后你到时候你等吃的时候，你买的时候是挺便宜的，然后你等吃的时候还掰下去一些叶子呢，你这账反正也没法算。
0: 是，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就是你知道的苹果的这个种类都有哪些。我们目前最高记录是13种啊，
1: 行，
0: 当然是咱大连地区能买到的啊，能见到过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问了大家，你现在还会囤秋菜吗？那家里都会囤什么样的秋菜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一直想去的地方，但直到今天，
11: 世界从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旅行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深耕一座城，读懂街巷烟火，本土底蕴。
12: 无人区，一个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的词。
11: 有人奔赴山海远方，解锁小众秘境。人
13: 使用逐渐靠墙体程度。好，梁思成先生在这本书里也写了，给这个建筑分成了这么几个时期。宋代在宋徽宗时期，宋徽宗主持编写了一本书叫《营造法式》。这个营造法式啊，就是当时的算是盖房子的这个行业标准吧，然后在清代出了一本叫《工程造法》，也是行业标准。两本书把中国传统建筑分成了三个时代。宋代的北宋的营造法式之前是完全的靠梁柱来承重，这样的话这个柱子啊就要比较粗比较大，然后上面的这个梁和柱子之间的这个链接靠的是什么呀？斗拱。斗拱我们看建筑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斗拱是什么，就是比较复杂的那个像小朋友拼乐高一样拼的那个链接梁和柱子的。这些链接没有胶水的这个粘合，没有钉子，没有螺丝，完全靠拼插。甚至这个柱子在落地的时候在地面也没有这些锚固啊，就是落在那里严丝合缝，这样的话其实是更稳固的啊。它通过它这个斗拱和梁柱之间的链接，因为它会动嘛，不管是遇到了台风还是地震，它通过梁柱之间的这个洞来把

0: 能量给转化掉、稀释掉，保证了建筑的这个稳定。那个时候在这个营造法式之前，因为它比较大嘛，
1: 刚才说完像这个净土寺，净土寺门口我记得好像它就有坐大客车，或者说到室内或到哪的这个地方的，就大家其实自己的这个路线就穿起来
0: 对，
1: 了。
0: 很方便，很方便。然后我们从应县出来之后，其实我还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代县，代县游客还相对少一些。
1: 拜
0: 代
1: 谢。
0: 县就是过去的代州，也是燕云十六州中的一个，过去的代州，现在叫代县。这个代就是当年杨家将镇守
1: 代
0: 的
1: 谢。
0: 地方，他们就居住在代县，雁门关脚下的代县，杨家将守的就是雁门关嘛。我们到代县之后，县城里的话，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叫边靖楼。
2: 边境楼
0: 边靖
2: 是
0: 楼，
2: 古代镇守的那
0: 靖
2: 个
0: 就
2: 边
0: 是
2: 境。
0: 靖康耻的这个靖，靖康之耻，郭靖的靖。其实靖也是驻守边疆的意思嘛。边靖楼，是这个代州当时的古楼。边靖楼上面有一个牌匾，这个牌匾是现存亚洲最大的建筑牌匾。我们站在这个街上抬头一看，哇，真的是，这个牌匾就很震撼。这个鼓楼啊，边靖楼啊，它是明代的建筑了。我们刚才讲了，营造法式之前，斗拱的3:1的比例，1:1的出檐的比例，到了明代，到了营造法式，在宋代嘛，宋元明之后，建筑不断的在改，要减少木料的使用嘛，集成木料嘛，多用墙，多用砖嘛，多用石头。这样的话，我们能看到斗拱的比例和我们之前在大同在路上在来时路上看到的这些宋代以前的建筑来比，斗拱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出檐的比例很小很小。其实最典型的明清建筑是什么呀？北京故宫。这个是燕王朱棣当年修建紫禁城，一代一代传到了清代，加上修缮嘛。这个是最典型的明清建筑。我们在代县，你看到这个边靖楼，就会比较熟悉啊，就是在我们在北京看的这个明清建筑的这个感觉，斗拱也变小了，出檐也变小了，方方正正，多了雕梁画栋。你雕梁画栋只是在明清建筑之后才有嘛，这有看有些这个影视剧嘛，如果在明代之前，元朝、宋朝，如果台词里出现了雕梁画栋，那这就是殷商，因为在明代以后，建筑没有了这个大斗拱，它的这个出檐，这样的话，设计师这些搞建筑的人，他们会觉得建筑不好看了，我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属性怎么来表达呢？他们就用了雕梁画栋，可以去代县看一下边靖楼。还有代县的文庙，代县的文庙也很棒啊，供奉孔老夫子的，再就可以去一下雁门关。但是去雁门关一定不要只到雁门关的城楼上就打一个卡因为整个雁门关现在也都是复建的了，过去的雁门关城楼几乎要塌掉了。最近20年吧，我们是重修了雁门关，但是你站在雁门关上，是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关墙两侧、长城两侧的不同，朝向塞外的一侧，很明显树木就少了。你看的就是一种苍茫的感觉。你回头看中原方向，郁郁葱葱，所以雁门关的这个位置，你也能感受到，站在那能感受到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了解一下，从隋炀帝开始，甚至再早一些，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后来雁门关发生过的这些故事，再来看一下，感受一下，也很棒。另外，到雁门关的这个路上，有好多好多的这个野长城，就是没有把它作为景点。也没有做过度的修缮，好多就是老百姓家的这个房子就挨着长城，他用长城的这个城墙做了一面墙，然后在旁边砌了两面山墙，又盖上了自己的房子，这个村子里都有，这个就是岁月就在我们身边的感觉，很棒。然后继续向南，抓紧时间说继续向南，

0: 边的左手边有一棵树，这个树是周代的柏树，周代啊，周代。我以前小的时候对周的理解就是看电视剧啊，那个《封神演义》《封神榜》，那棵树到现在已经3200多年了，3200多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秦始皇站在这儿看这棵树，对秦始皇来讲，这也是一棵千年古树。
1: 我的天
0: 我的
1: 呐，
0: 天，
1: 周柏
0: 周柏
1: 啊，这可不
0: 周
1: 是一个
0: 代
1: 品种
0: 啊，
1: 啊！
0: 好多人去都是摸一摸周代的一棵柏树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不是当地人捋编故事哈，这个是经过各种科学的这个检测验证的，真的是3000多年的这棵
1: 说这
0: 树
1: 个柏树是一
0: 啊，大
1: 个
0: 家
1: 就
0: 可
1: 是
0: 以去
1: 卧
0: 看一
1: 龙
0: 看
1: 的一
0: 啊。
1: 个姿态。
0: 对，它倒了之后，旁边又有一棵树长起来，把它哎架到那儿。站在那儿就继续生长，继续生长，很有趣，很有趣。另外晋祠，我们沿着晋祠的圣殿走一圈的话，历朝历代的各大名人题的这个碑，大家喜欢书法，喜欢碑刻的，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太原城，我第一推荐的一定是晋祠。除此之外的话，像北齐壁画博物馆啦，好多好多地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然后去看。另外可以把太原作为一个。起始站也好，出发站也好，或者做了一个中转站也好，毕竟省会嘛，航班也方便，高铁也方便，包括如果作为中转的话，我们北线走完了到太原，我们可能下周再聊，大下周再聊的话，我们向西去运城，向西南去运城，向
1: 好，
0: 东南走平遥，去周庄河谷，其实都可以啊。另外，我还建议大家在整个山西行程，你如果放在太原做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在最后去一下。山西省，山西博物院，它不叫山西省博物馆，叫山西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就是山西的省博。去山西省博，我们可以看这晋国的历史，看几个著名的青铜器，像那个疯狂的小鸟，现在比较红嘛，像那几个酒器，然后
2: 它很多都是
0: 最重要的是
2: 酒器
0: 要，
2: 是吧？喝
0: 对，
2: 酒
0: 就是
2: 用
0: 一
2: 的古
0: 个
2: 代尊啊，那
0: 喝酒
2: 种
0: 用的酒
2: 这个
0: 器，就是酉，那种酒器叫酉。我们旅顺
2: 有
0: 博物
2: 啊。
0: 馆也有一个，我们旅顺博物馆是商代的枭雄亚逆酉，枭雄亚逆酉，亚逆酉。然后，青铜器，通过看青铜器，我们按照时间的脉络去了解晋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上到我忘了是3层还是4层了，反正是比较靠上，有一个展厅叫土木华章，他把整个山西的建筑浓缩到了这一个展厅里，通过图片。通过建筑构件，通过模型来讲一下这个特别特别棒，大家可以把这个展厅看一下。可能我们这一路走来的一些看过的建筑，在这个展厅里有介绍甚至有它的一些构件拿过来的这个展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
2: 晋国
0: 个
2: 的
0: 我
2: 土
0: 建议
2: 木
0: 进入
2: 华
0: 山西
2: 章，
0: 省博做整个山西行程的结束。
2: 做一个收尾。
1: 今天老刘给我们讲了从大同出发，然后到应县，到这个代县，然后到这个太原，然后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够几天的行程了。大家如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话，应该说，对自己的这
0: 一周左右
1: 个
0: 吧。
1: 见识是的，他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打算的话，或者说今天老刘叔叔说完了之后，真的有打动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这个静静的听哈，就生怕大家这个听得不清楚。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路线上的问题，你可以去找老刘叔叔的这个自媒体的号，然后可以去这个去询问都可以。甚至他在每一个景点里面，甚至我们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看你之前拍的那些 vlog，然后看着图，然后跟着你的脚步去前进的时候，大家可能更直观一些。
0: 是的，是的，要看图。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跟着老刘叔叔去旅行。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然后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山西其他地方的古建筑，我们在节目当中再一一的跟大家来呈现，
0: 好
1: 好吗？
0: 的。
1: 也谢谢老刘。
0: 不要客气，谢谢，谢谢。
1: 好，
0: 好的，
1: 谢
0: 谢谢。
1: 谢。
0: 好的，就这样，再见，谢谢。
3: 大家好，我是老刘哈。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然后又翻遍了通讯录，结果发现一通电话都打不出去。那怎么办呢？出发，
5: 去苏州找一座园林，在里边跟自己聊会儿天，看一看书，再看看身边的陌生人，猜一猜他们在想什么。我想 这个应该比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8: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9: 为三餐四季，
8: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9: 都算数，
8: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0: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1: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0: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9: 花样城市计划，
8: 城市计划，
9: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到中午时间段了啊，中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中午好，我还是丽丽霞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进行私信进行实时的互动哈。今天我们抛出了一个话题，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哈，看看大家到底这个囤不囤秋菜，然后这个还分了一个苹果的品种。
0: 我们 battle 一道题啊，就是目前
1: 还有人给我们发图片呢，
0: 让平台上面说出来苹果的这个品种啊，最多的是13个，看着有没有能够破它的记录的啊。
1: 行，花样城市计划，今天我们玩转城市，我们继续下一站来到是今天的城市坐标。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

0: 一座城市，万千烟火，一段坐标，读懂岁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
1: 我们说，想要完整的了解我们大连的近代百年，有一个地方啊，无论如何都绕不开，那就是旅顺口。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太阳沟。很多朋友去过太阳沟，秋天金黄的银杏铺满了街巷，一栋栋老别墅藏在大树底下。很多人呢，把这里当成是拍照打卡地，却不知道这片街区其实保存着规模庞大、层次完整的近代建筑群，也被很多人称作是露天近代建筑博物馆。
0: 当然了，它和大连的市区是不一样的啊。太阳沟它不是说单一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街区，因为沙俄啊、日本两个时期的建筑呢，在这里是交错并存，包括像是官邸啊、司令部啊、博物馆啊，还有这个旅馆、火车站啊，军政的建筑、私人的别墅都是扎堆儿聚集的。所以这里不只是有漂亮的老房子，近代很多的重大的事件呢，也都是在这里发生的。一栋建筑就能够串联起一段跌宕起伏的往事。
1: 今天呢，我们城市坐标就把视线向南，来到旅顺口太阳沟，穿行梧桐银杏掩映的街巷，拨开建筑外表的风景滤镜，我们也来了解砖瓦背后那一段风云激荡的近代往事。
0: 那太阳沟这片区域呢，地处的是旅顺老城的西部，三面丘陵环抱，地势平缓，植被茂密。早在沙俄租界旅大的时期呢，规划者就已经看中了这块宝地啊，因为这里远离码头的喧嚣，环境呢是比较清幽的，特别适合来建设一些行政办公区或者是高级官员的一些官邸。
1: 所以呢，早在1900年前后，沙俄就开始在这里布局建设。最初规划把这里打造成一座花园式城区，不搞密集的楼房。道路呢，随着山势起伏，大量的保存原生树木，建筑之间留出庭院绿地。那么这一点也和当年达里尼，也就是我们大连市区的规划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早期的一批俄式别墅、办公楼在这里落地。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沟啊，不少房子的地基、庭院的格局都是源自沙俄时期的设计。
0: 是的，那时间来到了1905年之后吧，旅大一手了啊，就日本接管了这片土地，在沙俄已经成型的街区的基础之上呢，继续扩建，所以有大量的新式的官邸啊、军政机构啊，或者是公共建筑是陆续的落成了。俄式建筑还有日式洋风建筑就这样肩并着肩共存在同一条街道之上。这也是太阳沟区别于大连市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大连市内啊，俄式建筑你看大多都是集中在这个胜利桥啊、俄罗斯风情街一带呀、啊、那日式洋房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南山啊，就是它的片区是比较相对分开的。
1: 嗯，
0: 而太阳沟呢是两种风格完全交织在同一条街上、同一片街区里，所以你走在街上，你可能也就是拐着弯的功夫，这建筑风格就发生了一个变化了。
1: 那100多年过去了，城市几经变迁，相比于大连市区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太阳沟就完整保存下了当年的街区肌理，道路走向、古树院落，还有成片的历史建筑没有被大拆大建，几百栋的老建筑是散落在街巷当中，其中各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里面就有几十处。
0: 但是我们要理清一个认知啊，说这个太阳沟的建筑啊和南山的洋房啊，你看着你虽然都是这种小楼、小庭院啊，但是定位完全不同。就南山这边呢，更多的是比方说普通职员啊、商人、医生、教师这样的民用的居住宅邸，而太阳沟大量的建筑呢，它是军政的官邸、外交的场所，就是官方的机构，所以建筑的规格啊、格局啊，整体上看上去要更加的宏大一些。因为这里啊，要知道是当年旅大地区的政治中心啊，那权力风云就是在这一条条街巷当中流转的。
1: 嗯，我们一说起太阳沟，有一栋建筑啊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旅顺大河旅馆旧址。很多人知道大连市区的大河旅馆，也就是今天的大连宾馆啊，而旅顺的大河旅馆名气同样不小。这栋建筑的底子呢，是沙俄时期修建的俄式私人别墅。

0: 后来经过改建，成为大和旅馆的旅顺分馆。两层小楼，舒展的门廊，宽敞的庭院，环境清幽。它不只是一家旅馆，它更是一处重要的历史舞台。当年溥仪曾经在这里居住，很多伪满洲国的密谋策划就在这栋小楼里面上演。那么建筑本身也见证了近代复杂的政治博弈。
1: 是的，那离大和旅馆不远处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旅顺博物馆了。它原来是关东厅博物馆的旧址。那这是太阳沟体量最大、气场最强的公共建筑了。而且它的身世很有意思啊。沙俄时期呢，这里原本是计划要修建一座图书馆的，结果呢，工程当时没有完工，战争就已经爆发了，工程就被迫停下来了。后来呢，日本接管，在沙俄未完成的建筑的基础之上呢，继续的扩建改造，最终形成了就是关东厅博物馆。
0: 所以我们今天看旅顺博物馆的主楼，还能清晰的看到两种建筑语言的融合。底层保留沙俄时期厚重的砖石结构，上层叠加了日式扩建的部分。整座建筑是庄重肃穆、宽阔的台阶、对称的格局。那么在那个年代啊，它是整个远东地区规模领先的博物馆。一百多年过去了，它依旧在履行着博物馆的使命。老建筑没有闲置，至今依旧是向大众敞开大门，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
1: 是的啊，咱继续溜达着啊，往这个街区的外围走吧。这里就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旧址，因为这是当年啊日本关东军的一个指挥中枢。建筑呢是近代的折中主义风格，楼房呢体量庞大，空间开阔。当年无数的这个军事命令都是从这栋大楼里面发出来的，深刻的影响着近代东北的局势。我们就聊建筑啊，说建筑的外观呢沉稳内敛，但是呢它承载的历史却是无比的沉重的。那如今呢旧址开辟为了陈列展馆，也是在提醒着我们去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过往。
0: 嗯，还有一处啊，很多游客都会打卡的，就是旅顺火车站旧址。
1: 嗯，
0: 它坐落在太阳沟片区的边缘，也是国内现存为数不多的完整的百年俄式火车站。1898年动工修建，典型的俄式木构建筑，精巧的雕花木檐、拱形门窗、小巧的塔楼，色彩柔和。很多人以为火车站都是宏大建筑。而旅顺火车站小巧精致，充满温情。百年之间呢，汽笛声声，无数人从这里抵达离开。客运停运之后，这个站房就完整的保留下来。今天呢，我们站在站前，依旧可以想象着当年啊这个列车进站，然后人来人往的模样，
1: 送别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嗯。
1: 那在太阳宫漫步呢，除了这些大名鼎鼎的文保单位啊，街巷的两侧呢还会散落着大量的这种大大小小的官邸的别墅，有沙俄遗留的砖木小洋房，就是墙体厚重啊，陡坡屋顶，也有后来修建的河阳折中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宅邸，有的呢院子是那种院墙高大的古树参天的啊，也有的呢是小楼，就朴素简约的感觉。当年呢这里住过司令官、外交官、高级的文官，就每一栋小楼都对应着一个人物、一段往事，包括现在走在太阳沟，我之前去的时候还有说这是谁谁谁的这个旧址，谁谁谁的住宅，现在成为一个保护不允许人进的啊。就像你很多房子你可能外观上看诶差别不大呀，可是它背后的历史啊，背后的这些人物啊，真是千差万别。
0: 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区分啊，太阳沟的两类建筑。俄式的老房子普遍呢就是墙体厚，这个窗户偏小，大坡度的屋顶，庭院的格局开阔。那么后来修建的日式洋风官邸呢，窗户更大，屋檐舒展，部分呢也会融入日式园林庭院的设计。两种建筑比邻而居，也造就了太阳沟独一无二的样貌。
1: 是的，当然了，我们说聊到任何一段历史，我们都是客观的去看待这段历史的，我们聊的就是建筑本身啊。太阳沟的这批建筑呢，诞生于近代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见证过屈辱与抗争，而建筑本身呢又是一个中性的物质载体，所以我们探访到这里啊，其实我们是要去欣赏的是建筑规划、建筑美学。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读懂砖瓦背后真实复杂的过往，铭记历史，以史为鉴。
0: 时光流转，硝烟散去，那么曾经的司令部啊、官邸啊、旅馆呢、啊、都褪去了当年的身份，太阳沟也从当年的军政要地慢慢的变成了普通百姓生活的街区。和南山啊很像，很多官邸别墅后来成为普通居民的住宅，一栋过去的高级官邸住进了多户寻常人家，院子里边搭起了小仓房，内部格局也被改动了，老屋呢装满了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宏大的历史建筑就融入到了平凡的人间烟火。
1: 但是呢，也正是因为长期有人居住吧，怎么说呢，它会带来两面性。一方面呢，有人使用这房子不至于彻底的荒废坍塌、对吧，但是你想另一方面啊，人要在这生活啊，对吧，你生活的话你可能得顺势而为，带来一些改造，私搭乱建，包括管线老化，那这可能本身呢对于历史的建筑的本体也会造成损耗。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太阳沟大量的老建筑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了。
0: 近些年来呢，太阳沟历史街区保护一直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大家都明白说这一片老建筑是不可复制的珍宝，保护太阳沟不只是保护一栋两栋知名大楼，而是保护整片街区的完整格局，它的道路、古树、院墙、成片的老房子全部都是历史信息的一部分。
1: 所以保护思路啊，也不是说把所有的这居民全都气走啊，别住了啊，打造一条这个纯商业化的网红步行街，不是这样的啊。我喜欢旅顺，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胡乱改造，而是分类实测。重要的文保建筑呢，修缮之后作为了展馆对外开放。那大量的民居类的老建筑呢，采取的是微更新，拆除违建，修缮外立面的屋顶，完善的基础的设施，然后呢，大家再回来保留在这里街区里最真实的居民生活的这样一个气息。
0: 很多大连人呢喜欢秋天奔赴太阳沟，因为银杏泛黄，落叶铺满了街道，老房子就掩映在金黄的树叶当中，画面格外动人。但是太阳沟的魅力啊，绝不止秋天的风景，春天新芽抽枝的时候，夏日浓荫蔽日，冬日白雪覆盖着红砖小楼，每个季节这里都有不同的味道。
1: 是的，
0: 重要的是无论哪个季节啊，走在太阳沟的街道，你都能同时触摸到两层时间。一层呢，就是百年军政风云写在老建筑的砖瓦之上，另一层就是当下的街坊邻里的平凡日常。历史没有被隔离在围墙里面，那么历史就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1: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看着这些老建筑，触摸砖石的肌理，我们能够感受到百年前的历史，但同样我们也能够更好的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都是两不耽误的啊。那可能很多人说去太阳沟其实真的不用赶景点，你不用做那种密集的打卡，最好的游览方式呢就是漫无目的的散步，我们讲的叫做这个 city walk， 对不对？
0: 嗯，
1: 你随便你挑选一条小路慢慢的走，不经意间可能一栋百年的老别墅啊就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个树木沙沙作响，尤其秋天这个秋风一起啊，踩着落叶的声音，这个树木被风吹的声音，然后老房子就静静的矗立在那儿，仿佛时光的一切在这儿都慢下了脚步。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我们城市坐标，我们打卡的是旅顺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我们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游览的建议哈，你就可以顺着旅顺博物馆为起点，当你去的时候恰好赶到这个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展览可以看一看，然后依次的可以走访关东军司令部的旧址，旅顺大河旅馆的旧址，然后再漫步周边的街巷，最后到旅顺火车站旧址。
1: 但是其实这里面我认为啊，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关键的就是漫步周边街巷。哎，你看虽然是他不是说这是哪哪哪的旧址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展示啊，可是真正的去了解一座城市，就是走进城市的街头去听一听，哪怕是旁边的人在那儿唠着张家长李家短的哈，对吧，那最后火车站，哎，真的是一个很好看很适合打卡的地方。但是呢也要温馨提醒大家啊，就是街区内呢有大量的老别墅，它依然是属于私人住宅，所以大家不要翻越高墙闯入到这个院儿内，毕竟这是人家私有的住宅啊。
0: 是的，
1: 而且部分的展馆呢需要凭证件入馆参观，文明的游览，爱护文物。
0: 岁月更迭，硝烟也散尽了，我们说砖瓦无言，但是岁月有声。今天我们了解了太阳沟，也希望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旅顺口，去了解大连不可忘却的近代记忆。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再跟大家念叨念叨关于大家可以买秋菜的这些事宜哈。
1: 嗯，今天我们说了下周哈，20号，
0: 10月20号、嗯，
1: 这个秋菜就要上市了。为了避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呢，每天的销售时间是6点到晚上8点钟，其他的时间是不允许销售的。
0: 嗯，
1: 然后今天像大家说的，还有人特意说了，囤秋菜的时候我还得买点地瓜。对。地瓜也是，
0: 对，
1: 就跟苹果一样，它种类老多了，
0: 而且大家
1: 不光是说吸溜的不吸溜的、嗯、干面的糯的什么，现在什么蜜薯的，然后什么的，哎，种类老多了，
0: 知道的种类是真多呀，
1: 哎呀，
0: 但是很多人说了，到冬天啊，你就得去那个比方说医院的门口买那么个烤地瓜，
1: 烤地瓜，
0: 哎，最香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秋菜呢，销售点一般都会有显著的给你写上秋菜销售点那个标志牌儿。
0: 嗯，
1: 原则上啊，不增加不迁移，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之内，之前你家门口哪个地方有卖秋菜，现在还在那个地方。
0: 啊，就是按照对比去年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对于这个秋菜的运送车辆是有要求的，是有具体的规定。如果大家要到城内卖秋菜，那么你得详细的查看好。此前的9月份，大连公交906路就开了一个助农卖菜的早班车，
0: 哎、是
1: 每天清晨5点45从基隆寺就发了。专门拉一些周边的这个村子里边的菜农，还有地里的新鲜蔬菜，然后到哪儿呢？华林枢纽站，就是大连版的背篓专线嘛，
0: 就是小慢车、小火车啊。
1: 哎，之前咱也说过，这是公交专线、
0: 嗯、
1: 啊。以前菜农只能挤普通的早高峰的公交进城卖菜，大筐小筐的蔬菜站到车厢里边啊，赶早市时间也挺紧的。现在专门开了一班车，把菜农和上班族都给分开了。
0: 嗯，
1: 地头新鲜的菜直达早市，助农还便民。
0: 真的方便。然后，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如果对于很多，因为我们现在聊的就是。还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比较喜欢囤秋菜，
1: 嗯，
0: 可能会担心出门不方便、
1: 嗯、
0: 那有这样一个助农车的话、嗯、对于他们的出行啊也是比较方便的，那可能也区分开了和平时这个上班族们的要坐的这个公交车，也是做到一个很好的区分啊、
1: 嗯、我们今天说了囤秋菜，有大白菜、大葱、萝卜、地瓜，然后还有苹果，这些秋果、
0: 嗯、
1: 今天我看不少人还有说还有呢，土豆、倭瓜
0: 倭瓜
1: 还有买雪里红、
0: 哎、
1: 回来腌咸菜。
0: 倭瓜和冬瓜是一个东西吧？
1: 是
0: 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倭瓜和冬瓜不是一个。
1: 倭瓜其实有点像大南瓜。
0: 哦，倭瓜是那种小的，冬瓜是那个长的、
1: 哎、找机会给你那个普及一下瓜类、
0: 哎、那倭瓜怎么做呀？
1: 还有大菜瓜，现在大牛角瓜，现在好多瓜。
0: 哎呦我天哪，这是
1: 铺着吃，炖菜吃，还有那个就是咱做那些高级的那个黄色金色的那个吊汤，都用那个
0: 吊汤
1: 倭瓜，对，
0: 你都会，
1: 你晚上整点那个燕窝、鱼翅、花椒，吊那个汤金黄色的，就拿那个倭瓜，
0: 我不得，我不，我现在
1: 掉出来，
0: 我不想
1: 你就想尝一尝，
0: 哎、你会不会做吧？
1: 不会做，跟你说这个干什么？
0: 哎呀，那我下次就要这个吊汤吊出来的什么燕窝鱼翅了啊！
1: 应该人家有腌酸菜的啊，挺好的。还有就是卖冬菜的时候，大家说提到那个卖那个咸菜疙瘩，
0: 咸菜疙瘩，
1: 你买回去之后，大家你就是做咸菜。它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卖冬菜的这个场景里的时候，你就感觉它特别应景，平时可能想不起来说哎我还做点这个，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说一说，随着囤冬菜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各个街区的晾晒风。
0: 哎，对，我刚想说的就是晾晒。哎，我突然想到在小的时候啊，就是底下这个各个健身器材上面可能铺一摊
1: 健身器材。
0: 对呀、啊，
1: 还有窗台上。
0: 对呀、啊，
1: 你发现那个晾衣服杆上呀，晾的不是裤衩子背心了。
0: 对，
1: 晾的可能都是
0: 萝卜杆，然后呢还
1: 黄瓜花一扯那样的，
0: 还不叫萝卜杆，叫什么萝卜袜？
1: 对，
0: 是不是受这个叫法？
1: 对。
0: 哎，这真的是小时候记忆啊，就突然感觉那些那个年代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的那个画面全都浮现出来了。
1: 嗯，
0: 但现在真的很少见了。
1: 你看，所以今天我们说还要需要囤秋菜吗？你囤的是秋菜吗？这不是生活吗？
0: 是烟火呀。
1: 对，
0: 人间烟火，对吧？
1: 行，大家现在准备着吧哈，家里什么地方啊，大罐子呀、缸啊，都倒腾倒腾，马上了，快开始了。等上秋菜的时候，咱一起再来聊聊你身边的这些秋菜点儿啊都有啥呀、
0: 嗯、
1: 咱把价儿都算好的。
0: 丽霞到时候帮你贴心的服务，货比三家。
1: 我们也出去逛一逛。
0: 好，
1: 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花样城市，我们的生活也希望是花样多彩的，
0: 生活还在继续，对吧？好了，那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1: 我是丽丽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0: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全国极少有城市能做到主城区高密度临海，大连多个核心片区步行几分钟就能抵达海边，看海、吹风、放空，是大连人日常最简单的幸福。不用远行，不用奔波，山海就在身边。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2: 嗨，中午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好，大家中午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新媒体的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包括大连云的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不要忘了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实时在线互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嗯，确实是啊，这个今天的天气啊，这个瞬间变脸，感觉有没有啊？嗯、这一出门，我感觉那个风刮的呀，我的天，我整个人都被打透了。而且在家的时候呢，正好可以看到街道上的这个树哈、啊嗯，就感觉树在疯狂摇摆、啊。
1: 哎呀，一到秋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可以贴点小秋膘了。一说到贴秋膘的话、嗯，那就想到的一定是吃了。想问一下小鹿，最近有没有尝试那根长长的蛋挞呢？
0: 没有，我说实话。
1: 咱俩今天这天节目咋做？
0: 我跟你讲，我说实话，当时我是真的是动心了。就我当时逛街的时候呢，我是看到有一个小女孩拿了一个特别特别长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
1: 盒子哈，
0: 对，我就问她，我说，哎，这是什么呀？她说是那个超长蛋挞。嗯、我就问她，我说啊，这个好吃吗？她说我还没吃。我说在哪儿买？她说在哪哪哪儿，就是在那个商场里的哪个位置。我说好，那我去看一看。然后结果我一去，哇！大排长龙，结果有一个人刚拿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排了多长时间？他说，哎呦，我排了将近两个小时呢。我想想，我说算了，两个小时停车费也挺贵的，
1: 而且现在
0: 我就没排，
1: 外卖也可以卖了、嗯你要点一下也行，但现在好像是各家都有，但是好像大家的热度已经开始逐渐的降下来了。
0: 确实是，那个时候是我记得这个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十一之前，
1: 哎，那时候特别特别的火。
0: 对，秋天的第一条蛋挞，
1: 把奶茶改了，或者是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要配上这种超长的蛋挞了，嗯、长度可以达到60厘米左右，真的是一般来说就是比那个小朋友的胳膊还要长一截儿。
0: 对，
1: 而且哈，这个蛋挞，说实话，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大家尝的就和普通的蛋挞有区别吗？还是就是大？
0: 我问了一下，
1: 你问了，
0: 就我问了一下，因为后来我又去那个蛋挞店、嗯、然后我看他那个人就不是特别多了，
1: 对，
0: 就没有那种大排长龙，也就但是也有人排队，但是一看就没那么壮观了哈、嗯、然后有一个也是人刚拿出来吃了一口，我就问说怎么样，好吃吗？他说还行吧，你要是没你想尝尝，你排个队行，但是我觉得你要不是特别喜欢吃蛋挞，你也不用
1: 怎么这么不敞亮呢？如果是东北人的话，就会掰一牙给你说小姑娘尝尝。
0: 其实我不赖他，因为他那根蛋挞真的很难掰。
1: 啊，是吗？它很硬啊。
0: 不是，它因为它底蛋挞的这个底是一整条、然后中间那个蛋液它是软软的，你一掰可能那个蛋液咱们就说就冒出来了。然后那个
1: 理性的思维来考虑，我还以为你会说他帮我也不想吃。
0: 没有，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人家那个意思不是不舍得给我，是真的也是挺难分的，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够意思了，
1: 好好跟你说了一下。
0: 对，他就跟我说你要不是特别好奇的话，其实就不用排队买了、觉得一般，没什么特别的、
1: 所以这次哈，大家去逛一下什么西安路啊，好多特别热门的商圈，会发现很多的门店已经把这种宣传的大海报给撤了。有一些夜市摊儿呀、社区的烘焙店呢，直接就不卖了。算一下前前后后其实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太快了。
1: 所以再想一想、为什么说很多爆款它是火得快凉得更快呢？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刷刷朋友圈就来聊一聊这个网红食品的事儿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好的，来到我们今天刷刷朋友圈，来从这个网红蛋挞来聊一聊那曾经的网红食品哈。这位朋友叫云端哈，他就说其实味儿是一样的
1: 哦。我们谢谢这个应该是两个宝宝的妈妈吧，括弧当中还种了两个哎呀特别有诗意的名字，说味儿是一样的、但有机会反而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真要尝一下。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蛋挞的人
0: 哦，是吗？
1: 哦，今天来
0: 吃的是哪一种？
1: 我就爱吃那种普通的，就中间像那个、我的感觉像鸡蛋糕似的，
0: 葡式的那种吗？
1: 不需要加特别多花哨的东西。其实应该从普通话的角度来说，应该读到蛋挞啊、大家都叫蛋挞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了方便大家收听，我们就说蛋挞，其实应该读蛋挞哈、我特别爱吃。
0: 你特别爱吃，你一次最多能吃几个？
1: 我一般就是买多少吃多少
0: 啊！
1: 哎，就有的就是它不会是一大盒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爱烘焙的妈妈。如果你有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吃够的。
1: 我求当阿姨的干女儿。
0: 其实我还行，我妈对于这个烘焙的事业没那么执着。我曾经身边有很多的，尤其是男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好多男孩子的妈妈都特别热爱烘焙。然后有我一个朋友的妈妈有一次有多厉害哈，她自己在家做泡芙塔、就你记得那个三角形特别大那个罗罗罗罗罗罗罗全是泡芙那个，然后她自己在家做的，就是基本上他们的入门款都是蛋挞，
1: 哎对，
0: 然后结果基本上就是妈妈特别爱做这个方向的，就是提到蛋挞，她就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1: 吃够了。
0: 有段时间天天吃，我妈逼我一天吃两个，要不就吃不完，因为她一烤她是一盘，
1: 对呀，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像小雨的话，你是属于买多少吃多少，我是基本上吃两个就已经是极限了。
1: 我也未必说就一口气能把这些都吃完，但是我肯定会在一天之内吃完、就说明我是一个对美食的自制力比较差的人，我控制不住
0: 啊。我可能就是单纯不能吃甜的
1: 啊、
0: 就是，但是我特别理解那些喜欢吃的人，因为我吃到就是蛋挞的第一口，用酥酥的皮、然后配上那种就是稍微带点微弹的，然后咚咚的那种蛋挞的那个叶的那种香、然后甜甜的还带点奶味儿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1: 我们传统的这个蛋挞它都没有就烤制的中间部分那么娇嫩，但有曾经有个品牌，一个快餐品牌，我就不说大家都知道，它推出的是那个葡式的，
0: 对对对，
1: 它烤的相对来说就焦一点。
0: 哇，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蛋挞汁太好吃了，
1: 好香啊！
0: 对，真的是太好吃。

0: 了。然后后来其实现在有很多专门做那个蛋挞的品牌，嗯，然后他其实做的都是这一种，就是你看他那个，我记得最小的是吃那个蛋挞皮儿还有点硬，然后浅浅的，嗯，里边那个黄可能也不是特别的 Q 的那种感觉，还带点焦感，嗯，然后后来自从那个葡式蛋挞出来了之后，就会有专门的店，我就觉得他那个外边那个皮儿的深度越做越深，
1: 嗯，
0: 然后里边的那个蛋液就越来越厚，然后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和好吃。
1: 你这么一说反而让我想起了包子，皮儿薄馅儿大。
0: 对，有点这个感觉哈。其实说回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半根手臂长的这个蛋挞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在今年的六月份，有个咖啡品牌在杭州开了一家快闪店，做了一款将近30厘米的蛋挞，那价格也不是特别贵，29.9元，还是挺，我觉得
1: 30厘米的蛋挞29.9元，这样算下来1厘米1块钱。
0: 1块钱，其实你要是按照
1: 1厘米1块钱呢，
0: 但是你要按照买蛋挞的这个个头，就是
1: 对
0: 正常买的话，其实29.9元不怎么贵。
1: 但我们现在的这个长达60米的价格好像更便宜。
0: 嗯
1: 啊，赶快跟大家说，然后怎么就火到我们这边来了？
0: 然后后来就是全国各地就把它加长了，
1: 嗯，
0: 然后就把它从30厘米做到了60厘米，
1: 翻个倍。
0: 对，然后价格呢？
1: 价格嘞，
0: 从十几到几十，
1: 不懂
0: 啊，看你在哪儿卖，什么牌子，怎么怎么样的哈。
1: 嗯，
0: 其实我当时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哈，就是你从一只手的这头咬到那头，其实但它那个皮它不是特别好咬，如果做的特别长的话，
1: 嗯，因为它得稍微能擒得住那个长度，就不可能像我们以往吃的普通的那个蛋挞，它就好像特别酥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其实的话。嗯，我之前看到一个小女孩在网上买的，就是在网络上拍她买的这个的话呢，嗯，她是有60厘米的16.8元，然后好一点的呢是50多块钱，然后一根儿，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超长的网红食品。
1: 嗯，我是在高新万达的时候看过排长队来买一家的这个，嗯，就刚才说过的超长的这个蛋挞哈，嗯，然后之前还真是没有在别的商圈看过。
0: 我之前是在中央大道，
1: 后来当我再去中央大道去看的时候，
0: 嗯，
1: 就好多家都在卖了，
0: 嗯，
1: 那几个品牌楼上楼下都有，
0: 嗯，
1: 但是就没有排长队这样的情况了，
0: 嗯，
1: 就是我唯一见排长队的是在高新万达。
0: 嗯，那其实就是从9月底很多的一些线上平台就开始卖了，就有的线上平台光这一个单品就卖出去70多万。
1: 对此还有很多的外卖小哥表示了不赞同，说太难拿了，我这箱都装不下。
0: 哦，对对对，因为它太长了。
1: 对，
0: 嗯，哦，哎呀，这个是真的比蛋糕都难送哈。
1: 嗯，
0: 哦，其实有一些人后来有一些朋友就在网络上吐槽嘛，说这个蛋挞全是皮，没有蛋液，
1: 嗯，
0: 其实也能理解。你想它做那么长，就像小雨说的，你要擒住里边的这个蛋液的话，你的皮一定要做的厚一点，你太酥了可能你都举不起来，因为你可能要竖着这样拿着吃，它太酥了可能中间它就折掉了。
1: 嗯，你这么说我今天下午我一定去买一根去，我要尝一尝，尝了一
0: 尝，
1: 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0: 然后你告诉我，
1: 我
0: 就不花这个钱了。
1: 行哈，嗯，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东西可能上架一周之后当时那么火爆，排大长队，然后一周左右就卖光光了，
0: 嗯，
1: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热度好像突然之间就降下来了。
0: 对，好多商家已经就是撤了这个款了。
1: 我就是周末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大道旁边去溜达，居然有家店已经要转租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家就是卖这个超长蛋挞的。
0: 哦，就是其实它的这个风还是挺短的，有一些店家也表示说其实这个蛋挞卖了也就不到一个月，然后就重新开始做那种传统的这样的蛋挞了。
1: 那，嗯嗯，我们是一个多么愿意追潮流又是多么容易一个喜新厌旧的一个时代。
0: 你知道一个是这个，还有当时有一个什么超长冰激凌你记得吗？就是一个那个打得很高很高的，那个，
1: 就是有很多景区会卖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直选上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那个的当时它可能比景区的那个可能还再漂亮一点吧，我说实话，就顶上还会就是有一些那种小水果什么的，那个曾经也是特别风靡，
1: 我也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因为什么？我本来吃一个冰淇淋，我这个人吃雪糕就特别慢，我没去尝试的原因是，完全我觉得我的吃的速度驾驭不了它化的这个速度
1: 啊，
0: 我就连想都没想过。
1: 我小时候吃雪糕特别快，然后经常跟弟弟妹妹一块儿，然后作为长姐，我就会没吃完过来让我咬一口。
0: 我小时候吃雪糕。

0: 它擎不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一定是那种沙沙的冰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有点硬实的感觉，才让它一直能悬上去。
1: 确实是这样，小雨说的特别对，就是它口感不一定真的好。其实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很多我们曾经就是风靡一时的一些产品，嗯，比如说哈，曾经的那个脏脏包，你记得吗？
0: 我印象无比深刻，嗯，有机会给你翻一下相册。就我女儿有一段时间狂爱
1: 吃
0: 脏脏包，
1: 但是我觉得脏脏包在网红产品里还算好的，
0: 现在依然留存着。
1: 对，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调味什么的还真的是不错。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喜欢吃脏脏包，后果有多么的可怕吗？
1: 会吃到一脸吗？
0: 不止一脸，
1: 一手一身，
0: 一身一脚都可能。
1: 我说实话，我一个成年人吃脏脏包我都没有办法避免就是吃成小花猫，真的，嗯，
0: 所以有一次我女儿就说嘛，说妈妈你吃一下看你能不能吃得很干净。哦，谁吃谁脏，就是如此。
1: 这脏脏包我觉得在网红产品里还算好的，它只是曾经有一个特别高的这种热度，然后后来是归于正常了，嗯，但是很多的网红产品我们现在越来越少见到了。比如说脆皮五花肉你记得吗？
0: 也有，嗯，也有，但有一段时间特别红火，这我吃过，还配大蒜。
1: 对，他那段时间特别火，我第一次见脆皮五花肉他是怎么火起来的，我记得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是在那个大商卖熟食那个地方，嗯，然后有一个店他专门卖这种烧腊，就是不光有脆皮五花肉还有别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因为它的那个摆放就特别壮观，因为它是个烧腊的店嘛，它会挂一排，然后特别多，然后看起来特别吸引人。然后后来就是在我看它那个脆皮五花肉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突然感觉它从一个我们吃的这种熟食哈，嗯，一下变成了街头小吃，我就特诧异，嗯，我说谁能拿根五花肉哐哐造，你说
0: 没有人五花肉，人买完之后人给你切，切完之后表面还要包上那个生菜的叶子，还配大蒜，还要撒各种的佐料，嗯，其实没有想象的，因为它那东西还挺贵的，其实
1: 挺贵的，挺一条真的是几十块钱，
0: 对，所以你基本上不会买一大条，他会给你切，然后呢，哦，拿那个小牙签一块一块扎着，嗯，你要说哪有五花肉就那么砍，那是有点壮观。
1: 那是真的哈。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脆皮五花肉这也不是他的锅，因为脆皮五花肉本身在广式的那个菜单里边它就有，嗯，就我们吃的那个脆皮五花饭其实就是拿那一根夸夸夸给你切下来，嗯，铺在饭上，嗯嗯，但是只不过它的那种突然成为街头小吃的那种风靡一下子消失了。
0: 还有这麻糍，
1: 嗯
0: 嗯，曾几何时多火呀，嗯，但现在也还好，每次我去中央大道还会吃一个，他家那是真挺好吃，嗯，哦，但就他那个热度已经回归到非常
1: 正常
0: 的状态了。
1: 对对，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纯网红产品了，就是那个竹筒奶茶，
0: 嗯，
1: 很多的旅游的地方，然后他都会同样的一个竹筒，然后贴上自己城市的那个名字，嗯，然后你买一下拍一下。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真的喝过那个竹筒奶茶，那，嗯，大概都好久好久之前了，嗯，然后那个奶茶我说实话是真的一点儿也不好喝，就是纯拍照，
0: 嗯
1: 嗯，真的很难喝。所以说这个，
0: 所以现在的话也没有那么火了吗？
1: 也没有，确实是没有那么火了。然后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可能就是想表达的那种一阵风的纯网红食品，嗯嗯，就是你再想找到它都很难。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脆皮五花肉啊，什么什么那个还有
0: 脏
1: 脏
0: 包啊，麻糍呀，
1: 对，它是火之后呢可能热度没那么高，但它还在，它回归了一个均值。
0: 哎，但是我会发现是这样，嗯，比如说现在是流量时代，最开始你说了我们这个超长蛋挞它是在浙江风靡的，
1: 嗯嗯，
0: 但如果它没有这种流量的加持，嗯，可能就在杭州了，但它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了，
1: 确实是。嗯，就是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它可能也没想自己火，其实我想30厘米长的这个蛋挞就大概是不到3个手机的这种长度吧，嗯，2.5个吧，
0: 对对对，
1: 就还好。而且人家做的是快闪店，嗯，就是快闪店总是要有一些特色啊，限量什么的，但是后来有人把它发展成60厘米的时候，这个事儿就开始不太对劲了，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点就是
0: 博眼球了，
1: 博眼球了，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嗯，所以现在能留下来的其实都是味道站得住的。但有的时候想一想，就一个现象背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嗯，我们2个小时对于我们都市人来说多么的宝贵呀，怎么就愿意在那儿哪怕是举着手

0: 手机拍两个小时的抖音呢？你觉得呢？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啊，这些所谓的网红食品或者大家不太理解的这种跟风，包括以前什么跟风买那个各种盲盒什么的哈，它更多的它是有点像一种社交货币，就带点社交属性、
0: 啊、怎么来说叫社交货币？就是至少我们之间有一个谈资、嗯、有一个话题，
1: 是这样的，
0: 我通过朋友圈的一个晒，或者是说我通过这种当下潮流的东西的一个交流感，好像是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共鸣点了。
1: 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行业它确实需要这样。我记得当时什么喜茶呀、奈雪的茶这种特别火的网红的奶茶品牌开来到大连开第一家店的第一天，我都没见过、嗯、就是在那个大堂里边蛇形排满，就很多人其实他是博主，他是有这个工作去、
0: 哦、
1: 我得尝到第一手新鲜的东西、嗯、但更多的人其实是一种社交货币属性吧。我们说回到现在，其实这些奶茶品牌也它的门店也依旧在，也正在运营、
0: 嗯、
1: 但是再未见过那种大排长龙的景象，就是大家已经把它当成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而非我要在第一时间买到发到朋友圈，然后可能会接受到别人的一些羡慕。你可能人家会问啊，你去了他家那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喝呀，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会莫名其妙的就是短暂的成为 KOL， 就是意见领袖的感觉。
0: 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自媒体时代越来越发达，然后呢这种潮流啊热度啊就是一浪一浪的袭来，以后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只会更多。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说对我们的整个的社会没有什么一些特别大负面的影响，其实倒也无所谓。
1: 这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就是人家愿意排愿意去尝、嗯、你不能说人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可是从医生的角度，医生特别是一些营养师他就很不赞同、嗯、比如说那个蛋挞本身热量就很高，你说你做那么长热量更高，像我这种自制力比较差的、哦、一根下去得长多少两肉啊。
1: 蛋挞其实普通的我们说的一个蛋挞，它基本上就可以算得上是热量炸弹了，
0: 哎，
1: 像
0: 热量包了。
1: 对、哦、你要一根的话我都不敢想，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可能这两天的热量都在这一根儿里了。
0: 但我每次吃的时候就说嗯，今天吃明天减肥吧，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甜品呢、啊、包括这种茶饮呢、
1: 啊、
0: 它都是买一杯送一杯、
1: 啊、对对对，
0: 或者是第一杯是正价第二杯是半
1: 价
0: 某种程度上、
1: 嗯、我觉得对于就是单身的人特别不友好，或者是独自逛街的人、
0: 啊、你是从这个角度来想
1: 的、啊、对
0: 呀、
1: 啊，我每一次看到那个冰激凌它第二个半价的时候就在想，我就想吃一个冰激凌，我又没有同伴又没有搭子，但是
0: 你
1: 又告诉我
0: 一个呢
1: 第二个蛋就是也不一定能拼到，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不友好。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促销的一个手段、啊、
0: 但也会让大家就逐渐的开始比如说过度消费呀、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热量翻倍呀。
1: 嗯，但是有的时候也挺好的、嗯、我有那种朋友就是小的那个圆筒冰激凌就像那个吞金兽一样哭哭就塞嘴里，两口就吃完了，一人能吃俩。我说你可真厉害、
0: 啊、
1: 这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哈。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网红蛋挞，其实不是想就是说大家说这个事儿做的对对与不对哈、啊、我只是觉得说呢就是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先别着急、
0: 嗯、
1: 哎，也可以等它静一静冷一冷再去哈、啊、如果它真的好吃它一定会留下来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脏脏包，
0: 哎，是
1: 啊，比如说小雨刚刚说的麻糍，比如说现在还正在卖的那个脆皮烧肉，
0: 对，五花肉还是有的、
1: 哦、对。但如果它不好吃，我觉得你尝过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当然我觉得有一种是没问题的，就是我就想花个十几块钱我买个高兴，
0: 嗯，
1: 没问题。
0: 他家的东西虽然个体来说其实单价不低，但是数量确实给的很足够，
1: 就是一种你看量觉得自己吃不完，看价觉得有点贵，仔细算平均价的时候你又蠢蠢欲动的觉得还挺合适的。
0: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的超市它就会有一种氛围感，就是一大盒一大盒，你觉得把它拿起来然后放到你的那个购物车里就觉得说不虚此行、嗯、然后内心会有满足感。特别是我们在十一之前是举家一块逛了一下，
1: 哎呀，我以前真的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逛这种超市，然后就是因为它，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哈，就是你进去了之后它有一种让你觉得你今天如果空手走了你就白

0: 来了的感觉。
1: 你买了你才赚了。
0: 对对对，它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量又特别的大，我以前是真的买过，就包括我觉得特别不建议大家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里只有三口人，又不是特别热衷于吃西式烘焙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就不要轻易买。因为我们家三口人，当时我就买了大概两盒那种面包吧，现烤的，都挺大的，也是品质很不错，有一说一，人家东西还是不错的哈。但是呢我们家三个人啊，三天的早餐呢、啊、就一直在那个，从一开始的哇我要尝一尝，到第三天第四天就是赶紧吃，再不吃就坏了，就是变成了一种特别有压力感的一件事儿。
1: 对，我们当时是买了好多盒、嗯、然后我记得是一大盒提拉米苏啊、嗯、就一罐一罐的来分装的，真的是到最后的话、就是、
0: 你还敢买那么大包装的甜品呢
1: 啊。当然了，我其实非常能吃甜品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没有噱头，就打比方比如说孩子
0: 嗯
1: 他说我要吃这个，我真的不会吃，不会买，就基本上不会自己主动去买、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让我买的话，那我真控制不住啊，就那种表面是有点苦苦的，然后下面是软糯的、
0: 嗯、
1: 这种微甜的感觉实在是太诱人了，
0: 就有一点点那种苦甜中和的那种感觉。
1: 然后它是还有点是它需要冷藏吗、
0: 嗯、
1: 又是冰冰的，有那种冰激凌的口感、嗯、就是来了一罐再来一罐，
0: 我之前
1: 再来一罐。
0: 很爱吃那个就脆皮巧克力的那个像泡芙的那个东西、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是桂花糯米的，也是那个就是一盒大概16个、但是我知道我真的吃完。我这个人吃甜品差到什么程度，就如果只是我自己吃不考虑保质期的情况下，把它放进冰箱我能吃俩月，就是可能3到4天才能想起来吃一个。都后来我又特别喜欢吃，然后怎么办，我就怂恿我的朋友，我带他们进去，然后就买完了之后我们自己带的那个小袋子，我说这咱们仨平分。
1: 不是有个产业就是啊这样啊，
0: 对，它是那个分销嘛，
1: 对，分销嘛。
0: 但我不卖，我只是说就我是说自己吃就带着朋友去一起分。我是一个就是脆皮巧克力脑袋，我是其实我不太爱吃甜，就带着朋友去一起分。我是一个就是脆皮巧克力脑袋，我是其实我不太爱吃甜品，但我唯一受不了的就是任何脆皮巧克力的东西，
1: 可以想象。
0: 对，所以说其实但是这些东西你遇到，我自己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短保食品。
1: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就它不但说这个包装大、量多，主要是它保质期也短。
0: 对，它是一个短保的食品，短保的食品你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要在短时间内迅速的给它消灭掉。
1: 嗯
0: 嗯，但是很多人包括好多的朋友去这种大型的超市啊什么的，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火，你排了好长时间队，但是你本来其实你要一个就够了，后来你觉得我都已经排那么长时间了，我不多买两个我就亏了，对不对，就莫名其妙的又多买了好几个，但事实上你拿回家你又吃不完。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就很多的短保食品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记得有一年哈，曾几何时，就很久之前了，那个月饼的包装特别的豪华、有的人会觉得说真的这个月饼的包装的这个价值已经高于月饼了。然后记得呢，当年的应该是白岩松在节目当中就说到了，说大家能不能为了正品而不去买赠品，就是大家为了那个正品，就是正常的正，就是主要的商品，不去买那些赠品，而不要反过来为了赠品，就为了赠送的那个东西去买那个所谓的正品。
0: 确实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在买这些短保食品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真的是这样，我以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说，因为那种吃不完的压力真的很大。就比如说它保质期三天，你第三天没吃完，然后你又不舍得去扔，对不对，但它又没坏，前提是你第四天早晨打开冰箱的那一瞬间，你甚至带点莫名其妙的那种心态说应该没坏吧，应该还有机会把它给吃完吧，就是那种压力和你当时把它放进购物车那种哦这个东西肯定好好吃的那种欣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说的太对了、也许就是20-30个小时之后你面对同样的食品，你的心态已经截然不同了啊。
0: 确实是，
1: 包括那个他家那个鸡很大一只烤出来，哇那个刚烤出来的味道、
0: 哎、后来好香啊，我的天哪，
1: 到最后放到冰箱里之后
0: 哎呀啥时候能吃完
1: 对，真这样哈
0: 所以我妈有一回还问我不行给炖了得 真吃不完，你说
1: 把这个冷藏食品哈变成了这个后加工的热食了，
0: 真的
1: 有创意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仓储超市哈，大家，我建议大家是什么？你要像我这种就爱吃，你可以几家你就办一个卡。
1: 拼一
0: 下，然后哎，大家拼一下，就跟朋友跟邻居拼一下，然后再就是一种什么情况，他其实这个不赖人家，他最开始打造的是就是人家那个生活模式跟咱不太一样，人家是一周采购一回，一回采购一周，然后家里的人口又特别的多，你像我觉得如果你是四口之家往上，就是四口之家五口之家，你可以考虑到这个地方去采买。
1: 我们家都六口了，那也吃不完呢。
0: 你六口的前提是就你自己爱吃甜食呀，
1: 那也是
0: 那五个人他不吃，其实你这属于一口之家，
1: 他不吃他买呀。
0: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你吃东西，我觉得他人家就是为这个就是大家庭设计的，其实说实话
1: 对啊，不管怎么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提个醒，就是首先这东西不能浪费，我们要想浪费的时候想一想袁隆平爷爷多不容易让我们这么多人吃饱饭，不要觉得现在这个食物已经是我们太唾手可及了，就觉得好像是也理所应当，
0: 所以
1: 还是要珍惜它。
0: 其实小雨说的这一点我特别同意，就有的时候浪费它不是你最后的一个行为，不是说你最后不得已把它扔掉，而是在你购买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怎么说呢，有了预兆。
1: 其实你说吃多了它不是一种浪费吗？它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你就到我们身体当中是变成营养了，是变成能量了，还是变成脂肪，变成累赘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细心的考虑一下哈。好东西虽然好吃，但是你到底这个量该买多少，能不能吃完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1: 我们家哈，就我妈基本上是不太吃甜的，因为她血糖本来就高，但是活动最欢的就一定是我妈，她的想法就是来都来了，怎么只能只逛不买呢？这样尝一尝。而且他美其名曰说，哎，这个你们尝一尝，这肯定好吃，
0: 但是
1: 替我尝一尝。
0: 对，但是我现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购物越来越理性了，我说实话真的是这样的哈。你妈妈的那个心态啊，曾几何时我感觉就是在这个就是有
1: 种，你妈妈没有吗？
0: 经济上行的美吧，我感觉我妈就是我妈就是当时刚开始逛的时候是这样的，逛到后来就是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啊，不要不要不要。
1: 那阿姨就是经常能逛到，像我妈妈是从就别的城市过来，别的城市没有
0: 哦，
1: 所以对她来说
0: 是
1: 充满了新鲜感。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或者是说我这一年半载我才来一次，
0: 哎，就有点逛景区那个、
1: 哎、
0: 那个
1: 感
0: 觉。
1: 对啊，不买我亏了。
0: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回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1: 是的，
0: 哎，都花点钱就花点钱。但你看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去景区也好，去一些地方也好，他都从来都来了变成只逛不买了。因为比如说好多人去逛景区，我们之前说那个景区三件套文创冰激凌，
1: 哎
0: 哎，还有那个景区的那个特色护手霜，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那个景区的冰箱贴、
1: 哎、冰箱贴啊，
0: 你这三个东西你至少能买两样或者一样。
1: 我们家基本买的话，就冰箱贴我说了，如果我去的话，可能会买。但是文创雪糕是我们家只要带女儿去是必买的。
0: 我也是，
1: 她要吃遍天下她去的所有地儿的文创雪糕。
0: 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不买了，就是好多人也做了一个调查，说为什么？大家给的普遍的反馈就是这些东西在网上都有卖了。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物流极大这个
1: 丰富之
0: 后，就好多东西以前为什么？怎么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以前去哪个地方旅游哈，带回来一大兜子，就是一个那个红蓝白那个塑料袋那个东西，就是里边都是什么、
1: 叫编织袋、
0: 编织袋，然后里边都是什么哈，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刺绣小钱包，然后还有那个钱包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小手工的那种，就是拿小绳编的小人儿，
1: 丝绸的对吧？
0: 啊，就类似，但是其实事实上不是，只是质地上很像，就很便宜，可能一次就几个那种，买了一大兜子回来。
1: 那他买回来干嘛？给大家分
0: 啊？对，给大家分，给同事分，然后什么的。其实就感觉那个时候好像真的就是那样。然后结果后来到现在，我印象最深是我当时去厦门，我 去厦门，然后不知道该买点什么，我就给大家买点牛轧糖，买点这个凤梨酥，然后我当时还是邮寄回的大连，
1: 嗯，
0: 就是还不是背回来。
1: 我也干过这件事，背不回来了。
0: 背不回来，对。后来我一个朋友，我就给他拿说，哎，我去旅游，他说，哎呀，不用啊，不用给我带东西。我说没事，我去都去了。结果他说，咱俩关系多好啊，这个东西网上都能买，你不用特意在那儿买。那我后来想想也是。就是我在当地买的这个东西，我在网络上也是可以找到的，而且说实话，可能有点优惠的情况下，还比门店要便宜。
1: 那肯定是比门店便宜。但是如果真的是有朋友，比如说他们去南京给我带的那个鸭子回来，真是给我背回来的，然后会特意跟我说，说你一定要马上吃哦，这个保质期很短的，我们是看他在现场打的包哦，然后真空抽的呀。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个东西，他从千里之外给我背回来，给我带来的感触还是不一样，情绪价值还是更到位。
0: 因为那个是现做的，就我说的这种都是预制品。那牛轧糖也不能我看着他现给我打一个，
1: 嗯，
0: 就是不一样。就我们说的可能更多的是礼品，而你买回来的那个叫
1: 心意，
0: 心意，对，
1: 情绪价值，
0: 对，那个真的是情绪价值。就我所说的一些怎么说呢，市面流通物品吧，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它不光在门店有卖，它在网络上也有卖，它是一个怎么说预制好了的一种食品也好啊，礼物也好啊，这样的东西。
1: 哎，我特别想问小鹿，就是别人送你东西的时候，你会大大方方的收，还是会想一下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有的觉得有点遥远的话会拒绝呢？就你别人送你礼物的时候，你一般都秉承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我就大大方方的收，因为关系太远的朋友送我，人家也不送我东西。问题是，我觉得就是一般是关系好一点的朋友，我是会这样的。比如说，我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出门，但凡是出门都会给我带点好吃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大馋狗，我也是大馋狗。然后他比如说他去四川，他就会给我带兔头，然后去
1: 吃吗？
0: 啊，好吃好吃
1: 啊、哦！但我不敢吃
0: 啊！你不想它是兔头就行了，你当它是鸭头，它就好吃了。然后
1: 怎么可以吃兔兔？它那么可爱。
0: 然后他去珠海那边，他就会给我带一些那种澳门的什么点心、杏仁酥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我出去玩的时候，我也会给他带一些，比如说我去西双版纳，会给他带那个当地酿的那种小果酒啊、嗯。就是我会通过朋友送给我的东西来判定他的喜好，以及我应该如果有同样的情况，大概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啊，价位啊，或者品类啊，去回馈他。你看他就很喜欢吃，那我就买关于吃的就好了。你像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很喜欢买那种小小的纪念品，那我每次去哪儿我也会给他带一个冰箱贴，或者带一个那个手工艺的那种制品给他带回来。我就觉得他能给我买的东西应该是他觉得不错的，而反推他应该是也是喜欢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我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冷的人，然后呢，所以说就跟我走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会发现就以前我所谓的自持，就别人送我东西我都会礼貌性的拒绝，就很少收。然后直到我碰到一个老师，那个老师说呀，说人之间只有亏欠才有链接，就这句话点醒我了。所以现在我基本上来者不拒，送我谢谢谢谢，太好了，我好喜欢呐。
0: 就我确实是没遇到过，因为我觉得只有好朋友之前才会互送礼物吧。
1: 不会吧，也会吧，就是别人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去采访一个所谓的茶道的，他送你罐茶呀。以前我是
0: 说这个，
1: 不收不收啊，我以前会非常的敬畏分明。然后
0: 我那可能在我的心里，这个就不叫礼物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半商业性质的这种伴手礼了。我是这种感觉，我意义上的礼物就真的是咱俩是朋友，然后我心里有你，然后你心里有我，然后咱俩互相送一些这种东西。
1: 所以那个礼物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情愫的传递和链接啊，就是所以你看，大家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事物，大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然后就会影响他的一个行为，是吧？
0: 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有些事儿确实是这样的，但我还是说回来那句话哈，就是我们刚刚从哪儿说的啊？说到很多年轻人这个只逛不买。 买，就我觉得也是回归了一种理性的消费，
1: 是
0: 也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哈。
1: 小鹿也说到了经济上行和经济下行期，其实现在大家的日子过得好像都没有那么的所谓的宽裕了。那说到这的话，就是钱要花在
0: 刀刃
1: 上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不是说网红的东西就是不好，而是呢，有的时候网红是因为流量带来了我们有一些有一点遮蔽了它本质的这样的一个像一层纱也好是什么的，有一些东西它虽然网红，但是它依旧很好。你比如说在咱们大连啊，你知道大连这几年最红的地方是哪儿吗？除了各大旅游景点，
1: 孙鱼湾吗？
0: 不是，大连很多人来大连必打卡的是马兰广场和桃园市场
1: 啊，
0: 就是大家会说来大连上那儿吃海鲜，买到的又新鲜又便宜。
1: 哎呀，烟火气，
0: 对，
1: 当地特色，物美价廉，性价比超高。
0: 这是大连的最近的一个网红的两个地方，你就经常能在那儿看到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其实网红并不可怕，这就是我们说的，确实这两个地方卖的东西就是很好，然后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会去采买的一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大家不能追求热度，只是觉得说大家可以不要盲目只追求热度。
1: 哎，是哈，理性消费一点。然后这事儿我觉得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判断，如果说我就是能带来很多的情绪价值，就是能带来我的社交货币的话，那我就买一下，
0: 那就是没问题的哈。
1: 但如果是说大家觉得时间金钱更宝贵的话，那你就退而求其次吧，等它不那么火的时候再去尝一尝，而能够留存下来的也都是值得你去尝试的。
0: 还有的时候呢，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就是买太多的一些短跑的食品。
1: 是的，记住了。
0: 哎，确实是，这个也很重要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AI 好友申请哈。关于我相信我们再劝大家哈，再理性的去讲这件事儿，包括我们俩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说，哎，我以后就特别理性，我再也不买那个，再也不买很多的那种短跑食品回家了。
1: 但我会发现，如果人生全是理性，那该多么的无畏呀、啊！
0: 确实
1: 该冲动小冲动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但是如果说你哪次冲动真的买了很多的短保食品回家，那么该如何去存放啊，去保存呢？我们由我们的 AI 好友来跟我们说一下。
2: 好友申请已通过，新的想法正在接入。
3: 刚才说到很多人买短保食品的时候容易买多，这个环节我们把这个问题掰开说，短保食品带回家怎么放怎么吃才能少浪费。第一步，先分清短保和长保。短保指保质期只有几天甚至几十个小时的食品，比如限制三明治、冷榨果汁、手工面包、鲜奶、限制熟食。长保指常温能放几个月的，比如罐头、瓶装酱料、干货、真空包装的坚果。两类东西的存放方式完全不同。
4: 短保的心跳快，买回家就开始倒计时。
3: 第二步，看时间，要看开封时间。很多东西包装上写的是七天，那是没开封的状态，一旦打开，时间就重新开始算了。奶油蛋糕切开当天吃完最稳妥，果汁开瓶后尽量一天内喝完，鲜奶开盖后放进冰箱两三天内解决。把开封日期写在盒子上是个很管用的习惯。第三步，冰箱要放对位置。冷藏室的温度分几层，最冷的位置通常在靠里的下层，冰箱门上最暖。鲜奶、豆制品、熟食放在靠里的位置，鸡蛋放在中间层，饮料、酱料可以放门上。生熟要分开，熟食和即食的放在上层，生的肉和水产放在下层，避免汤汁滴下来。第四步，学会看状态。胀袋、鼓包、发黏、出水、有异味、颜色变了，这些都是该处理的信号。拿不准的时候闻一闻，看一眼日期，按变质处理最稳妥。肠胃不舒服的代价比一盒食物的价格大得多。最后是数量，买之前先算一下家里几个人几顿饭能吃多少，按这个数买。冰箱的作用是让食物慢一点变坏。想囤东西可以选冷冻食品、干货、 罐头这些耐放的，想吃新鲜的就买当天的量。吃东西这件事，最好是每次打开冰箱看到的都是想吃的能上桌的，

0: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我还是小鹿。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马上进入今天的同城朋友圈了。先来说天儿哈，今天呢大连的这个天儿很奇怪哈，早上会觉得说很冷，有点阴沉，但是你看现在虽然说气温不高，但是呢又恢复那种蓝天白云特别纯粹的状态了。
0: 哎，那今天的市区气温最高是19度，最低是12度哈，偏北风5到6级，白天阵风7级左右，午后呢会慢慢的减弱，空气质量优。
1: 嗯，一定是优的，看得出的透明感。太阳出来之后呢，中午晒着其实还挺舒服的，但是早晚是很凉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必须要加外套了，而且要穿这种打底的了。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凌晨到大清晨风力较大，早出门的朋友要路上多加注意了。
0: 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的一件事，也是和大家伙都有关系的事，就是大连最近啊，供热单位正在陆续给供热网管试水压哈。那这个如果你在家里听见暖气管道有水声，多数应该是水压啊，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担心。
1: 嗯，
0: 那在试压期间呢，家里尽量留人，应该是小区里边都会贴那个告示通知哈，几号几号咱们楼可能会有。那么看到暖气片管道接头阀门周围有渗水，要先关掉入户阀门，再联系供热单位进行报修。那有的小区和学校呢，其实最近已经贴出通知了哈，具体上水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小区的物业和供热单位的通知哈。
1: 嗯，提醒大家，今年大连的供热期是从11月5号到明年的4月5号，想办停工或者是恢复供热的，已经分户的房子是要在10月25号之前就办完相关手续的。这一年的供暖费呢，要在11月4号，也就是供暖的前一天进行上交，所以说时间看一下还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
0: 嗯，费用的标准呢是主城区居民是26块钱一平方米，按照房本上的建筑面积来算哈，非居民住宅呢是31块钱一平方米。缴费呢我们要去官方的缴费渠道哈，微信、支付宝、供热单位的公众号都能够缴费。那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每次到缴费的时候呢，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这个看到一些比如说什么取暖费打折啊、缴费返利啊这样的说法，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哈，不要轻易的相信，走官方渠道是最稳妥的缴费方式哈。
1: 嗯，供暖期到了之后呢，卧室、客厅的温度是要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的，这是规定。如果说不达标的话，会有相应的一些费用的补偿。真遇上不热的话，不要着急，先给暖气片排排气，看一下感觉，再看一下阀门，问一下邻居家是不是热乎呀。然后如果还不热的话，联系我们的供热单位进行报修，报修记录是要保存好的。温度不达标可以按规定申请退费。
0: 嗯，试压这几天呢，如果你发现你家的这个暖气有漏水的现象呢，要先关入阀门再把水止住哈，然后赶紧打电话给供热单位联系。楼道里的公共管道如果漏了呢，就找热力公司，家里自己的暖气片接头漏了呢，属于自己的这一侧找师傅上门。一句话哈，阀门以内自己管，阀门以外找热力。
1: 好，说完了这个供热，再说一个好消息，10月11号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在松榆湾启动了，主题叫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一直会持续到12月份。
0: 嗯，市文旅局和市商务局联合云闪付平台做了一张票跟游大连的补贴券哈。今年你的目的地是大连的机票、火车或者是中超、东北超、辽超的球票，上传核验一下哈，就能够在云闪付的 APP 当活动专区里领取这个优惠券了。
1: 嗯，这个券呢一共是分为3大类，比如像是停车呀、商圈、餐饮，一次领一张票自己用得上的那种。用银联高端信用卡的朋友还会有一笔，在大连指定的餐饮商户用云闪付付款的话，满100块钱会减15块钱，在指定的商圈消费满200会减20，这两项已经是上线了，后面还会有餐饮呐、民宿呀、温泉呐、滑雪呀、文创啊这些秋冬文旅的补贴也会陆续发放出来。
0: 嗯，如果你想多走几个地方，可以看一看畅游大连一卡通哈，把一批景区给它串起来，用一个惠民价格打包 A 级的景区啊、潮玩的街区啊、温泉。

0: 滑雪其实都是覆盖的哈。第七期畅玩大连一卡通和潮玩追影品咖哈，那这个已经开售了，早鸟价也是比较不错的。顺便说一句，爱看电影的朋友们哈，这个秋冬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是正在进行的，大家也可以去云闪付关注一下哈。
1: 嗯，旅顺大家要去的话赶快去，特别是旅顺博物馆邂逅千年波斯伊斯文物精品展是到10月18号就要结束了。
0: 嗯，
1: 古波斯的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珍品集中亮相，看一次特别的开眼界啊，如果大家还没去的话可以带上孩子去感受一下。
0: 嗯，最后再来说一说现在还是大连的这个开海的赏味期哈，而且十一过后之后呢，这个海鲜的价格又有一定的回落哈，像市场里的螃蟹、虾爬子、海胆都特别的肥哈，海胆可能也得抓紧时间吃了啊，可能过两天就下市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到年底哈。然后呢这个我觉得都是这个季节的招牌啊，还有呢就是十月下旬很多的家庭就开始囤秋菜了哈，那像大白菜、大葱、萝卜这些秋菜会集中上市，那各个地方其实也都会设一些临时的销售点，像腌酸菜、晒菜干的朋友也可以留意一下。
1: 哎，我每年这个时候回家的时候都会遇到一点小小的阻碍，但是看到那种热闹的场景就觉得这就是人间烟火味吧。
0: 嗯，
1: 好啦，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接下来呢请大家收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好，接下来是九九一健康时间，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新医学栏目又准时准点的和各位啊见面了。我是谁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波啊。刚才啊大家伙听节目的片头啊，听到说这个全国万人援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呀？啊，是不是很激动啊，很欣喜呀？还是不敢相信呢？啊，朋友们。
1: 是啊，李老师，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啊都差点蹦起来了。真的能够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那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家徒四壁的患者，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真的是有一种绝处逢生的这种狂喜啊。
3: 没错，大家的喜悦我一样感同身受。为了大家的这份喜悦，这份欣喜，我这2个月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但是呢，我四处奔波也划算也值得啊。此刻我最大的感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公益活动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因为这件事儿啊，从2个月之前我呀就一直在筹备。最近2个月呢，我一直在和这个红十字会、健康协会等10多家机构进行联合，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啊，能够真真正正的为广大病患谋取这么一份超大的医疗福利，啊，就非常难得的政策给大家争取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慢性病是什么呀？啊，就像一只沉睡的老虎一样啊，等到这只老虎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突然之间咬我们一口啊，让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一大块伤疤。你就拿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高血压患者啊，降压药加量了啊，那么咱们说换药可还是不管用，最终还是引发了脑梗、脑出血，还有就是长期心脏不好的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这些疾病一不留神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啊，诱发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甚至猝死啊。那么对于慢性病而言，我们的治疗大于预防啊，咱们说这个治好大于手术，明白吗？哎，很多人会问我说，李老师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感慨呀？其实呢，这些都是临床的经验。当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首先我就选择了这个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实验的对象。我当时迫不及待的就是想验证700多种生物肽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觉得所有慢性疾病最终啊就是脑中风啊，咱们讲谁不怕偏瘫呢？谁不怕半身不遂呀？啊，谁不怕炕上吃炕上拉呀？啊，这种感觉呀，真的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1: 是啊，那种痛苦啊，简直是让人生不如死。那李老师，长春益寿在应对脑中风疾病方面有哪些的特殊功效呢？
3: 那么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啊？大家听一听我的实验结果。当时呢，我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研发成功之后，在众多的实验患者当中啊，就有一位啊59岁的吴海琴，他患有是脑梗、偏瘫，儿子没有时间照顾他啊，都是他老伴啊来照顾他。那么应该说他当时啊就被选中作为我们临床实验的对象。其实啊，他这个病啊，哎，说实话挺特殊，而且还很严重。就是他这个血管堵塞的速度啊，快于常人，就比别人快。哎呀，这个患者的情况是血管特别容易堵死，连续复发了5次不同程度的脑梗，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咱们说这个是很可怕的啊，一次比一次重。啊，那么应该讲呢，到最后他基本呢，这个人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当时这个医生啊，咱们说也特别的无奈啊，哎呀，没办法，很惋惜啊，毕竟呢，他才59岁啊，就跟他家属交代说如果一年之内没有转机的话，那么就会脑死亡。咱们说脑死亡在医学上就基本算是没救了。临床

0: 房的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那么这一份特殊的病历档案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就决定亲自到他家去走访，我去瞧一瞧。一到他们家，我不瞒大家讲啊，就是迎面而来的一股啊，哎，骚臭味儿。大家想半身不遂、偏瘫的、屎尿都送不出去的人，这家里面这个味儿，它能好闻吗？啊，瘫痪患者都是这样的痛苦啊，是不是？儿孙离你远远的啊，都不愿意走进你的房间，离你很远。对吧，他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一进到他卧室我就看到他了啊，第一时间我给他检查各种神经反射区啊，但是他都没有明显的反应。好在是什么呢，不过他当时他是醒着的啊，就我从他的眼神当中能够看出他对生的渴望。后来我就和他家属协商，这家属也同意了，成为了试用者，就是志愿者。其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生物医学，什么是长存益寿，更不知道什么是700多种拯救生命的生物肽，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对不对？试一试呗，不是白不是，反正也没什么损失。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个患者绝对应该我们讲他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太幸运了啊。那么咱们说怎么幸运呢啊，如果说不把它纳入到我们这个临床实验的对象，它等不到现在的结果和变化。医生给他判定剩余的时间就一年，只有一年。话说回来，他能等到那个时候吗？因为他这个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可比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脑梗、腔梗、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都要严重。所以呢，越是病重的人，我们觉得他越有代表性，越有说服力。
1: 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听一听实验结果了。
0: 当时呢，我安排我的学生啊，为他整个的康复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跟踪回访啊，他的阶段性的康复情况也是我可以说啊，掌握到的，我们这个团队掌握到的最有力的临床资料。现在我这手里边哎，就是他的临床档案，麻烦主持人呢，你啊，念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临床档案当中讲到，在2015年9月11日服用长春益寿第15天五次脑梗几乎是植物人状态的患者，开始出现手脚发热、偶发性的肢体震颤。
0: 我打断一下啊，这个说明什么啊？听好，说明第一个，他的血管正在被打通啊，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斑块被逐渐逐渐的清除，血管逐渐的在畅通，他的神经也是，手和脚有轻微的这个震颤，证明已经有微弱的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但是神经信号断断续续的，它还没有完全的续接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啊。主持人麻烦您继续讲啊。
1: 到8月25日他服用长春益寿第30天，他就可以简单的发音，虽然是说话挺费劲儿的，但是呢可以简单发音了，进食量也有所增加啊，吃的比以前要多了，所以吞咽功能开始增强，呛饭呛水的问题呢也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以前呢是完全没有办法说话的，30天他就可以发出啊的这种声音。那李老师，我注意到这里啊还有一段比较显著的记录，这里面说有一天他老伴儿呢正在厨房收拾东西，就听见吴海琴呢在屋里叫，老伴儿一听啊，这怎么还叫上了呢，当时啊一下子就懵了，说一年都没听见动静了，突然这样啊，能不能是回光返照了呀？一进屋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因为他老伴儿呢要排尿， 这有尿了，眼看着就要尿裤子了，你说他能不寒吗？但是呢，以前真不行啊，以前呢，不管是啊屎啊尿啊，他都没有意识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拉裤子了，尿床了。那知道啊，自己啊大小便要喊人了。
0: 那说到这，这说明他的神经啊，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就连支配大小便的神经都在改善，非常的难得。就这些点滴的变化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让主持人一一讲了，我简单的做个介绍。咱们说在第40天的时候，尿失禁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大小便他能憋住了，这个时候不光他解放了，他不遭罪了，老伴儿也解放了，再也不用天天洗床单换尿布了。服用到第120天，吴海琴可以自行进食，可以语言表达，可以辅助的肢体运动，整个过程不到一年的时间，康复速度简直是超乎我们的预期。我最欣慰的是什么？不仅仅他五次脑梗后遗症在逐渐的康复，而且他的脑梗再也没有复发过。那么到当时为止啊，可以说他已经怎么啊，能坐起来了。
1: 这简直是奇迹啊，李老师。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被医生呢已经判定活不过一年的人，在长春益寿的帮助之下的逐渐的慢慢能说话，能自己吃东西，能自己走路，一步步的走向康复了。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疗效。这足以证明长春益寿被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 的神奇疗效。长春益寿能够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啊，包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啊，就是什么真正康复的新希望。所以啊，不瞒大家讲啊，我基本上在这两个月之前就不断的去联系多家的医疗机构，包括各个慈善组织，就是要为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开展一场救援行动。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的微薄呀，而且长春益寿本身1.5元一克就已经是严重亏损的价格呀。我要想再去救助那些大病重病的贫困患者，真的太难了，我一个人做不到。好在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方面是我的诚意，还有呢我在国内医学界的名誉，另一个方面长春益寿强大的效果也打动了他们。这次大型的援助公益活动达成之后，我也要把长春益寿提供给啊本次赞助活动的医疗机构啊，这是一种啊互惠互利的好事啊。不过呢，相反，这也会造成咱们长春益寿啊货源的极度的紧缺。所以说呢，能不能够继续的无限制的供应给大家伙，这个我还不好说，那都以后的事儿了啊，咱先不说以后的事儿，我先要帮助大家把眼下最难过的这个坎儿咱迈过去这个坎儿再说，别再中风偏瘫了，心梗住院了，咱们气管炎呢，哮喘病别再犯了啊，风湿骨病别瘫痪了，这个是我呢眼下最棘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呢我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我刚才讲用这个长春益寿的供应作为交换，但仍然不能满足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的需求。经过再三的思量之后，决定在全国提供10,000个名额。听好，这10,000个名额，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的患者优先考虑的。我们要做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啊，讲到这儿啊，我们的

一大盒，预定两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三大盒，预定长春易寿三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整整五盒长春易寿。各位想一想啊，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如果不是真正的给大家省钱，真正的让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了。在我的眼中，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可是筹集了两个多月呀，号召了好几家企业，筹集到了这笔善款，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不要一听说这么便宜这么省钱，你就一下子疯狂了，控制不住了去预定。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听懂了吗？哎，咱们的对号入座啊，我给大家详细说。比如说你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不长，两三年以下的，听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4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了。咱不需要定两三个周期的，明白吗？用不着啊。咱们呢，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盒的药费。那咱们接着讲，如果说病史超过两年，患有两种、三种以上的疾病，那三个周期啊，完全够用。如果疾病超过十年往上，瘫痪在床好几年，啊，咱们说那个，或者是，得了糖尿病二三十年了，并发症集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三到四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足以让你康复到最佳的状态。即便以后停药了，咱们也通过合理的饮食保持心情愉快，以后也不会再复发。那么对于这个长春益寿的疗效啊，我就有这个底气。我说实话啊，因为长春益寿呢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一次性根治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生物新药啊。而且呢，它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知道吗？它是最先进最前沿的，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独特的700多种生物肽，就像一支啊特种部队一样，能够呢分兵合作协同作战啊，能够让老病去根，心病不添，恢复啊真正的健康。虽然名额呀不多，只有10000个，但是呢，我啊实话实说，已经和场外我的学生都跟他们交代明白了，都给他们打了招呼啊，我跟他们讲了，我说比方说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糖尿病、骨病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啊，胃肠疾病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疑难症的，重病、大病、危病的，这五大类疾病，我告诉他们一定要优先去考虑啊，咱们要照顾一下。因为呢，这些人群，这几类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张，我跟他们讲也要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知道吗？别人只能是预定一个周期的，但是这五大类疾病的患者，刚才我讲那些啊，五大类疾病的患者，那么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啊，这五大类疾病的患者可以预定三个周期的，病重的可以定四个周期的啊。如果说一些小毛病，什么失眠啊、便秘啊、腹泻的啊，我也跟他们讲了，预定两个周期就足够了，是不是？有个肠炎拉个肚子的，啊，胃肠消化不好的，我说不要多定。

0: 两个周期就足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咱们病有轻重，药有加减啊，咱们对这个患者人群是有倾斜的。我说这些，我也讲句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好不好？毕竟还有那么多患者朋友，更需要长存一手，更需要这次大型优惠的贫困患者，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只能把更多的机会，我们要公平的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早一分钟定上，你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个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说实话，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就跟你真正的相遇了啊。只要你能够成功报上名，那么李老师我都会履行诺言，让您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10000个，大家抓紧。那么以下的时间呢，我再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啊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春益寿一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1大盒，预定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3大盒，预定长春益寿3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伙整整是5盒长春益寿。你看这力度非常之大啊，咱们就是让大家省钱治病用好药，真的。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要借东风，借出啊这个医疗福利的东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是不是？特别我刚才强调那五大类人群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把名报上，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也讲了很多了，朋友们啊，关键是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是不是？要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咱们先把名报上啊，把这个名额落实了，用好药康复老慢病，享受啊美好的人生。好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也不多说了，该报名的赶紧报名。接下来咱们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1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 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
3: 李老师，跟您通电话真高兴，也给我急够呛，这个刚听您说有好消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过去呀、啊、这个那个长春益寿一块五我们能买到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前我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订长春益寿还是一块五，哎呀你还给免费给我们送，哎呀我就想啊趁着这机会我订上三个周期送五大盒的。这不啊我那个大哥前天刚突发的脑出血，哎呀家人都愁坏了，哎呀李老师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回大哥用上您用上了就有救了，这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好谢谢你李老师。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不客气啊，咱们呢这次啊这个大型的公益援助活动，咱们说实话给大家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对不对啊，你像拿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免费公益援助是一大盒，那么说呢咱们申请拿上两个周期的话就免费赠送三盒，要是说订三个周期的话呢就免费送五盒啊，这省的可能说是咱们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优惠力度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非常有限，就一万个名额，一万个名额、嗯、所以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
3: 嗯、
0: 啊，订药的话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拨打场外的电话、
3: 嗯、
0: 好不好、
3: 嗯、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们参加三个周期送五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0: 好的您说说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
0: 嗯，
3: 现在都用了这个快两个月了，
0: 嗯，
3: 哎，我那有青光眼、白内障，
0: 嗯，
3: 这14-15年了都、
0: 嗯，
3: 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就2米以外呀、啊、我都看不清楚谁是谁，就能感觉到个人影，你说，
0: 那你这眼睛，哎呀，应该说离失明都不远了啊！
3: 哎呀，可不呗，哎，这些年呢，跟您说，李老师，这药啊，这是，谁说什么药好啊，我都买，我都吃着都买。哎呀我这左眼呢还动过手术呢，可是这好景不长啊又犯了的，我现在左眼基本上只有光感了，
0: 那不基本就失明了吗？哎呀通过您的介绍说明手术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啊，那你这个右眼说实话你这个眼病啊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眼病都厉害啊，
3: 嗯，
0: 你看你左眼啊手术之后呢就接近失明了啊，哎，右眼呢2米开外你都看不见了对吗？哎，但是咱们说长春益寿它毒含有的神经生物肽和眼活生物肽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细胞的功能，活化了细胞，否则呀我说实话你这个眼睛真的是保不住啊。另外我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收获呀？啊，
3: 呀有啊，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原来眼压都达到30了，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啊，原来疼的就是太阳穴疼，眼珠啊放影那个都好了。
0: 哦，很好很好啊， 确实啊，咱们这个长春异兽啊，它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肽。

0: 那么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糖尿病的眼病啊，或者是有的眼病手术之后啊，咱们说都具有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祝贺您啊，祝贺什么呢？第一，咱们不用担心啊，不会失明了。第二呢，咱们继续的努力。像您这个情况啊，基本上3个周期用完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呢？老毛病基本康复，而且咱们停药之后再也不犯啊。
1: 好，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嗯，好，好，好。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啊，你不是要定3个周期这个吗？可以啊，3个周期啊，你呢一定要打电话。你的情况定3个周期的话，咱们还免费赠给您5盒，这是咱们现在的公益补助啊。咱们实话实说，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您就彻底康复了，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行，那李老师，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天突发脑溢血，还算抢救的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现在还住院呢。医生说呀，他这个好了，可能还有也会有留下后遗症呢。现在我们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他这个情况能用长春医寿吗？
0: 当然能用了，长春益寿它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生物级别的多功能的治愈性的生物新药，还经过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能达到一次性治愈细胞、一次性活化细胞、一次性新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讲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会再生。你像一般的脑出血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包括这个语言呢或者运动功能丧失的啊，你要用常规的药或者常规的方法的话啊，除了给你扩血管啊、活血化瘀啊，那么再就是康复理疗啊，这就是常规的办法。那么这些常规的方法，第一呢，它无法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啊，你看看脑细胞、脑神经啊，谁能给你修复啊？常规药物修复不了，达不到。那么真正能够做到修复的，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咱们这个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做到。你像常规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所以说像你大哥这个情况，咱们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这个神经生长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栓肽，它是不仅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而且吸收非常好，直接的达到细胞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是神经胚芽素，专门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萎缩的神经，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脑细胞活性。就像咱们以前那个固定电话啊，说固定电话的线断了，那咱们两个还怎么通话呢？通话通不了了，对不对？那这个神经生长肽呢，就能把这个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啊。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信号就能够传过去，就能够重新的打电话了。那么这么说啊，你大哥这个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啊，就能够自然的恢复正常。所以呢，你大哥也可以放心的用啊，他呢这个刚犯病，及时的用，恢复的肯定会很快啊。我呢，在这建议你给他定上啊3个周期送5盒这个，咱们呢用的时间长一点，能够啊避免他二次脑梗、脑出血，就是脑中风不会二犯，明白了吗？
1: 那明白了，好的好的，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我听说就1万个名额，这么多患者呢，电话肯定不好打呀。
0: 对呀，电话不好打，可能啊会经常的占线，你呀要多打几遍啊，大家都在抢，好不好？
1: 好。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啊，我家是山东菏泽。
0: 哦。
4: 哎呀，说实在的，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

0: 长春易售啊，我打算定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这个。
1: 啊，也是要定药啊。好，
0: 嗯，
1: 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老朋友了。
1: 啊，用过生物新药长春易售，那么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啊？有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你详细跟我说一说。嗯。
0: 哎呀，是这样的，我主要有这个高血压，另外啊一个就是，这个眼睛啊，有一天早上起来啊，突然的都看不清了。
1: 哦。
0: 啊，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上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底那个血管堵塞了。
1: 嗯，
0: 我这不后来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啊，
1: 嗯，
0: 40天这个血液干净，40天那个心脑复活，40天这个细胞再生。哎呀，我就冲你那个你家那个40天了买的。
1: 哦，那么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你用完了之后，肯定应该说没有让你失望吧？啊。
0: 哎呀，那肯定没失望，这不用上见效是真快啊。我就用上2-3天吧，也就是早上起来发现的，哎，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哎，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好像要强一点了，哎，我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哎，我想这是好现象啊。后来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用手啊都不挡住这个左眼，
1: 嗯，
0: 这个右眼啊就能看着我的手了，哎，尤其是这个窗框护栏啊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啊看得不太很清楚，但是比原来强的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1: 你看看视力提高了是不是？
0: 哎
1: 呀，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咱们说一句实话，长春益寿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啊？
0: 这不现在用了35天了，一些你说这个变化就更大的了。哎呀，这一米之内啊，这墙上那个白瓷砖缝啊，我都能看到了，现在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呀，这个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尤其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高压130，低压80了。啊，以前这个高压都是在156啊，那个低压还得是95左右，现在我就是吃半片那个降压药就行了，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那个膝盖也疼，现在也不疼了，脂肪肝从重度也降到轻度了，哎呀，真的把我的那个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治好了，我在这里给老师鞠躬了，长春益寿啊，这是效果啊又快又好啊！
1: 哎呦，好好好啊！哎呀，您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实话实说啊，听到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不到40天呢，但是呢，咱们这些活性生物肽在您的身体当中，啊，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真的，不说救您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新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啊，说那这一个长春益寿它怎么就这么神奇啊，啊，你看眼病啊，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这个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啊，说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长春益寿都好了呢？别忘了，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
0: Oh.
1: 我们要知道啊，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就这些生物肽是什么呀？ Oh. 这些生物肽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这个生长生物肽啊，那把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了，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溶酸生物肽啊，血酸裂解生物肽，净血生物肽啊，就把你啊堵住的那个血管，还有这个血酸啊，咱们说这个垃圾斑块都怎么乳化分解了，让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不存在了，那么你想啊，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吧。那么多余的胆固醇啊、脂肪啊，乳化分解之后，脂肪肝的血稠的血粘度就降低了，哎，血液得到净化， 那么脂肪肝呢就会逆转，血压呢同时也会下降。所以说，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锌要长存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在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但是呢，因为你病情比较重，而且这个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啊，你申请上啊，咱们呢3个周期送5盒这个，有了这些长存益寿啊，你这个眼病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啊，就不会失明了，眼底血管也不会堵了，而且血压完全正常，可以把降压药啊也停掉，脂肪肝也啊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消除，还有滑膜炎啊所出现的这个腿脚问题啊都没有了，彻底的告别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啊？嗯，
0: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你的，李老师啊。我也是想定3个周期这个，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名额有限，就1万个，实在太少了啊，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0: 好好好，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林老师。
1: 我是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哎，我是山东的。
1: 欢迎您啊，咱们时间关系啊，
4: 哎、
1: 咱们长话短说，什么情况啊、嗯？
4: 哎哎，好的，林老师，我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这不全国就10000个名额吗？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遇到好药也真不容易。因为啥呢？李老师啊，以前咱吃一片药啊，那就是那西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还大。这回有活动啊，我给我老伴儿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场外老师也答应了，还多给我5盒。因为我是低保户吧，心脏病也很厉害，符合你们的要求。这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好好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把名报上了啊，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您原来主要是什么病？你跟我讲讲啊。
4: 哎呀，李老师，我是肾病啊。哎呀，那腰疼，脸上也肿，哎，脚脖子肿的一按一个疼啊，就里边搁个花生米都掉不下来，那个尿也少，一天啊也就700多毫升的尿。
1: 哦，
4: 可是我一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2: 中午约在修平洛，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2: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2: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3: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4: 你好，生活向生。

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毅。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我们都说哈，时尚呢是一个轮回，今年文艺复兴的风又吹回了芭蕾鞋，明星街拍，博主种草，全世界都在走芭蕾风，从夏天一直爆火到了秋天，绑带的、缎面的、蝴蝶结，浅口薄底显脚小，百搭方便，颜色多，漂亮的芭蕾鞋呢逐渐成了优雅少女感、洒脱松弛感、简约时髦感的代名词。本身平底儿柔软轻盈的特性，给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美丽和舒适兼得，再加上商家们不累脚轻松暴走几万步的宣传，已经被疯狂种草了。但是哈，好看归好看，宣传归宣传，真买回来穿上，咱脆弱的双脚可能就要开始遭罪了。互联网的大世界里，芭蕾鞋的受害者们有倒不完的苦水，脚底板痛痛痛，脚趾头挤挤挤，穿一次就磨损，刚试穿就想退，会打滑摔崩溃，甚至呢还有人因此摔成了骨折。所以穿芭蕾鞋暴走，大约就等于是给双脚上刑。咱们今天也是来揭开芭蕾舞鞋的真面目。穿过的朋友都会知道哈，芭蕾鞋的鞋底呢很薄，就像纸片一样，就像一个加厚版的船袜，走到路上踩一个小石子都可能让人脚疼。薄呢就意味着说它是缺乏足弓支持的，鞋子本身应该具有的缓冲减震保护双脚的作用几乎不存在。对于足部健康的人来说，偶尔穿一穿倒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具有足弓塌陷、扁平足、足底筋膜炎，真心不建议你把它作为日常鞋来穿。很多人就是其中之一哈，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经常穿着芭蕾鞋长时间的站立、远距离通勤、爬山、旅行 City Walk 上万步的暴走。人体在行走的时候呢，每一次脚后跟落地都是要承受来自地面的反作用力的，力量大小大约是体重的1到1.5倍。那你想哈，这个鞋底太薄呢，它缓冲性能就差，冲击波就会大量的传递震荡足部，长期下来呢，不仅容易脚痛，还可能会诱发加重足底筋膜炎。冲击波震荡身体之外，还会加剧双脚本身的不稳定性。本身就有足弓塌陷、扁平足的人，更不建议您长期穿这种很薄、缺乏支撑的鞋走很多的路。足部呢，是我们全身的地基，地基缺乏稳定支持，长期乱晃歪斜，全身的体态都会受影响而变形的。除了薄之外哈，传统芭蕾鞋呢还会有两个反人体结构的硬伤，第一个就是鞋头和鞋身非常的窄，第二个整个鞋极其的软。多数人买鞋的时候呢，通常只是看码号，但是脚真正需要的除了长度，还有宽度、前掌空间、脚背高度、脚趾活动空间。东亚女性的脚型特征普遍前掌偏宽偏肉，中国成年女性足宽主要是集中在8.2到9.8厘米之间，足宽不足8厘米的女性占比不到5%。然而为了追求秀气上镜显脚小，市面上大量芭蕾鞋的前掌内宽甚至连7.5厘米都不到。把9厘米的脚硬塞到7.5厘米的鞋里会发生什么呢？最直接的就是太挤了。人的脚趾正常状态下应该是自然散开的，这样才能提供好的抓地和平衡能力，但是穿上芭蕾鞋脚趾被迫蜷缩在一起，就好像5个人硬挤进了一辆2座的跑车，美丽刑具啊。

短期穿呢可能会出现磨破皮呀、长水泡、长茧子、长鸡眼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长期穿，可能会增加脚趾变形、拇指外翻的风险。有一项针对2627名女性的研究发现，年轻的时候，就是20到39岁之间，如果您经常穿窄头鞋的女性，日后会更容易出现拇指外翻。更麻烦的是哈，芭蕾鞋不仅窄，它还特别软。柔软呢，是被芭蕾鞋商家们反复强调的一个卖点，但是穿上脚，它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有的软趴趴，脚的形状固定不住，变成一个饼平摊在地面上；有的呢，是为了固定住脚型，直接是用超级勒人的绑带来上行；还有的绑带松，或者是没有绑带的，走起路来猛掉跟儿，深一脚浅一脚，特别难穿。不仅脚受罪哈，全身都要为脚的惨痛遭遇付出代价。脚是全身的地基，鞋底太软就像是让脚踩在烂泥上，缺乏足弓支撑，过度牵拉筋膜，可能会导致足底的筋膜炎，让人走路打晃，重心不稳，容易扭到脚或者是摔倒，分散不了受力。儿童或者青少年也不建议穿类似的鞋，会耽误足弓的正常发育。听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说，难道这个芭蕾鞋就一棒子全都打死了吗？追求好看就活该受罪吗？当然不是哈，芭蕾鞋的风格并没有错，真正错的是某些商家，他们只顾偷工减料，做外观的一些复制，却把基础的人体工学抛之脑后的偷懒态度。款式是经典好看的，而结构设计是现代人做的主观选择，只要在结构上做一些优化，美貌与支撑完全是可以兼得的。从几百年前的裹脚布，欧洲中世纪的束腰，近代的高跟鞋，到如今动辄就把脚趾挤压变形的窄头的薄底鞋，以牺牲女性基本自由活动为代价的美丽神话，其实早就应该被打破了。如果一双鞋它需要你忍着挤脚、磨脚、脚底疼、走路不稳，才能换来所谓的显脚小、显腿长、好看，那它跟过去的高跟鞋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女性呢，当然可以爱漂亮，但是漂亮不应该是以疼痛为门票的。脱下美丽刑具，穿漂亮裙子配运动鞋，同样可以明媚，可以飒爽，可以充满生机。对自己好一点吧，先从放过自己的双脚开始。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1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2: 上班听老板的，
13: 回家听老婆的，
12: 下班回家的路上，
14: 好嗨哟！
12: 我的时间我做主，
13: 我的时间我做主，
12: 时时热点刷刷刷，灵魂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3: FM 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体育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天气情况等会儿再更新吧，
0: 再等会儿是吧。
1: 嗯，大连气象现在还没有更新，
0: 但是
1: 一会儿我们看看最新的情况啊。
0: 从目前来看呢，这个天气即使不看也知道今儿大降温呢。
1: 嗯，
0: 今天明显感觉冷了很多，而且大风嗖嗖的刮呀。嗯，
1: 我怎么感觉好像还行呢？
0: 要不然你去上中医那看看燥热的情况呢。今天有人说天还好吗？
1: 不好
0: 吗？还暖和吗？
1: 我今天出门两趟的，我都觉得还挺好。
0: 那今儿天多凉啊，
1: 对吗？
0: 啊，来看看是我的体感出了问题，还是鱼雷的体感出了问题，还是大家的体感出了问题。
1: 我刚才就是下午的时候在院里啊，反正确实是有点凉飕飕的。
0: 嗯，
1: 因为我在院里穿的是背心裤衩，
0: 完了什么
1: 就穿背心裤衩出来了。
0: 今天穿背心裤衩，
1: 嗯，因为我院里啊接了两颗葫芦，然后特别高兴，我就出去拿剪子剪那个葫芦，
0: 啊，
1: 还摘了两个丝瓜，然后隔壁那个嫂子出来，完特意说，你说今天冷，别穿背心裤衩。我说那还行，待两分钟我就进去。
0: 嗯
1: 嗯，完我就进去了。
0: 来，大家可以说一说今天天到底是暖和还是冷啊？
1: 那我觉得风倒是挺大的，
0: 就是我们两个总是判断好像是在两个季节。我觉得我这个感觉体感呢是跟大家是一样的，鱼雷多少有点燥热，我多少有点畏寒怕冷。
1: 你多少有点虚弱，这是肯定的，
0: 这是有点啊。
1: 对 对，
0: 但你确实燥得慌，真的很燥得慌。
1: 你看，现在一脑门子汗，
0: 一脑门汗
1: 啊，
0: 我这边起鸡皮疙瘩，
1: 是吗？你不热吗？
0: 来，大家可以说说今天你的体感天到底怎么样，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是我们俩谁出了问题。到底是你应该去看中医还是我应该去看中医。
1: 后来一判断，俩主持人都有病。
0: 他昨天还说在家里面开了20多分钟空调才睡得觉呢。
1: 睡前开个小空调
0: 是啊，
1: 这睡着很舒服。
0: 就这种天气居然还要开空调睡觉，那不是内热吗？
1: 火大。
0: 有没有学中医的朋友们来，收音机旁有没有中医的朋友来给解释讲一讲，来
1: 给我号脉，
0: 到底我俩谁出问题了。
1: 嗯，林小姐发来了信息，她说我看我觉得今天的天也挺好，你瞅瞅。
0: 嗯，
1: 在单位同事都问我说你不冷吗？
0: 嗯，
1: 她说我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小衫儿。
0: 哦，
1: 我说我不冷啊。
0: 嗯，
1: 他们都把这个冲锋衣穿上了。
0: 嗯，
1: 她说我也挺疑惑，当听到主持人说，
0: 嗯，
1: 哎，今天天挺好
0: 啊，
1: 我就释怀了。
0: 哎呀，有一个站在鱼雷这边的了，
1: 你看看。
0: 好嘞，
1: 哎，
0: 啊，好嘞，好嘞，好嘞。
1: 畅游天下也说了啊，报个到，打个卡，问候一对小哥俩，
0: 也挺押韵的，还
1: 挺押韵的。
0: 刘慧说打卡，今儿降温。那多穿衣服，让我多穿衣服。
1: 哎，特意说金龙要多穿衣呀。
0: 嗯，
1: 哎，一般这个时候都会关心一些病人。你看，拨开云雾说了，今天中午确实挺热的。
0: 嗯，
1: 他说我中午穿着短袖出去吃的饭，
0: 是吧？
1: 哎，
0: 好嘞，又有一个站你那边的。
1: 你看，我就觉得今天还行，但是一早一晚确实比较凉快。
0: 嗯，
1: 夏至听兰说了，他说开始了。好心情也开启了啊！他说你们节目应该叫做忘忧草。
0: 嗯，
1: 还特意说龙啊，天冷了
0: 啊，
1: 羽绒服找出来了吗？
0: 羽绒大被已经盖上了啊。
1: 嗯，
0: 谢谢你的关心。
1: 那你冬天盖啥呢？
0: 羽绒大被啊。
1: 也大被
0: 啊。
1: 现在就盖大被，
0: 因为
1: 大被盖8个月每年。
0: 现在屋里的温度跟冬天的温度差不太多。
1: 啊，屋里有点冷，你家？
0: 我家屋里温度就是16-17度，供暖的情况之下啊，大概这个温度。
1: 要不你从台下冷库搬出来呢？你在那给他看冻货呢，搁那儿啊。
0: 鱼雷他说，鱼雷啊，那背心裤衩冻冻鞋啥收好了吧？
1: 还没有呢。
0: 没，今天穿背心裤衩出去嘚瑟呢。
1: 嗯，他不就感觉还行。
0: 不有句话吗，叫老寒腿老寒腿。
1: 嗯，
0: 老了就寒腿了。
1: 是是是，他说我感受一下，冻冻鞋也没收起来。
0: 嗯，
1: 冻冻鞋我觉得白天穿正好，
0: 是吧？
1: 啊，一走道脚趾头凉嗖的。
0: 好嘞。
1: 最外也发信息了，说秋雨过后穿秋裤，秋裤贴身不打怵，哎，是霜来风袭全不惧，一身安稳踏秋途。
0: 嗯，写的不错。嗯，啊，但是现在秋裤贴身
1: 确实有点早吧。
0: 哎，有点早了
1: 啊，
0: 现在穿秋裤为时尚早。
1: 嗯，你要说秋雨过后就穿秋裤，你这个体格比金龙还得扛一点。豆豆说了，说金龙鱼雷晚上好，今天挺冷。
0: 你看看有站在我这边的了吧。
1: 但人家在皮口
0: 啊。皮口怎么了？
1: 皮口更冷，靠北啊。
0: 皮口
1: 还靠着港口，
0: 你身体该皮实啊。对不对？那皮口人民身体都皮实。
1: 是，
0: 哎，性格都比较皮。
1: 嗯，
0: 哎，
1: 你这服装厂天天加班吗？你觉得？
0: 嗯，冬花说了，那个打卡啊， 金龙鱼雷，今儿冷不冷？穿秋裤了吗？你看他问的是冷不冷，但这个话里话外说穿没穿秋裤，就说明他认为今儿天冷。
1: 哦，就觉得可能得穿秋裤了。
0: 嗯
1: 啊，那给你一票。
0: 嗯
1: 啊，但穿秋裤我觉得真不至于
0: 啊。
1: 大家也来说一说啊，今天你的体感觉得怎么样？
0: 嗯，
1: 你觉得今天大连天是冷
0: 还是暖和？
1: 是热。
0: 嗯啊，到底我俩谁出了问题？
1: 穿短袖行不行？今天
0: 身边有没有认识的中医朋友听听节目呗？
1: 嗯，
0: 来，另外我们后面不是都市好医生吗？
1: 嗯，
0: 是吧？李萌那个李霞李萌的节目，
1: 李萌
0: 对不对？啊，让他一会儿给我们讲一讲。是不是啊？
1: 请个中医大夫，
0: 对呀，
1: 中医院的大夫啊。
0: 哪天请中医大夫的时候，
1: 对对对，让他来。
0: 讲讲
1: 那天我就晚点走，我看看那个大夫，给我翻翻眼皮。
0: 咱俩不走就完了，
1: 翻翻眼皮，看看舌苔。
0: 咱俩直接就换位置，给他俩挪到咱这儿来，咱坐到嘉宾席就聊一聊啊。就说鱼雷啊，这个目前13到18度的天气开空调，到底是哪块热啊？
1: 我现在开车还开空调呢，
0: 还开空调呢？
1: 对呀、啊。
0: 好嘞，
1: 就是。关窗户觉得凉飕，不是那个关空调，不是关着窗户觉得热闷，然后开窗户我觉得吵，所以我就关窗还开小空调。
0: 开空调的话点 AC 吗？
1: 点 AC 啊，不点 AC 开的干啥呀？
0: 不点 AC 啊，用外循环通风啊。
1: 嗯，
0: 你打空调打多少度啊？
1: 16啊。

0: 外边15度，外边的风很凉的，
1: 就是没空调的温度没调过，就夏天还是那个温度。
0: 行，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啊，爱咋地咋地吧你，你热就热呗，把我多穿点。
1: ZH 说，他说我们办公室啊有穿半袖的，也有穿厚外套的，
0: 是，
1: 确实是，
0: 个人体感不同吧。
1: 老话说嘛，金九银十乱穿衣吗？
0: 那叫二八月乱穿衣啊。
1: 骏马说了，他说我今天呢是早晨穿的长袖，下午穿的短袖，你看人家老同志下午还穿短袖呢，一会儿外出活动啊，那必须应该是穿长袖了。对，在晚上出去就6-7点钟了嘛。他说呢，今天呢应该是立秋后啊最冷的一天了，天气变凉啊，二位小哥俩也应该适当的加衣保暖了。谢谢老哥的提醒啊，
0: 谢谢，
1: 注意大家啊，多注意保证身体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

0: 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咱们来说一说咱们大连英博的比赛啊。这个明天，朋友们，明天中午11:18，大家提前把这个手机闹钟啊定好，要抢票了。
1: 11:18，11:18，这个点挺好记啊。
0: 明天中午11:18，你怎么着应该在11:15就把手机打开，那个时候开始抢票啊。
1: 是。而且是咱们的主场啊，10月17号，就是本周六晚上的7点，大连英博海发啊主场坐镇呐、啊，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0: 对这场比赛，从目前双方的这个积分排名情况来说的话，咱们大连英博呢是排到积分榜的第二名。上一场比赛因为我们是客场4-0赢了，所以说呢我们是，超过了北京国安，所以我们是由第三升到了第二名，目前领先北京国安2分，我们是43。他是41，那么我们离目前的准冠军啊，只能叫准冠军啊，成都荣城呢是差了9分，三场比赛差9分正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我们还有夺冠的可能性。
1: 哦，那如果咱们这三场都赢了的话，人家三场都输，分打平呢，
0: 那就看这两支队伍的这个胜负情况，目前来看咱们应该是占优的。
1: 但咱们这个就是净胜球可不占优势啊。
0: 啊，那这个先那是排在后边了，
1: 对，
0: 看级别，第一级应该看的是双方的胜负关系。
1: 哦，那就看这个情况吧。
0: 是啊，
1: 现在咱们是13胜4平10负，对，成绩其实还可以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说还是有机会的。那么这场比赛对阵的是深圳的新鹏城，目前他的排名呢应该是在10几位以后了啊。
1: 咱看一下，深圳新鹏城在第11位，
0: 所以说他现在呢是降级无忧，夺冠挺愁啊，无望，所以说呢他是应该剩下3轮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没有什么可求吧，更多的还是锻炼队伍，
1: 对，
0: 不能输得太惨，
1: 无欲无求。
0: 另外积分跟大连英博还差很多，排名也差很多，即使在这种魔鬼主场，咱们4月1输球也算情理之中，所以吧，所以说对于主教练来说压力不算很大，完全是一个可以很好的练兵的机会。
1: 对，咱们看一下接下来啊，咱们这个大连英博海发队的几场比赛啊，刚刚过去这个周日呢，咱们不用说了，客场啊真是4-0，大胜青岛西海岸。接下来就是本周六啊，主场。

0: 迎战深圳队。接下来呢，就是在再一个下周六，是客场对战成都荣城。
1: 这场比赛
0: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成都荣城、
1: 可能会直接决定冠军的归属。
0: 嗯，
1: 如果我们能够给对方拿下了，啊，对方还是没有拿到分的话，那就看最后一场比赛了。
0: 对，其实就看、主要就看这一场、因为接下来常规赛的最后一场
1: 那不
0: 是
1: 那是足协杯
0: 啊，足协杯了，
1: 还得往下看。嗯。对，这是最后一场
0: 哦。那还有一个主场的，
1: 嗯，我们还有一个主场
0: 啊、哦，还有一个主场，
1: 俩主一客
0: 哦。那就是最后一场是11月8号，主场对战天津金门虎。
1: 嗯嗯，是的。所以说，你看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从赛场上来说，
0: 嗯，
1: 咱们是占优的。
0: 对，
1: 关键一战就是说，我们对成都荣城这场比赛，这就是一场决定冠军的比赛。
0: 嗯，如果这场要拿下，
1: 嗯，
0: 另外两个主场，嗯，也拿下，
1: 哎、
0: 咱就9分到手，
1: 我们有可能是冲冠的。
0: 是啊，
1: 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成都荣城的赛程啊不是很理想。
0: 嗯
1: 啊，比如说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上海海港，
0: 是成都荣城啊。
1: 那上海海港的水平那不是一般的水平啊，他想拿下的话是很难的、
0: 而且是客场是吧？
1: 客场，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主场对着我们大连英博了，这就是一个生死战了、
0: 啊。
1: 那么最后一轮呢是客场对阵山东鲁能泰山，目前排名第4位，水平相当高，实力很强。
0: 嗯，
1: 在想在山东的主场掀翻山东可能性很小很小，
0: 就像在我们的主场掀翻大连一样。
1: 哎，所以说你看接下来这三个主场比赛它都非常难打，这场这三场比赛
0: 嗯
1: 有可能出现0积分的情况，
0: 有可能，理论上是吧，
1: 理论上有可能出现0积分的情况。而我们这几个比赛呢赛程都很好，
0: 嗯，
1: 最后一场对阵的是天津金门虎，天津也没有什么保级的这个忧虑了，我们是很有可能拿下。
0: 天津金门虎现在排在第十二位
1: ，
0: 对，
1: 哎，
0: 跟深圳差不多，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
0: 但我觉得你别忘了，毕竟人家现在还排名第一位啊，这个成都荣城啊，
1: 是吧
0: ？那么。如果人家没有实力的话不可能，
1: 嗯，
0: 现在应该说是遥遥领先呢，52分比咱领先9分呢，
1: 一轮一轮看吧。
0: 对，
1: 他只要得1分打平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只要是平一场完事儿，
0: 哦，
1: 冠军就完事没有了，
0: 对，
1: 咱们就是亚军。但是我们即使是坚持到最后打了亚军的话，我们也可以拿到了亚冠的2级联赛，
0: 嗯，
1: 哎，
0: 那不也挺好吗？
1: 打到亚冠了，那对于我们大连来说，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在亚洲的这个赛场上啊，跟这个日韩呐、等等一些球队打比赛了，
0: 掰掰手腕、啊。
1: 哎，真是，期待一下吧。
0: 对，拭目以待吧。
1: 嗯，
0: 两个主场，一个客场。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中午11点18分，大家可以买这个球票了。
1: 嗯
0: 啊，就在本周六晚上的一场比赛，
1: 就剩最后俩主场喽，开场少一场了。夏芷听兰还说了，说空调反装的啊，于雷啊，你就是血液循环过于旺盛，龙啊，你这体质明显就是寒性体质，那还用质疑吗？四肢不温，畏寒怕冷吗？是不是？本来我不这样式，怎么回事呢？头发也快掉光了，到底什么原因？
0: 咱们来看一下天气吧，接下来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咱们来关注一下，预计呢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呢，咱们大连的气温呢依然是比较低的啊，南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呢只有13到14度，北部地区啊到了个位数了啊，只有6到7度，北部山区局部只有1到3度，
1: 哎呦，
0: 而且是有霜或者霜冻的可能啊，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北部住在山区附近的朋友啊。明天白天呢随着冷空气的减弱，在阳光的辐射下呢，咱们大连呢室内会有回温啊，各地最高气温会来到21到22度，但是明天晚间呢有一个新的气象影响啊，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就在明天晚上有可能啊，
1: 嗯，
0: 只是这个水汽条件有限，可能这个降雨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太大，所以说晚归的人群要稍加注意。
1: 预计周四咱们大连天气不错，市区温度呢是15度到22度，周五呢温度云量呢会再度增多，周六转阴天会出现西轮的阵雨，目前来看呢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大风啊，所以目前来看周六是一场下雨天啊，
0: 下雨天，天还冷啊，
1: 对，而且呢周六周日东南风转偏北风，阵风达到7到9级，温度会下降，周五周六温度21度最高，最低呢最高温度是21到22啊，周日呢预计是在13到19度，
0: 大家一定要关注啊，临近的天气情况合理的增减衣物。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说到话题深一度啊，朋友们，咱们喝咖啡啊，现在不光要掏钱，还就研究一下入座的资格了。
1: 喝咖啡还有入座资格？
0: 那你花没花钱呢？花多少钱呢？
1: 到你家店里
0: 一坐就行
1: 啊。对呀、啊、只要消费不就可以坐着喝吗？
0: 最近青岛有这么一家海边网红咖啡店火出圈了。不是咖啡多好喝，是店里一条规矩给大伙整懵了。说有这么一对夫妻啊，路过了一家咖啡厅啊，看中了一款呢这么一杯58块钱的香草籽咖啡。
1: 哦，香草籽咖啡。
0: 哎，不是香草咖啡、哦、香草的籽儿，
1: 也不是香菜籽咖啡。
0: 准备掏钱，结果店员说了，说哎呀，我们这儿啊一个人一座一消费。
1: 哦，啥意思呢？
0: 也
1: 是俩人两口子。
0: 俩人的话你俩人都得点单。
1: 哦，
0: 不然的话呢就只能一个人坐着，另外一个人站着。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规矩。另外一个人比如陪同去的啥还没点
0: 不行，
1: 还不能坐。
0: 哎
1: 哎，那我就坐呢，
0: 就坐给你赶出去。
1: 你赶，你碰我报警。
0: 到底谁报警？这是我们店里边的规矩，你强行的破坏了我们的规矩，谁报警啊？应该是我报警吧？
1: 你这店里的规矩，你符合消法吗？
0: 你怎么你管我呢？
1: 我消费了，那你不能自己定八毛条款？
0: 就是一人一座，
1: 我就坐。
0: 哎，夫妻俩一听，那干脆吧，拉倒吧。咱不店里消费总行了吧？俩人退出来之后呢，走到了离店20-30米的一个公共长凳，坐下来歇会儿。
1: 啊，
0: 店员呢又过来提醒了，说这片是我们的消费区。

0: 不消费不能坐。
1: 你等会儿，这片公共区已经离你们店里20-30米了
2: 啊、
1: 你怎么能证明这片区域是你们的消费区呢？
0: 俺家门口啊，
1: 俺家门口走出那老远是你家门口
0: 啊、
1: 你家多大的店呢？
0: 哎呀，现在你没看商家的店铺啊，那门口就是他家的了。
2: 嗯，
0: 尤其是停车位这个事儿，解决不了。
1: 那个停车位啊，也是他家的了。
0: 是，
1: 明明是公共停车位画的块，
0: 也是
1: 他家的。完，
0: 他
1: 爸整个堆儿往这一放，
0: 就是他家的。
1: 哎，是，或者整个小板凳一放，
0: 哎、你停你试试，肯定不好使。
2: 嗯，
0: 哎，肯定干起来。这夫妻俩啊，直接走了，越想越气，把这事儿发网上了。
1: 是，结果这事情啊，一经曝光啊，网上啊又吵翻天了。啊，当事人觉得呀，说这不就是变相的最低消费吗？属于这个霸王条款。那么法律人士啊，律师也表态了，说一人一座一消费确实有霸王条款的嫌疑，哎，不公平不合理，这属于啊无效条款。
2: 嗯，
1: 就是虽然是你家的店，但是这个规矩能随便定吗？我觉得这就好比是啊开公司是一样的。开公司啊，很多的公司确实自己会设立一些奇奇怪怪的这样一个企业文化呀，公司的规章制度等等啊，甚至对员工啊上厕所的时间呢、打电话的时间呢都有要求。
2: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随便设置的，不是说你在我这干不干拉倒就走，你得符合消法呀，上面得有法律管着呀。
0: 但是
1: 对于这个事情呢，
0: 店家解释了，
1: 怎么解释呢？
0: 说我们是国庆旅游高峰啊，游客特别多，定这个规矩初衷不是为难谁，是吧？是防止那种啊自带帐篷、自带零食过来占大半天座，一分钱也不花，留一大堆垃圾的游客。哎，规则呢也不是死的，你看老人、孕妇、小孩呢也可以，是吧？不是节假日的话，你多个人点一杯我们也行啊，是这么事，就是告你一下，你要接受呢你就来，你要不接受就拉倒。
1: 那看来这是一家网红店，
0: 嗯，
1: 平时可能到这儿来玩的呀、拍照的呀，消费的人很多，
0: 海边咖啡厅嘛，
1: 所以说肯定是出现过很多人呢，就是抱着占便宜，但是你这景好，我就来占个味儿，
0: 哎，
1: 点杯东西，然后使劲的拍照也不走。
0: 咖啡店呢，就是翻台率特别低，那咖啡厅和快餐店的区别就是在这儿了。所以为什么他一杯咖啡40多50多也有人买单呢？就是我这一杯我能坐一下午都不走
1: 啊！
0: 哎，感觉上，哎呦，我这店里边满满当当全是人，然后你发现这一杯能挺了一天。
1: 你发现那杯是早上6点半来的，
0: 那也是挺一天，
1: 下午3点半还在这儿呢。
0: 哎，就是喝那咖啡啊，都滋儿扎了一丁点儿稀去，必须得熬到几个小时，不然觉得不值，你知道吗？
1: 咖啡要是能续杯啊，我跟你说，咖啡要能续杯，能喝3天，
0: 是不是有画面感了？滋儿扎一小时。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好解决，朋友们
0: 啊，
1: 就尤其开咖啡店的，你不用把这咖啡单价提得太高，你可以呢，把装咖啡的咖啡杯变得再小一点，不就好了吗？
0: 不行啊，小一点我也是滋儿扎，
1: 那你说不过去了。你拿咖啡拿咖啡杯吧，我家开咖啡拿9盅的给你上咖啡，一人一小盅。哎，这小宗就2钱，刮点一下子
0: 58，
1: 不要58呀，8块，
0: 不可能，
1: 一小宗，啊，要我开完就这样式的，你知道，刮就一口完事了，先生还点吗？那不点起来吧，给旁边那女士让个座，
0: 不可能。所以说嘛，现在被吐槽了之后啊，店家也把店那个牌子给撤掉了，说我们重新拟定个新标语吧。啊，商家有难处啊，网红店嘛，你说店座位就这么多，你占座党确实有占座老长时间的，有不少的发攻略啊，我这一杯咖啡，我家奔儿吧滋儿扎的，我这一下午都不走人，哎，甚至于啊，还可以中途换人的，
1: 那这就有点过分了
0: 啊！我在这我买完之后了，我拍完照了之后，然后我发，哎，现在我这是云朵咖啡，哎，我云上咖啡。然后我到这之后换了另外一个姐们过来，嘣儿吧一顿拍，再换第三个姐们嘣儿吧一顿拍，
1: 就始终就占一张桌子，
0: 哎，一张座，
1: 点了那么一个咖啡或点了一个小东西，
0: 对吧？我没喝完，根本都不喝，其实就是占座的。
1: 其实这样啊，店家也是看在眼里，也是急在心上。
0: 你怎么办？
1: 都是这个消费者，你说他不设置一些规定的话，也没办法，这生意你要这么做的话，那真的请等都做黄了。
0: 所以说吧，各有各的难处。那夫妻俩也是，你说夫妻俩来了之后点一杯咖啡58也不算便宜啊，是吧？一人29。30块钱一杯咖啡，对吧？然后我夫妻俩，你坐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这是啥意思？
1: 那确实是不好，
0: 没法在那待呀。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呢？能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0: 是，
1: 就是双方最好都有点这个，就别都被占便宜，也都有点利呗。
0: 对，
1: 到店里啊，你说浪漫直接变成了一个选择题了，花58，要不就夫妻分开坐。按照这个逻辑，你说以后情侣出门喝咖啡，点一杯，插俩吸管。 或

0: 插一个吸管进门先抽签儿。
1: 嗯，
0: 那个亲爱的，
1: 嗯，
0: 要不你先站一会儿，我刚才走半天帮你拎包，我坐一会儿，我喝两口完你再接喝，你坐我站，
1: 这一点都不浪漫，拉倒吧。
0: 是，
1: 大家可以说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那你觉得这种困局应该如何来解呢？
0: 嗯，
1: 哎，大连都市之声。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0: 好，今天撞墙大脑呢，我们来接一个经典诗句。
1: 哦
0: 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熟不熟悉？
1: 哦，
0: 也说，哎呀，这我都倒背如流了，我这
1: 谁写的？哪个朝代的？叫啥名？
0: 啊，来吧。
1: 嗯，
0: 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就懵。
1: 嗯，
0: 哎，咱们来问哪一句呢？
1: 嗯、
0: 前面呢？没有太难的，
1: 是
0: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这个是上下半阙，
0: 对吧？
1: 我们现在说的是上半阙。
0: 嗯，嗯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1: 嗯，
0: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对，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嗯嗯嗯嗯嗯，
0: 哎，
1: 得有点韵律在里边。
0: 接下来就是让你接的啊，这就特别容易出错，不应有恨。嗯什么玩意儿呢？
1: 啊、就是最后一句，
0: 七个字儿。
1: 嗯，
0: 哎，不应有恨，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1: 哦，
0: 哎，最后
1: 这句应该是属于说是下半阙第二句。
0: 嗯，
1: 对吧？
0: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1: 对，
0: 不应有恨，何？差点给合出来，
1: 嗯，
0: 是吧？
1: 合计合计，
0: 哎，合计合计，
1: 合计应该接什么？
0: 哎、嗯，这个今天就不给选项了吧？
1: 大家来发一发，
0: 好不好？
1: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这是一首什么词啊？
0: 嗯，
1: 哪个朝代谁写的？写什么的？其实这个太经典了。
0: 对，
1: 嗯，但咱们原来这个学语文课文的时候，
0: 如果身边
1: 这文章学可好，当时
0: 是不？
1: 嗯，
0: 身边有小孩的，让他背一背，
1: 对、嗯，
0: 容易背错。
1: 对，
0: 哎。
1: 大家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吧。
0: 嗯
1: 啊，不应有恨，后边接什么诗句呢？欢迎各位啊，在大连都市之声打过来吧。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5: 山是我的名片，海是我的谈吐，海风缭绕的街头巷尾，红绿交织的车水马龙。

0: 鸡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真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FM 99.1 下班听我的，风从海上来，我在这里等你。
1: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4: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哎呀，金兄弟是真够意思，是不是？嗯，哎，答案都不用我们自己直接说，
1: 是
0: 让你听歌就好了，
1: 让歌后唱给你听。好嘞，谢谢王菲啊，好，挂断王菲的电话。
0: 好嘞，今天我们出了一首古诗，非常经典的《明月几时有》。
1: 对，
0: 恰巧还有王菲的歌。嗯，那么其中问了上一句，让他接下一句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在嘴边，你就想不起来。
1: 嗯，问大家一句，王菲这个歌词当中有没有唱错的地方？有没有字音说错的地方？
0: 哇，你敢挑王菲的问题。
1: 有个字字音错了。嗯，大家有没有发现？嗯，其实这个千古名句啊，也说一下，这就是苏轼苏老先生写的嘛。嗯，明月几时有，哎，其实里面可以问的问题有很多。
0: 对，
1: 哎，比如说除了上下半阙，你记得当初背的时候其实第一句是什么？嗯，第一句他选了这个时间地点嘛，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嗯，然后才开始说。
0: 哎，兼怀子由我有印象。嗯啊，但当时不知道子由是谁吗？
1: 子由是他弟弟嘛。啊，哎，兼怀子由就是说一起这顺道再想想我的弟弟。哎，大醉作此篇，写这文章。哎，然后呢要思念我的弟弟嘛。
0: 你看人喝多了写这词儿。嗯，我们喝多之后就经常哇哇叫唤了，我认谁谁谁。
1: 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吧。
0: 来，
1: 是吧，不应有恨后面是什么呢？嗯啊，你看东华说了，何事偏向别时圆嘛。啊，嗯，滋儿杂奔儿巴的喝了一天。
0: 他说的是何时偏向别时圆。嗯，
1: 错俩字儿。
0: 哎，这个歌词里边啊说的是何事长向别时圆。
1: 对，
0: 而这个长呢是长短的长，
1: 而不是长长的长，时长的长。
0: 对，但是我们表面会以为啊，何事长长的向别时圆，对不对？嗯，我会那么想，其实这里边的长不是代表你常常经常的意思。嗯，而是总是，哎，长嘛，总这样似的。
1: 对，哎，就人为什么在离别的时候月亮总圆呢？嗯，哎，是这么个意思。
0: 哎，对了，
1: 看看谁答对了啊。 Reho8 说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嗯，上个星期刚考完孩子背诵。
0: 巧不巧了你说。哎，嗯，
1: 这样有参与感的家长啊，我都能再复习一下自己的这个学的语文内容。
0: 对，建荣也来了啊。
1: 对
0: 啊。

0: 我开门啊，我是吕布。
1: 只见城头上啊露出一个小脑袋瓜，乐乐呵呵的，
2: 嘿嘿，我说啊，奉先将军呐、啊，我已经归顺啊唐三藏了啊，不是啊，归顺啊曹孟德了。
1: 这位啊正是濮阳城里啊有钱的那位田员外。这小老头啊长得跟孙猴似的，当初啊受到了吕布的胁迫，骗曹操进城，差点啊没给曹老板整死。这回呢他是主动重新站队了，把吕布给关在了城外，要献濮阳城给曹老板。
0: 嘿呀，这把吕布气的这胸口一阵发闷呢，好悬没气出乳腺增生来。那位说了，这男的也能得这个病吗？没错，医学证明男士的发病率大概是女士的五分之一。嗨，咱也不是医疗节目，这不讨论这个啊。这吕布只好带着残兵败将是离开了濮阳，赶奔定陶去了。要说这陈宫啊，那是真够意思啊。虽说这吕布跟头犟驴似的，啥啥也不听自己的，但是啊，许他不仁，咱不能不义呀。陈宫带人保护着吕布的家眷、媳妇儿、姑娘，还有小妾貂蝉，偷偷打开城门呢，也跑了。
1: 曹操复得了濮阳，那是太高兴了。三九天穿小裙子抖起来了。他这一琢磨呀，吕布这个小子那是我的心头大患，必须一鼓作气我给他灭了，绝不能让他有喘息之际啊！来呀，追赶吕布，接茶奏，痛打落水狗。这就叫逮着个蛤蟆，我也要给他攥出橄榄油了。

0: 可毁了。吕布去哪儿啊，曹操就带着人追到哪儿，兜着屁股是追呀打呀，把这吕布啊气的是哇哇爆叫啊。
1: 哎，你们有能耐，你跟我单挑啊，你不带群殴的。
0: 嘿嘿嘿，可以呀，没问题。群殴是我们一群，殴你一个啊，单挑呢就是你自己，挑我们一帮
1: 啊，
0: 来呀啊，挑他啊，呼啦。许褚典韦，夏侯惇，夏侯渊，李典跃进，这六员战将又齐齐杀出，围着吕布啊揪头发这顿圈踢呀、啊、可把吕布给打赖了，灰头土脸是落荒而逃。他的手下呀也战死了很多，三亭人马打没了两亭。这时候啊，吕布想起陈宫来了，
1: 陈先生救我呀。
0: 哎呦，这时候想起我了，我也跟着你遭罪呢。奉先呐、啊，咱们现在让人打的是啊大腿揪下来插到屁股里
1: 啊，这话怎么讲啊，
0: 跟那勾帮子烧鸡一样啊。
1: 嗨呀，陈先生您就不要比喻了，说说咱该怎么办吧。
0: 要不我们投靠袁绍去吧，背靠大树好乘凉啊。曹操面对袁绍也是忌惮三分呐、啊、
1: 嗯，好主意，就依先生的计策。可是还没等吕布去河北呢，骑兵探马飞奔来报，
0: 报奉先将军，河北袁绍派大将颜良率50,000大军正在赶来。
1: 好、哦、太好了，是来帮我打曹操的。哼，这回头我得拜袁绍当新爸爸呀。
0: 不是，袁绍派兵是来帮助曹操来啊揍你的
1: 啊。二，这吕布差点没背过气去啊，我这点儿也太背了啊，怎么弄得天怒人怨呢，谁都要削我呀。这么大个吕温侯啊，东汉第一的大英雄，现在沦落的是大庙不招，小庙不要，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呀。最后实在没辙呀，他想起个人来，哎，不行，就投奔那小子去吧，那小子仁义。吕布说的那小子是谁呀？正是我们《三国演义》里的另一个男主刘备刘玄德。吕布这一行就打马直奔徐州。
0: 此时呢，刘备也已经成了刘老板了，掌管徐州那是春风得意，也算是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了。哎，这辈子呀还没当过啊这么大的官呢。这一天呢，士兵进来禀报说吕布来投靠。这刘备还没说话呢，底下人呢就炸了，糜竺也瞪眼睛啊，孙乾也摇头，张飞啊直接哗啦给桌子周了。哎，各位，哎，别这么激动啊！这个吕布啊是当世的英雄，我们应该热情招待。来呀，开城门，热烈欢迎！
1: 啊
0: 啊！
1: 这众谋士不明白呀。主公，吕布这小子，我看他后脑勺上长了反骨了，干爹都宰了俩了，投靠谁就和谁干呐！您收留他，能有好果子吃吗？
0: 张飞也纳闷啊。回过头来瞅瞅关羽，二哥，咱大哥他咋了？傻了还是彪了？哎，我怎么感觉他是啊大脑发育不完全啊，小脑完全啊不发育呢？
1: 哎呀，二弟，你小点声啊！
0: 啊，我是小声说的呀。好嘛，就这还小声啊？徐州城外都能听见三爷的声了。再看着刘备啊，在旁边啊直嘛翻白眼儿。张飞怎么吐槽抱怨也没有用。刘备刘老板当家呀，他的内心想法是啊，想利用利用吕布，让他呀帮助自己守徐州，毕竟这小子那么能打，咱就当养一头犟驴了呗，只要是顺毛的啊，玛莎他给他玛莎顺了，哎，玛莎听话了，让他给我刘备卖命，成为我的金牌打手，那我刘玄德的基业不就有指望了吗？刘备是客客气气的把吕布接进城来，请进了州衙落座喝水啊唠嗑。
1: 吕布呢是抱腕拱手，刘使君呐、啊、自从我和王司徒用计杀了董卓之后，没想到遭李傕郭汜的叛乱，我是四处飘零，众诸侯不能相容啊。前些时日曹贼不仁。

0: 侵犯徐州，多亏玄德公搭救陶谦陶太守，我吕布呢也没闲着，我是走位走位回手掏，我一下就掏了曹操的老家，这才间接的这个借了徐州之围呀。
1: 刘备一听啊、哦，嘿嘿嘿，跑到这儿跟我邀功来了呀。
0: 哎呀，没想到现在我中了奸计了，把兖州濮阳又给丢了，这曹贼袁绍不能相容，我因此前来投奔使君，还望使君收留。那什么，你缺儿子不？
1: 哎，客气了，吕将军呐、啊，咱们就兄弟相称嘛。我觉得您说的极是

0: 了，这哈喇子把裤子打湿了。一抬手啊，真就要接，猛然间听到这么个动静，哎哎哎，哪来的动静啊？玄德公公，您还养猪了吗？抬眼一看呢，只见刘备身后的文臣武将，一个个是怒目横眉，气得直哼哼啊！再仔细一看呢，哎呀，刘备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员战将，那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眼熟啊，好像当年在虎牢关这是干过仗啊。
1: 左边这位一身英格绿的战袍，枣红色的脸蛋子是面沉似水，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五柳长髯在胸前是上下飘动。哎呀，这是杀气吗？把胡子都给吹起来了。再看右边这位，大黑脸蛋子，抱头环眼，大眼珠子瞪得跟两个大元宵似的啊！这位怎么这么没素质啊？啊，直接就喊上了，炸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喊的还挺声情并茂的。吕布一缩脖子，不行，我恐怕只要一接着大印，这二位就得蹦过来把我脑袋揪下来当球踢呀！想到这儿啊，吕布赶紧把两只手啊缩回来了。这个刘使君呐、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投奔你来了。强兵不压主，您能收留我，赏我一碗饭吃，这不，我就感激不尽了呀。咋还能要徐州呢？
1: 刘备啊，还让呢。哎，奉先将军，拿着拿着。哎，你别撕吧，给孩子的。两人呢是假模假样的撕扯推让了半天，刘备啊才叫人收起了兵符印信，随后是酒宴摆下，款待吕布吃喝了一顿，随后啊安排他就住进了徐州。那成想啊，刘玄德给自己是招来了一场大难。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4: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4: 爱真的是
3: 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4: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4: 那是海尔兄弟。
3: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4: 那是熊大和熊二。
3: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4: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3: 那他们长啥样啊？
4: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3: 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奔跑。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来看一下今天讲的这个事儿，也确实也挺多的，
0: 都是新鲜事儿嘛、
1: 大家对哪条感兴趣，也欢迎各位发表您的观点啊，
0: 在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咱说呀，有个员工啊，被安排在国庆七天这个长假里边上班，你说这郁不郁闷呢？啊，
1: 得罪领导了？
0: 没有啊，咱就说正常安排吧。但是这哥们儿也挺有意思啊，一天都没去。公司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
1: 哟，这合理不合理呢？
0: 你想想，咱放假嘛，国庆七天假，对不对？那你说你非得给我加班，我是不是有权利可以不去呢？
1: 但是如果单位安排的话呢？
0: 单位我也不去，
1: 可以串休。
0: 国家都给安排了，
1: 可以给你三倍或者两倍的补偿。
0: 是你大还是国家大呀？反正员工认为啊，法定节假日我有权拒绝加班，为此呢申请了仲裁，后来呢又跟公司啊对簿了公堂，上法院了。
1: 来看看这个事情啊，这个员工啊入职的比较早啊，在最早2017年的时候啊，他就入职了这个四川某物业公司，担任保安队长啊，当个小领导。在2022年呢10月1号到10月7号啊，这么一个国庆七天乐的时候啊，这个保安部啊是安排他谢某出勤，
0: 就是安排他出勤。保安部安排他出勤了，但是呢他没有办理任何的请假审批手续的情况之下，没有到岗上班，
1: 就没来。然后呢在结束之后10月10号，这个公司就出具了说关于谢某的处罚决定，对他呢进行啊除名的处分，就开除了。但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谢某就申请劳动仲裁啊，请求裁决赔偿金是29,992，就3万块钱。那么公司呢向法院呢也提起了诉讼。这个事情啊，来看法院怎么审理和判决。
0: 这里边有意思了啊，咱们认为是国庆七天假，对不对？但是这里边只有3天是法定节假日。这个得搞清楚，但是很多人都没想到这一层。
1: 是
0: 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号、2号、3号。4号到7号是用人单位可以自行安排的工作时间。你瞅瞅，
1: 所以说法定节假日并不是七天，法定节假日是3天。对，所以这个大家要搞明白。这个七天如果你要加班的话，只有前3天是3倍工资。后4天如果你上班的话是2倍工资。
0: 是的，
1: 这个和大礼拜是一样的。那么呢谢某啊是在这个10月1号到3号，首先来说法定节假日这3天没有参加工作，实质呢是为拒绝公司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说呢不应该认定是旷工。10月4号到7号未有按照公司安排来参加工作，应该认定为旷工，那么解除劳动关系呢系合法解除，不应该支付经济赔偿。
0: 这就是法院最后的判决了。
1: 那么问题来了，说国庆七天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呀？休息日用人单位能安排员工上班吗？
0: 刚刚咱们就提到了嘛，这个法定休息日和休息日有区别。法定的那是国家的法律啊，1号、2号、3号只有3天。那么其余4天叫借调前后周末形成的休息日。
1: 就是我们说的串休呗。
0: 对，
1: 对于法定节假日呢，劳动者享有啊法律直接赋予的休息权。用人单位安排加班需要和劳动者呀要协商一致，你得跟我商量，这是国家定的，对吧？那么除了劳动法规定的像紧急抢险、公共保障等极少数特殊例外的情形之外，劳动者有权拒绝在法定节假日来加班，就10月1号、2号和3号你跟我商量。你商量我是有权拒绝的。
0: 对
1: 啊，该拒绝出勤的行为不能直接定性为旷工。
0: 但是休息日的话，用人单位就是自主权了啊。所以说后4天属于叫休息日调休。用人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安排员工啊轮休排班的，属于合法的用工自主管理权限。
1: 对，这4天单位是有自主管理的权限的。
0: 你瞅瞅，
1: 我怎么定你得怎么听。但是我可以给你调休。我可以给你补偿。但是我给你定好了，
0: 你不能拒绝，
1: 你不来算旷工。
0: 对，
1: 我以这个旷工来处罚你，是罚款呢、是停岗啊，严重的话我给你开除，没毛病。
0: 对吧，
1: 你如果有异议的话，你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沟通，按照规章制度你申请休假或者怎么样的。没有请假擅离岗位不到岗
0: 那是不行的，
1: 旷工一点问题没有。
2: 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丹麦的监狱是开放式
4: 的。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建国理念，对个体而言，这一组织为少年儿童提供了成长的舞台。建国初期的队员们积极参与助农劳动、爱国卫生运动，在实践中理解劳动创造价值。改革开放后，五讲四美三热爱、争做创新家等主题活动，让队员们在时代浪潮中锤炼品格。从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到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许多共和国的建设者都曾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度过少年时光，组织赋予的责任感伴随其一生。其实与载岁月流转，当年的中国少年儿童队已成长为拥有 1.3 亿队员的中国少年先锋队，但10月13日这个诞生之日始终被铭记。作为党领导的少年儿童组织，他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从革命年代的小战士到新时代的红领巾讲解员，一代又一代队员在组织中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949年10月13日的那份决议早已超越了一纸文件的意义，它所点燃的红色火种经过70余年的培育，已成长为支撑民族未来的茂密森林。在每个舰队纪念日，当红领巾再次飘扬在校园，当火炬队旗再度升起，人们总能想起那个特殊的秋日，新中国的少年儿童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民族的希望从此有了坚实的寄托。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陵玉磊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9: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又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正在为你直播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欢迎各位好朋友和我今晚一路同行，来通过电波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啊，首先您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网络端的各种方式来收听和点击往期的节目回放，像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都可以搜索到我们的都市好医生。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又是一个忙碌的工作日啊。此时此刻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今天你又辛苦了，又完成了自己一天的很多的任务啊，那此时此刻应该歇歇脚了。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用过午饭、晚饭啊？晚饭之后呢，要让自己稍微的松懈下来一点点啊，然后给肠胃一个消化的时间，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脑稍微放松放松。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好有时间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位权威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会说到各位可能都会关注的啊，关于肾脏的问题，包括一些代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锁定我们的频率，而且准备好电话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随时把您关心的问题发在上面啊。今天10月13号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从健康的角度看，今天是世界血栓日。一说到血栓，大家都觉得有点焦虑哈。血栓是沉默的杀手，久坐啊、久卧呀、术后啊，肿瘤人群都属于高发的人群。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的同时，还是尽量的应该做简单的活动哈。比方您现在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姿态呢？还是单侧腿啊，这样翘着二郎腿，一直是保持这个姿势不动吗？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久坐不动其实是造成血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那么我们也要随时警惕单侧的腿肿啊、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在这个世界血栓日的特别的日子当中，关注我们的血管健康，关注我们的这个血栓的改善哈。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针对关于血栓的问题啊，李萌会邀请权威的嘉宾再跟大家做更深层次的解读啊，来帮助大家避坑和走出一些误区。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哈。

预计呢，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市区的温度呢，和今天保持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整体来看还是一点一点的在降低温度的，所以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的，特别是北部地区哈，降温的幅度还是蛮大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早出晚归的情况，还是应该多加一件衣服哈，注意防风保暖。比如今天白天如果您出门的话，就能感受到我们大连这个秋风瑟瑟的感觉哈，地面的落叶都被吹起来了哈，风大的时候，特别是在靠海边比较近的地方，那吹在身上还是寒意十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啊。明天晚上值得提一下哈，在短波槽的影响之下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再度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只是水汽条件有限哈，那么降雨的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很大，明天晚上如果您回来特别晚的话，要稍加注意即可。

0: 你买了车，发现有车也就那么一回事吧。你买了房，发现很多人都有房也并不稀奇。一生所想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其实真正幸福的应该是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健康地活着。
1: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按照惯例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会请来一位权威的医者嘉宾啊，来跟我们做空中电波的医疗常识的交流。那大家如果准备好了的话呢，别忘了拿出手机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那今天我们涉及到的内容呢，可是非常重要的，估计和大家的健康都息息相关哈。就是平时呢，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药物，甚至食物，还有花大价钱买来的保健品。可是您知道吗？吃下去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在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肾脏呢？哎，这个问题我先放在这儿啊。那各位思考之后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他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赵华主任医师，大连市友谊医院肾内科的主任，医学硕士，大连市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大连市肾脏病与血液净化学会理事，他承担和参与了多项市级的课题。赵华主任呢，从事肾内科专业20多年，特别擅长各种原发、继发型的肾小球的肾病，以及肾小管间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血液净化治疗以及并发症的防治等方面也拥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赵华主任您好。
1: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刚才介绍了您的履历哈，提到了这个肾病相关的诊治和一些治疗，特别是这个血液净化的治疗，这也是平常我们说的最害怕的透析。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有肾脏的一些求救的信号，但是因为肾脏疾病。

0: 其实它的这个咱们说对于病痛的这个反应其实不是很明显，往往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肾脏病不是很重视，是这样吗？
1: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肾脏病呢，有的时候又把它叫做一个沉默的一个杀手。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是没有症状的。
0: 嗯，
1: 等到他一出现症状之后，很多时候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尿毒症，就该透析了。
0: 嗯，
1: 所以呢有很多患者就非常的遗憾，说我以前为什么没有重视它。
0: 嗯，
1: 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有很多时候是没有症状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0: 对吧？
1: 对。
0: 嗯，
1: 甚至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医生提醒，有很多患者他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有异常的信号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医生提醒他的时候，他认为我们是在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我们在吓唬他。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他认为我现在的这些症，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有任何症状，
0: 没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1: 对，不影响生活质量。
0: 嗯，
1: 也不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就您说的这些就是太吓人了。
0: 嗯，
1: 就在好像你就是为了干什么，然后所以你在吓唬我。
0: 哦，
1: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有很多出现了一些信号之后是让我们足够重视它，有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可逆的可能。
0: 嗯，
1: 但是如果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0: 嗯，
1: 对，它就是不可逆的，最后可能真的非常遗憾的它就到了发展到尿毒症，可能就需要透析了。
0: 嗯，
1: 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0: 那能不能这样说呢，如果说肾病早期早诊断，然后再用有效的方式，它是完全可逆的，甚至说是可以治愈的。
1: 有一部分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有一部分的这种肾脏病它是可以治愈的。
0: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但是也有一部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0: 嗯，
1: 它就是不可逆的。
0: 嗯，
1: 你像我的门诊的有的患者就说，嗯，医生你给我这么多的药，
0: 嗯，
1: 然后呢我吃了好几个月我也没有效果呀。
0: 嗯，
1: 所以他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是不够的。
0: 嗯，
1: 有一些他已经是慢性的一个病程，所以呢我们治疗的目的其实是延缓它的发展。
0: 嗯，
1: 并不能达到一个治愈，所以这个治疗的时机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就是早发现是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的，
0: 而且你得重视，你不能光发现然后说我随诊得了。或者说我腰不疼啊，你说那个尿蛋白我眼睛也看不见，
1: 是
0: 吧？
1: 是，
0: 你说这个尿潜血我也看不见它流出来是红的，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我这腰酸背疼它跟肾有关系吗？
1: 是这样，您说的特别的对。就像我们很多的话，
0: 嗯，
1: 就像我看刚才您说的今天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血栓日。
0: 哎，血栓日。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栓像我们平时说，
0: 嗯，
1: 你心梗了，
0: 嗯，
1: 我们知道我们的冠脉出现了血栓，
0: 嗯，
1: 或者出现一个栓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心梗了，
0: 嗯，
1: 那我们老百姓，我一说心梗，老百姓肯定就特别特别的重视，
0: 很害怕，
1: 很害怕。
0: 嗯，
1: 因为知道他的病死率非常的高。
0: 对，
1: 当我一说脑梗的时候他也害怕，他担心他瘫在床上需要别人伺候。
0: 是，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我跟他说你肾脏这块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一点点的问题，他可能并不重视。
0: 嗯，
1: 甚至我们很多的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的单位，其实他们的待遇非常的好。
0: 哦，就是做
1: 体
0: 检。体
1: 检，对。
0: 嗯，
1: 他们并且体检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的到位的。
0: 就很全面。
1: 很全面，很全面。
0: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员工其实这个体检报告发回来自己都不看。
0: 嗯。
1: 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发展到一定程度，然后呢我们让他翻以前的体检报告的时候发现其实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只是他自己根本就没有看这个体检报告。
0: 哎，那说到这儿，赵华主任，我想问替大家问个问题哈。您刚才说这个体检报告，比如说就针对肾脏检查的这一块，我们是通过尿液的排查，也包括可能也会有血常规那种血液的排查啊，包括可能还会有影像的排查。那用什么样的这个咱们说一个临界值来确定他要不要进行一个随访或者说是治疗啊，这样问诊呢之类的。
1: 其实肾脏病的筛查其实特别的简单。
0: 嗯，
1: 你像我们如果要心脏病的筛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冠脉造影，确定它的冠脉里面没有血栓，没有狭窄。
0: 嗯，
1: 就是这个是一个有创的，甚至造影剂是对肾脏是有损害的。
0: 哦哦哦，
1: 是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说我们说确切的说它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采取的手段会更多一些。
0: 嗯，
1: 但是从肾脏的角度其实特别的简单。
0: 嗯，
1: 一个尿常规，一个肾功能，再加上一个超声。
0: 嗯，
1: 这三样如果没有问题，基本就排除了你肾脏的问题。所以就是基本上流一管尿，流一管血。

0: 在做一个超声，就特别特别的简单，我就能明确我肾脏有没有问题。那这里面呢，重点看什么呢？看肾脏的一个形态，通过超声，通过肾功能的抽一管血，看肾功能，看它尿素氮肌酐高不高，然后再去看尿常规里面，看它蛋白的情况、血尿的情况，这些比较重要的指标。有些指标可能我们有的患者化验会发现尿常规里有非常多的箭头，其实有很多的箭头不一定都是有那么重要，但有个别的箭头，稍微有一点点冒一点点的头，我们就要足够的重视。
1: 比如说哪一项呢？
0: 像尿里的蛋白，像尿里的红细胞，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我们就要足够的去重视它。
1: 哦，
0: 对，是这样子的。
1: 明白了啊。
0: 对，
1: 所以通过刚才赵华主任简单的给大家解读这个体检报告的话，大家现在赶紧回去翻一翻，就翻最近的。啊，刚刚做完的这一项，看看里面有没有肾脏功能的一个检查，如果没有，下次的体检或者近期就给它补上。那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对吧？另外就是，首先是无创的，而且不需要做任何心理建设。
0: 对，是这样的，
1: 对吧？那如果已经有了，您都没仔细看过，都没解读，光看那小箭头高高低低的、上上下下的，那您就回头再看一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咱们也算做一个自我排查哈。
0: 是这样的，如果您就是自己不是特别的有数，就或者说我自己不太看不太明白，其实完全可以找专科医生来进一步再去评判，看到底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需不需要再进一步去查，甚至有的患者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有一个箭头我就特别的紧张，其实找专科医生看完告诉你没有问题，你也消除了你的紧张和焦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哈，所以有问题要及时的问，当然问的人也很重要哈，要问专业的医生啊，来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啊。那我们说，其实肾脏在身体当中的这个功能非常强大，而且它的作用非常重要。你包括我们的吃吃喝喝，很多东西是需要肾脏来进行代谢的。所以我想问问赵华主任，平时你像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有人说我多吃一些补肾的啊、益气的啊，怎么怎么样，我一直在做肾的保健，可能吃进去发现没有什么效果，甚至他的肾脏越吃越不好了，这是怎么回事？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的吃的很多，像一些中药啊，包括我们平时用的很多的药，包括我们用的吃的一些食物，其实有很多是对肾脏是有损害的，就是对，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个肾脏的话，因为这个心脏排出的大约20%到25%的血流是供应给肾脏的，所以肾脏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它的血供特别丰富，同时也说明它特别容易受伤害。其实它是特别容易受伤害的，但是呢，它的储备功能又特别特别的强。所以我们刚开始受伤害的时候，它可能都没有症状。等我们开始慢慢出现了，发现肌酐高了。其实打个比方说，这个人有10分的肾功能，肌酐开始高了，就代表他的肾脏损害已经损害到6-7分了。也就剩3-4分的功能了。所以不要看说肌酐就升高那么一点点，你怎么就跟我说的那么重？一点点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迟发的一个发现了，
1: 就已经有日积月累了。
0: 对，这个就特别重要，就已经说明你这个肾脏已经很长的时间慢慢的损害，才会出现肌酐开始慢慢开始升高了。对，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对，所以这个即使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升高，我们也要足够的重视它。
1: 那您给我们举点例子，就是吃进去什么东西会伤到肾，这个我们特别感兴趣哈，就避避坑
0: 啊。是这样的，您看我们平时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包括我自己的家里，常备的药，止疼药、抗生素，什么那个拉肚子的药，对，这些肯定都是我们，包括胃药，都是我们常备的药。我相信我们老百姓家里面每家都会有这常备的药，
1: 这药箱里面最主要的这几样吧，还有一些感冒药和退烧药，
0: 对
1: 吧？
0: 感冒药、退烧药，这是我们就是中国老百姓家的特色，
1: 必备，
0: 基本每家都会备一些这些药。
1: 对，
0: 然后呢，我自己稍微有点发烧，有点 咳嗽，我觉得我可能感冒了，我会吃点消炎药，我会吃点感冒药，我可能我觉得我没太重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处理就行，我可能不需要要医生。
1: 嗯，
0: 是我今天胃有点不舒服，我吃点我的胃药。
1: 嗯，
0: 然后呢我有点拉肚子，我再吃点什么肠炎灵。
1: 嗯，
0: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非常常备的一些药物。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
0: 这些常备的药物其实对肾脏就是有伤害的。还有像我们有一点点的问题，
1: 哦，
0: 我们会觉得，
1: 嗯，
0: 哎呀我最近我特别累，
1: 嗯，
0: 我就感觉我是不是上火啦，
1: 嗯，
0: 还是我什么地方我有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特别喜欢的吃中药，
1: 就是我要补回来。
0: 对，
1: 哦，
0: 我要补回来，我要，
1: 嗯。

0: 特别偏爱的那种保健品、营养品，
1: 哎、对，
0: 是吧？
1: 一买起来就停不了手。
0: 是这样的，就是这种营养品、保健品，我曾经我们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一天要吃十多种的保健品。
1: 那还吃饭吗？这得一大把、啊。
0: 一大把，一大把。
1: 嗯、
0: 然后呢？把自己吃成了高钙血症、急性肾衰，
1: 哎呦，哎呦，
0: 哦，是这样子。然后呢，把他这个整个肾，后来上我们科去治疗，肾功能慢慢，哎，还好，他发现的比较及时，肾功能恢复到基本上正常，稍微高一点点。他现在就特别听话，每个月我让他什么时候来随诊，他就什么时候来随诊。我问他还吃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1: 那他这个肾衰完全就是因为吃保健品吃出来
0: 的，是这样，吃十多种。
1: 他没有其他，就是以前的这个肾的问题，
0: 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1: 我的天哪！
0: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像老年人，其实他们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其实要求的都非常的严格，
1: 是
0: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上医院挂一个号都觉得，哎呦，这个
1: 医保能报多少钱？
0: 报多少钱？
1: 对，
0: 哎呀，这个号怎么这么贵？化验得花多少钱？实际上几百块钱他们就特别特别舍不得。但是买这些营养品、保健品，有的我接触一个老人，一年能花二三十万去买。
1: 哎呦，那真是不少、哎，
0: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去选择。
1: 刚才听您说完，我觉得咱们身上这个肾脏啊，真是它是有苦难言的哈。
0: 是，
1: 您就像这个肾脏的代言人一样，说别再折磨我了。你看你吃下去的东西，你觉得是好的，
0: 是，
1: 但是其实呢，都是我在承受，默默承受，
0: 是这样的，
1: 对吧？包括刚才您说到那些药，这个真是很，有的时候真是挺无奈的，对吧？你为了治这个症状，但是你伤害了其他的脏器。
0: 对，是药三分毒嘛，就所有的药我认为都是双刃的，都是双刃的，
1: 是
0: 它一方面能治疗疾病，另一方面也会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所以呢我们这个药是能少尽量少，能慎重的去选择，一定要专业的医生去选择，这样至少能够减少你相关的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1: 有道理啊。所以刚才呢赵华主任跟我们介绍了哈、吃进去的哪些品类，哪些东西其实是对肾脏是有负担的。那我想问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就是我们吃到肚子里面的这些东西，包括刚才您说的药物也好，保健品也好等等其他的哈，那它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肾？它主要伤害的是肾脏的哪一部分，或者是血管还是细胞还是什么之类，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肾脏啊，其实它是有非常强非常多的功能，因为它平时的话它悄不声息的在给我们，它就像一个劳模一样，所以它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它，并不关注它，因为你看我们的心脏在跳，我们知道我们把它叫跳动的心脏，我们的肺子在呼吸，我们都知道我们肺子功能如果要出问题了，我就喘气儿就上不来了，所以叫呼吸的肺脏。但是我们肾脏呢，其实它默默的在给我们做很非常多的工作，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日常我们的吃喝拉撒这些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我们吃喝这些代谢产物，包括我们肌肉的一些分解代谢的一些产物，其实都是通过肾脏来代谢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净化的一个工厂。但同时呢，肾脏还能产生非常多的像纠正贫血的药，这个参与就贫血的一个改善，参与钙磷代谢这些方面，它有非常，包括我们平时血压的调控，肾脏它有非常强大的功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它都参与着这些功能。而在我们吃这些药物之后，因为这些药物的代谢最终都要通过肾脏来进行代谢，对，然后呢我们肾脏的血供，刚才我也跟各位听众也讲到说，我们心脏的排出的血液大约20%到25%要经过肾脏，所以肾脏的血供非常丰富，那这也导致了这个肾脏的局部药物的浓度也会非常的高。
1: 哦，它跟着血液直接就流进去了。
0: 对对，是这样的，并且我们很多的药物的排泄是要通过肾脏来进行排泄的，
1: 就进的多，排的
0: 也多，
1: 任务也重，
0: 任务也重，所以就特别容易受伤害。而我们肾脏呢，又分为肾小球、肾小管、肾间质、肾血管这些各个方面，那我们最容易出现肾脏的损害的其实就是肾小管，我们把它叫急性肾小管坏死。
1: 哦，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

0: 个能出现一个急性肾衰。
1: 嗯，
0: 那其次呢还有肾小球，肾小球的话也是一样，它可以出现让患者出现蛋白尿、血尿，
1: 嗯，
0: 包括肾间质的一些损害。
1: 嗯，
0: 像我们有些药物过敏，它可以出现间质性的肾急性过敏性间质性肾炎，什么这些都是可能的。还有一些药物也是可以损害一些肾血管的。
1: 嗯，
0: 尤其现在我们用的非常多的新型的这种治疗肿瘤的一些靶向的药物，
1: 嗯嗯，
0: 一些免疫制剂，它有些是可以出现肾脏损害的。
1: 嗯，
0: 对，都可以出现各个肾小球、肾小管、肾间质、肾血管都可能会出现损害的。
1: 哦，
0: 对，
1: 就是不一定作用在哪里了。
0: 对，它每个药物有每个药物有每个药物的一个特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像我们就是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它有肾脏损害，我们自己用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是我们明知道它可能会有肾脏损害，但是我们也是不得不用的。
1: 哎，是，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是刚才我们说我们心脏担心心脏有问题会用造影剂，
1: 嗯，
0: 那这个我们都非常明确造影剂会有肾脏损害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用。
1: 是，
0: 嗯，虽然说它不是说100%都出现，但是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几率，
1: 嗯，
0: 那我们也是有时候说不得不选择。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保护这个肾脏，从生命和肾脏的选择来说，肯定是生命是更重要的。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肿瘤，我们用一些靶向药物，
1: 嗯，
0: 那这有一些靶向药物虽然说它出现肾损害的几率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还是有一样的有一定的肾损害的几率的。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没有药用药之前，这个药对我是什么样子我不清楚，我有时候也是不得不用。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对，有一些是我们无畏然后我们才用，
1: 嗯，
0: 有一些是我们不得不选择
1: 的，就无奈然后才能用。
0: 对，是这样，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作为一个就是研究肾脏的医生，其实有时候想一想也是挺怎么讲呢，就是为肾脏鸣不平。
0: 是，
1: 对吧？其实他没有病，而且是一个好好的一个器官，但是因为帮助别的器官去完成这个帮他来治病，
0: 是，
1: 然后默默承受了他原本不需要他承受
0: 的
1: 东西啊，
0: 是，
1: 所以真是挺委屈的一个器官，更需要我们好好的去了解和呵护哈。
0: 是这样的，
1: 嗯，今天我们和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赵华主任呢，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肾脏代谢的问题哈，特别是我们也要为肾脏啊鸣不平啊。也要提醒大家关爱我们自己的肾脏健康。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非常欢迎哈，您可以编辑好了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责任。你的身体不仅属于你，也属于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的健康是亲人最大的幸福，是对家人最好的爱，也是对朋友最真的承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1: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2: 关注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想象当中更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一路同行，我还是李萌。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医生呢，是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赵华。

0: 啊，主任医师，他主要这个从事的是肾内科专业20多年，特别擅长是各种原发及继发的肾小球疾病以及肾小管间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血液净化治疗以及并发症的防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赵华主任跟我们讲了很多，首先要关注自己的肾脏哈，同时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测，时刻了解它的状况，同时呢也要告诉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吃吃喝喝，包括药物、食物、保健品，甚至一些偏方都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肾脏，那各位一定要提醒注意了哈。那赵华主任，我还想问问您，生活当中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有没有那种就是肾易损体质
1: 啊？是的，是，确实是这样。有一些患者，你首先就是老年人，
0: 老年人，
1: 对，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的肾脏的储备功能是下降的，这种情况下是特别容易出现肾脏损伤的，然后尤其是老年人都有多种疾病共存，我们叫多病共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同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疾病啊等非常多的一个疾病，他也会用多种药物，对，这样的情况他特别容易出现肾脏的损伤，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像这种有慢性肾脏病基础疾病的，或者既往有过肾脏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也是容易的。还有呢，像我们有肝硬化的、肝脏有问题的，包括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有心脏疾病的，这些基础疾病的也是一样，都是特别容易出现肾脏损伤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对于这些患者，那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食物，那就等于是雪上加霜，确实是这样。对，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群体啊，我估计正在听节目的肯定大有人在，特别是基础疾病不止一种，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
0: 那在您接触的这些个病例当中，走入到最后需要去透析的是不是也是和这些疾病息息相关？
1: 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0: 糖尿病，
1: 对，糖尿病的患者，以前我们做透析的患者中占第一个位基础疾病的其实是慢性肾小球肾炎，从去年开始糖尿病肾病已经跃居到第一位了，占所有透析的患者，这是我们全国的一个数据，大约占29%+，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0: 非常高，
1: 并且对，由于随着糖尿病的发病率的提升和我们现在的人均寿命的延长，这部分患者的人群还在逐渐的往上攀升，对，那占第二位的就是慢性肾小球肾炎，第三位的就是高血压、肾损害。所以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基础疾病，我们从源头上如果能够控制或者延缓它发展，对于能够延缓它进入尿毒症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
0: 这个尿毒症提起来是挺可怕的，不光是它的这个治疗过程比较痛苦哈，另外就是它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包括对这个性命的这个干扰哈，这个也
1: 是
0: 挺可怕的。
1: 是这个尿毒症的话，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对，一方面呢，这个患者就像他的第二，这个透析就像他的第二职业一样。
0: 是
1: 他每周要上医院要3天。基本上是3天，虽然我们每次透析是4小时，但从他从家里出发到他能够回到家里面，基本上都得6-7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还真就是一天
1: 都
0: 过去了。
1: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3天，基本上就都在医院待着，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对他来说，就像他的第二职业是一样的。
0: 上班来了，
1: 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并且做血液透析的话，每次至少要穿2针。有的血管条件不好，可能还得扎3针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算一下，一年的话，他要透154的透析，基本上就是300针是打底的。
0: 哎呦我天
1: 哪，
0: 就想一想，真是挺头大啊！这血管都扎的，就是快扎漏了似的。
1: 就是这个对患者来说，其实是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他也是需要我们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就是对这个对他们的心理影响非常大。他们认为我透析了之后， 那我就是废人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了。
0: 嗯，
1: 虽然我们一直社会上也给他们，包括我们国家的医保政策，其实都给了他们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对他们的内心的打击有非常大，尤其是

0: 这个年轻人，
1: 嗯，
0: 以前什么也不知道，突然间来了就告诉我是尿毒症，就透析，
1: 嗯，
0: 对他们打击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嗯，他们不只是要经历这种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心理上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那这里面呢，其实，嗯，前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是在跟我们的患者家属也在说，
1: 嗯，
0: 跟我们透析患者的家属这些陪护们我也在说，其实这里面我也要呼吁一下，就是我们其实非常多的关注在我们的透析的患者身上，
1: 嗯，
0: 实际上我们透析患者的家属的陪伴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1: 不容易，
0: 也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患者家属也在跟我说，
1: 嗯，
0: 我就是所有的这种压力都得我一个人扛，
1: 嗯，
0: 对，然后呢高兴不高兴或者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情绪的波动，
1: 嗯，
0: 我都要去承受着，所以呢我在这儿也替我们的患者的家属这些陪护们，
1: 嗯，
0: 道一声辛苦了，确实是非常辛苦，
1: 嗯，是，
0: 嗯，
1: 这个患者来上班其实家属何尝不是
0: 陪伴的，
1: 对吧，
0: 一直都在陪伴中，
1: 嗯，
0: 对，不只是这种，他们也经受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呢并且他们也经受着这种生活上经济上还有这种精神上的
1: 各种折磨哈，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非常的不容易，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医者仁心，你看赵华主任关注的点不光是为患者哈操心，同时呢也对这个家属哈表达了这个佩服之意哈，
0: 是，我每次看见他们，我确实是由衷的佩服，我很多时候我都在想，
1: 嗯，
0: 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这个患者和这个患者家属，
1: 嗯，
0: 我会什么样子，
1: 嗯，
0: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情绪有的波动我都能够去理解，确实是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在那个位置，嗯，我是这个患者或者我是这个患者家属，我做的不一定有他们这么好，
1: 嗯，所以咱们老百姓经常说那句话哈，就是有啥可别有病，
0: 是这样的，
1: 是吧，特别是如果说走到一种疾病走到了这种就是不可逆的只能用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去解决的时候，真是挺无奈的，不管是生病的人还是陪护的人啊，
0: 嗯，
1: 这如果身体上的痛其实不算什么，有的时候精神上的心理的压力，
0: 非常大，但是好在现在我们的透析技术是越来越成熟，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目标已经我就有时候跟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说，
1: 嗯，
0: 我说现在已经不能把你们叫做一定叫做透析的患者，
1: 嗯，
0: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们变成透析者，
1: 嗯，
0: 为这个虽然就差一个患字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希望你们在除了透析时间之外其他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透析者，
1: 嗯，
0: 透完析之后回去继续上班，
1: 嗯，
0: 都非常非常的好，
1: 嗯嗯，
0: 对，像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我们科一个透析者跟我说，
1: 嗯，
0: 啊，我希望调一下我的透析时间，
1: 嗯，
0: 然后呢，我这样的工作我能更方便一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你这样子可能会面临什么什么样的困难，
1: 嗯，
0: 他说我都接受，但你就给我调完时间之后我的工作可能会更就时间可能更顺畅一些，
1: 嗯，
0: 我说没问题，我肯定支持你，
1: 嗯，
0: 是，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一个患者前一段刚开始透析的时候他认为我就生命就到此就也就这样了，
1: 就是做一次少一次了，
0: 就也就这样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估计我看过我的邻居，
1: 嗯，
0: 他最多也没活过半年，我估计我也不行，对，他就这样的想法，
1: 嗯嗯，
0: 结果他透了很长透了一段时间他就非越来越好，
1: 嗯，
0: 他就跟我商量说我能不能去旅游呢，
1: 嗯，
0: 我说可以呀，他说那我怎么做更好，我说你想上哪，他说我想上长白山去旅游，
1: 嗯，
0: 我说可以的，我说但是你不能太累，
1: 嗯，
0: 开车不能开的时间特别长，你可以怎么安排，然后把透析时间给他调一下，
1: 嗯，
0: 让他出去去旅游，
1: 嗯，
0: 回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开心，他说我知道了，我不止生命不是到此就为止了，我还能去旅游，我说是，你这次上长白山，下次你可以上别的城市，依然是可以的，
1: 太好了，
0: 是这样的，
1: 听到这样的一些这个临床的案例让我们也觉得欢欣鼓舞的，也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和力量，
0: 是，现在的透析技术是越来越成熟，
1: 嗯，
0: 就是除了透析的时间之外，
1: 嗯，
0: 他们可以干非常多他们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并且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这些透析者能够尽量的回归社会，
1: 嗯，
0: 不希望他们和社会脱节，
1: 明白了，
0: 对，
1: 这可能是在我以前采访当中在没采访赵华主任之前可能 很多医生不会涉及到的一个内容
0: 啊。这个是确实是我们这个专科性就是特别特别的强，是这样的。
1: 对
0: 啊，
1: 然后会替患者考虑，替家属考虑，然后还要给这些患者更多的一些自信哈。那我们再说这个咱先不说这么严重的，咱们再返回来说刚刚有肾损伤的。我听说最近这几年也出了很多的新药和新的治疗办法来改善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有些是服药之后就可以完全自愈的，是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个跟他的肾脏的病的这个特点是有关系的。看他，因为像假如说现在这个患者出现了蛋白尿或者血尿或者是肾功能有点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必要的时候需要给他做个肾穿刺？这个
1: 肾穿刺，
0: 对，肾穿刺
1: 也是这种活检的那种。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不太理解我肾穿刺是怎么回事儿，那我就给他打个比方，就类似于说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我做了个胃镜，胃上长了个东西，那这个东西老百姓我就跟问患者，我说你第一关心是什么，他第一关心就是我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就是性质的问题。
0: 对，第二关心的就是那我这个怎么治疗。我说肾脏的这个问题不是肿瘤，首先我们不用害怕它不是肿瘤，但做病理的重要性和它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据病理来选择它的治疗方案。现在有非常多的新药，就像您刚才说的，像有很多的生物制剂，还有一些补体抑制剂，非常非常多的，导致我们很多的疾病现在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是非常治疗效果非常非常好的。对，
1: 这以前我们也经常做这个肾的这种穿刺活检吗？
0: 这个已经开展非常非常多的年，能有三十多年了。
1: 那怎么以前就是大家好像一谈这个比较拒绝，
0: 现在也拒绝？
1: 现在也
0: 不是以前，是现在也拒绝。
1: 它其实都称不上一个像微创手术是，其实都不是哈。
0: 但是老百姓觉得你在我肾脏上穿出一针，我那个肾脏不就跟筛子网一样了吗？
1: 对，而且还会有人会觉得会不会有不好的东西就漏到外面去了，扩散了
0: 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作为专科的医生，可能我们宣传的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你像如果我得了心梗，大家都知道，哎呀，我用不用安支架，我觉得这个老百姓这个常识都有，甚至
1: 接受了。
0: 对，甚至你不说他会问你我用不用安支架。
1: 对
0: 对，但是肾脏这块他还这个宣传，老百姓对他的认识还是不够。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肾科的医生的一个本职工作，做好这个这方面的宣传，让老百姓真正的能够认识这个疾病，能够那个认识到肾穿对他的预后的影响。对，现在有非常多的新药，就是对于他控制这个病情甚至能达到治愈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所以如果说大家已经关注到自己肾脏呢有一些出现了损伤，或者是有一些求救的信号，及时的发现，然后做一个精准的一个排查，然后我们确定性质，知道它是哪一种肾病，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来提前给他用药，
0: 是这样的，
1: 对吧？
0: 你像以前的时候，老百姓认为说，那我做完肾穿，我是不是一定要用激素？用完激素的话，那我就脸也很大，然后长得也很胖，
1: 是，
0: 然后呢，脸上都起了很多痤疮，然后就是影响我的这个美丽，影响我的帅气，所以但我们大家说，那我做完的时候我也不想用它，所以我也不想去做。所以这种想法，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生物制剂是可以减少激素，甚至可以去激素来进行治疗的。对，所以现在的话，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去有这样的一个
1: 担心啊、
0: 担忧啊，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1: 但首先得迈过这一关，就是你要允许大夫给你做非常成熟的一个肾脏检测。
0: 对，这个是发现我们肾脏有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刚才打的比方，就像你说我这个到底什么肿瘤，我应该怎么去治疗它，这个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对，
1: 那我想问个问题，在做这个检测的时候是全麻还是局部？
0: 局麻就够。
1: 那
0: 不需要全麻，
1: 那这更简单了。
0: 是非常简单，如果你要配合得好，其实就3-5分钟就结束了。
1: 它和我们发现的比如说肺结节呀、乳腺结节的那种穿刺是一个
0: 一样的，
1: 是一个概念的，
0: 是一个概念
1: 啊。对，可能也就是留下个小针眼儿。
0: 过一段时间针眼都没有了，
1: 都看不到了，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恐慌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可能只能跟赵华主任聊这么多了哈。最后呢，我们想替听众再问一问，如果说现在想要去挂这个赵华主任的号，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怎么才能找到您？
0: 我在大连市有医院，我是每周二全天出门诊。
1: 每周二全天出门诊。
0: 对，是这样的。
1: 大家可以在咱们有医院的
0: 公众号
1: 公众号，
0: 对，是可以的，现场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对，
1: 您的号挺难挂吧？
0: 还好。
1: 所以啊，大家如果想去这个排号的话啊，每个周二关注一下这个咱们有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找到赵华主任，您可以前去一起拜访一下，然后听听赵华主任的建议，然后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检测，然后再有的放矢的来进行自己的肾脏疾病的治疗哈。好，再一次感谢赵华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也跟大家科普了很多肾脏的常识，希望未来有机会再邀请到您，我们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关怀和温暖。
0: 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都市好医生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同行和相伴，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都市好医生随时关注您的身心健康，我是李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们明天见。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9: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0: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1: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2: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3: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4: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

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记得微信公众号平台去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加关注之后，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此刻夜色温柔，时光缓缓，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人的一生啊，都在处理三件事，与自己相处，与他人同行，与世界对话。在心理学方面呢，教会我们与自己和解，在职场方面教会我们与社会去共生。有句话说呢，心乱则事事乱，心定则万事安。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在忙碌当中守住本心，在压力当中保持温柔，在前行当中不忘来路。那今晚让我们以声音为伴，以心相交，共度一段安静而有力量的时光。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职场吐槽狂欢。哎呀，其实说到职场呢，有很多人呢对职场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总是耿耿于怀。其实今天呢，我们想先谈一个问题，叫钻营人际关系。我听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啊，在职场里你过早的去钻营人际关系呢，反而容易固步自封。我们这一想啊，这观点是不是挺很反常识的吧？我最开始的也不太理解，等年岁大了一些啊，我才渐渐的明白，在职场的人都知道，要想在职业生涯当中取得成功，脚踏实地的积累丰富的经验，培养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拥有娴熟的人际关系的技巧，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过早的研究人际关系呢，大多会影响到能力的沉淀与历练的质量，最终呢，与目标理想是渐行渐远。有人说，年过30的老实人一旦开了窍，深谙人情世故之后，往往会发展的相当的好，而上学的时候就非常世故的，最后呢，大多发展的并不怎么样。这乍一听挺反常识的，按道理来说，头脑灵光和长于这种世故的应该混得更好才对，对吧？怎么很多早早懂得人情世故的反而混得不太理想呢？那是因为啊，一个人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他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是多方面的，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结构良好的思维框架，过人过硬的专业的技能，脚踏实地的积累精进，较为融洽的人际关系，以及呢对于潜规则的清晰的认知，这些个条件可以说是叫缺一不可。老实人往往在最后两项的指标上就表现得不太理想了，甚至还因此吃了很多的亏，而在前面几项指标上往往有较好的表现。所以呢，30岁之前如果一直在这方面是用心积累，那基本上呢已经是储备到位了。如果30岁之后某一天突然开窍了，将后两项的指标统统的补上的话，那么他的素质和能力呢，这个结构啊已经是趋于完善了，强大的竞争力那自然就会很快的显露出来。倘若在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方面早早就开了窍，人呢就容易老想去走捷径，而不太愿意呢在前几项指标上下功夫，并且这类人呢往往是感觉下笨功夫的人太笨了，从而呢对下笨功夫的人呢非常非常的轻视，于是乎这样的人就天天想着是溜须拍马搞关系，试图实现超常规的发展，结果呢渐渐的形成了叫路径依赖，在硬件储备方面反而是日渐的废弛了。这类人往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好，但是你交往的次数多了，别人很容易发现其办不了实事，叫难堪大用。而且这类人呢也会发现自己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当他们发现自己发展不畅的时候也会去找原因，但结果常常是将缘由归结为在后两项指标上做的还不够，

就是对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把握的还不够。由于之前钻营人际关系尝到了甜头，导致形成了路径的依赖，所以呢，他们往往很难从前几项指标上去考虑问题。哎，这就会导致误诊了，而误诊的结局是叫恶性循环，他们是很难跳出这个怪圈的。那我们来看呢，一般而言呢，越是达官显贵，人生经历是越丰富的，而且识人的能力也更加的独到，用人呢也更为是倾向于叫功利主义。如果你在他那里呢没有展示出强大的办事能力，人家也很难真正的看上你吧。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啊，即使给人当狗，咱们也需要威猛一点吧，该咬人的时候他不也得咬人吗？而在现实当中，太多人似乎并不懂得这个道理，自己呢没有过多的积累，没有太特别的能力，天天忙着四处拉关系，还美其名曰的叫整合资源，其结果呢就可想而知了。一次次满怀激情的去把握貌似不错的机会，希望最后又一次次的变成了肥皂泡了，最后只能铩羽而归。晃来晃去，不知不觉当中七八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基本还是原地踏步。那么这类人在一线城市和省会比较多一些，但很多时候呢，也不能单纯的说这类人的自己如何如何，因为他们的观念也是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也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所谓为虎作伥，哎，就是这样了。其实这也来自于我们的生存环境。那这几十年来，很多地方都宣扬着关系至上、利益至上主义，还时不时的冒出那么几个案例来证明这种观念的正确性。很多人啊，就是被这种东西给误导了，并深受其害，这也算是时代的局限性了。其实际上，这样时不时的冒出的几个案例，往往客观而不全面，人们还没有挖掘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反而呢，被这几个叫所谓的幸存者的偏差案例给忽悠瘸了。那你在对方那里没有多大的价值或者利用价值的时候，人家良好的资源，凭啥让你去整合呢？有良好的资源整合倒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大致上能给双方带来对等的利益。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相信很多人就听明白了，咱们老祖宗所说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还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为什么人是分阶层和分圈子的呢？是因为呢，各方面状况相近的人更容易的聚合在一起，他有话谈呀。那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似性互补性越强，彼此也就是越有吸引力了，也更加容易合作，对吧？当然这个现象也就是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当中，对于人际关系和各种潜规则顿悟比较早的人，日后呢都有发展比较好的，但他们也并不排斥前几方面的积累。但这样的人呢，是真正的人中龙凤，百里挑一，不常见。那咱们上面谈的，也就是说后两项指标开发的早的人呢，是比较容易忽视结构合理的知识储备、良好的思维框架、较硬的专业技能和脚踏实地的积累。如果很早就在这几方面能够全面的发展，随着年龄的增大，那获得成功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实当中，也不乏呢是生性老实，人际关系和潜规则不太了解，那么前几项指标呢也做得不太到位的人，这类人呢，甚至比只观众关系的数量是更为庞大。他们基本是有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方面的道德的洁癖，对此不屑一顾，害怕遭受精神的污染。但在知识、素质、经验和能力等方面也是非常的稀松。那么这方面的例子啊，就不用多举了。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大量的存在着这样的人。他们呢，人很老实，但是也很懒惰，碌碌无为的，一让他做什么，遍地都是借口。那么咱们回过头来看呢，一个人不断走向成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有六项指标不断的完善、优化和升级的过程。咱们说呢，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都不大一样，对吧？在每项指标上都会有强弱不同的表现，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不能因为某方面较弱，咱们就放弃持续提高的努力啊，也不能因为你某项指标上的强势而瞧不起别的指标表现不错，但是呢，在此项指标上表现较弱的人，对吧？当然，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叫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毕竟呢，整体优化的越早是越好的。人啊，总是需要磨练的。30岁之前是因为过于老实，吃一些苦头，遭受一些波折，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人处于顺境的时候呢，很少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反思，甚至还会将不足
当成了优势，这样的话就会限制自己对能力结构的完善、优化和提升。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现有情况很难再与环境相匹配了，发展就会遭遇到重大的挫折。如果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些问题呢，就会很早的进入叫反思的状态，尽量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决。由于年纪较小，以后呢还有很多的机会。此外呢，此时还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负担，失败的代价也较小，还存在不少翻盘的可能。倘若是年龄大了，那迂回的余地就会是越来越小。在很多情况下，能赢得起但输不起，以至于留下遗憾。所以呀，能力和人际咱们都是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的话才能够在职场当中混的是风生水起。

一篇文章叫《职场没有苦劳，只有闭环职场暗线》。那作者呢叫大成老师，他是前上市公司的高管，大区的总经理，是在职场里杀过几个来回的人。那我相信他的留言应该是能够给大家很多的一个启发。他说，你加班到凌晨，领导只问结果，不一定就是他冷血，是他的 KPI 也只认结果。这职场啊，不相信苦劳，只相信闭环。什么是闭环？不是我做了，是我做到了，并且让你知道。就很多人呢，混淆了动作和结果。咱们举一组例子吧，说发了邮件，不等到对方收到了，对方收到了不等于看懂了，看懂了不等于同意了，同意了不等于执行了，执行了不等于有反馈了。那每一个环节的断裂，都是无效的劳动。那我们来看这闭环的五个阶层吧。第一个就叫动作的闭环，就是你做了但是没人知道，这是最底层的苦劳，你以为你在努力，其实是在自嗨呢。那第二层呢叫信息的闭环，你做了也汇报了，但对方没收到，邮件发了对方在忙没看到，微信发了对方在开会没回，你以为信息发出去了，其实信息卡在某个节点。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认知的闭环，就你汇报了对方也收到了，但是理解有偏差，你说的和他理解的那是两件事儿了，他没追问你也没确认，最后交付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是南辕北辙呀。那么第四层是决策的闭环，双方理解一致但决策没落地，领导同意了但是没有资源支持，同事答应了但是没有排期，决策就悬在空中没有转化为行动。再来看第五层，结果闭环，行动了但结果没有反馈，做了 A 不知道 A 有没有效果，做了 B 不知道 B 有没有问题，没有反馈就没有迭代，就没有成长。那大成老师说呢，说以我的职场经验来看，大多数人停留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以为我做了我汇报了这就是闭环了呀，其实这只是闭环的起点。那么怎么做到真正的闭环呢？很多人做闭环是在模仿流程，领导说汇报一下，哎，他就汇报一下，领导说跟进一下，他就跟进一下，这叫模仿思维，不是第一性原理。那么第一性原理的做法就是回到结果的本质，拆解到最基本的环节，然后呢逐一的确认。你像马斯克造火箭，不是看 NASA 怎么造，而是呢拆解到铝钛碳纤维的成本，发现火箭可以便宜10倍。那你做闭环不是看同事怎么汇报，而是拆解到对方真的收到了吗？发现80%的努力卡在信息层，根本没到结果那一步。所以模仿思维的人呢，闭环是越做越累，那第一性原理的人呢，闭环是越做越简单。那怎么来理解第一性原理呢？这一共是具有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叫定义清晰的结果，它不是说我要做一份方案，是我要做一份方案，让领导在5分钟内看懂，并且给出明确的是或否，结果要可量化、可验证、可实现啊，有实现。那么第二呢，就是确认对方的接收。你发了邮件，不等对方收到了，重要的信息需要口头来确认一遍，文字再确认一遍。对方没回复，追着确认，直到拿到明确的反馈。你不能说我发了呀，我给你了呀，但你没看我就不知道了呀？那你看这闭环。它还没启动的吗？这只是开始吗？那第三呢，就叫对其认知，不留盲区。我们在汇报的时候呢，不要假设对方和你知道的一样多。我们经常想当然，要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把背景、逻辑、结论讲清楚。讲完之后，就看他，问他懂不懂。如果他啥都没说，你就主动补上一句，说领导，我这么说的清楚吗？有不合适的地方，您随时打断我，给他台阶啊。这也是给自己留后路，对吧？那么第四个步骤呢，就是推动决策落地了。哎，领导同意了，立刻确认资源、时间、责任人，不要等领导主动安排，你要主动的去问领导，这个方案您同意了，我计划下周三启动，需要你协调某某部门去来支持，您看可以吗？得有这个动作，没有这个动作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来看第五步啊，这事儿做完了，主动去汇报等结果，不要等领导问。结果好的时候呢，归因于领导和团队，结果不好的时候，先给解决方案，
再给原因分析。

机。其实闭环的本质呢是消除不确定性，领导雇你啊是花钱买的是啥叫确定性，你能把模糊的需求变成清晰的结果，把混乱的流程变成有序的交付，把不确定的风险变成了可控的方案，那你就是高价值啊。而不能闭环的人在职场的天花板很低，他也不值钱。所以呢，职场呢没有苦劳，只有闭环。你以为我很努力，在领导眼里可能是我不靠谱，对吧？所以真正的靠谱呢，叫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你说呢？

其实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的技巧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实事求是。那么在职场摸爬滚打这些年，见过太多人把为人处事理解成叫会来事儿、会说话、会巴结领导，然后呢一边不屑一顾，一边又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咱们说句实话吧，这个理解呢从一开始啊就偏了。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的技巧，我觉得归根到底就四个字，叫实事求是。哎，别着急说，这太虚啊，往下听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说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技巧是实事求是呢？你看，职场所有的为人处事问题，本质上都是叫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你想升职加薪，但客观现实是领导觉得你还不够资格呀。你想和同事搞好关系，但客观现实是你们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啊。你想把项目做好，但客观现实是资源不够，时间太紧。大部分职场人遇到这些矛盾的反应是什么？要么去抱怨，要么去逃避，要么用人情世故去绕弯子。但是真正有效的做法只有一种，承认客观的现实，然后基于现实去找解决方案。哎，这就是实事求是，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那我们再来看呢，要去学会掌握这个场中最为需要的为人的处事的技巧，你就要需要弄清楚实事求是在职场的三个具体的应用啊。第一个，要认清楚主要矛盾，别在不重要的事儿上去内耗。职场中每天都会有无数件的让你不爽的事儿，比如说同事说话显难听是吧，领导分配呢不公啊，甲方要求变态等等吧。如果你每件事儿都去较真儿，都去计较，那一天你啥都不用干了。那实事求是的做法就是呢，先搞清楚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刚入职一家公司，主要矛盾是尽快上手业务，证明自己靠谱。那同事说话难听这种事儿呢，就根本不值得你花精力去纠缠。等你站稳了脚跟，有了话语权，你再处理也来得及呀。很多职场的老油条看起来脾气好不计较，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脾气，而是他们清楚什么才是当前最该解决的问题，人家心里啊门清着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尊重客观的规律，不拿态度当能力。在职场当中最常见的错觉就是，我加班加到了凌晨，我态度端正，我任劳任怨，领导就应该提拔我。但客观的规律是什么呀？职场那是一个什么地方？那是一个价值交换的地方，它不是比惨大会呀。所以你加班到凌晨，但如果产出的质量不咋地，那你在领导眼里啊，你只是一个效率低的人。你任劳任怨，如果从来不主动思考，从不提出改进的方案，那在领导眼里你只是一个叫好用的工具。这话说的挺难听的对吧？那实事求是的为人处事呢，就是用结果去来说话，咱别老去聊那过程，用结果来说话，也不是用态度来说话。那汇报工作的时候，别总说我做了什么，要说什么呢？我做出了什么成果，你要给到人家一个成果的展现。那遇到问题也别只说太难了，要带着方案去说，哎，我有几个思路，领导你看哪个可行呢？这不是什么厚黑学啊，记得这就是职场去尊重职场运行的叫客观规律。这一点那我想在职场的朋友们一定一定要去紧紧的守住这个铁律啊。那从实际出发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很多人呢把职场人际关系啊搞得很累，今儿请这个吃饭，明儿给那送礼，后天帮谁干私活，以为这样做就能换来好人缘。但咱们实事求是的想一想，

和同事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你一定要清楚。那我告诉你，叫协作关系。真正有效的人际关系不是靠请客吃饭建立的，而是靠靠谱建立的。你说你做事靠谱，交的给你的事儿你不用催，你不用操心，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你沟通靠谱，有问题及时同步，有风险提前预警，有分歧咱们就就事论事。你协作靠谱，不甩锅，不抢功，不拖后腿。当你成为一个靠谱的人，你就会发现呢，根本不需要刻意的经营人际关系，别人自然愿意和你合作。当然，别有用心的人咱不算啊，因为和你合作呢，成本最低呀，效率最高，这才是职场人为人处事的底层的逻辑。咱不是去搞定人，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协作点。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职场当中呢，最需要的为人处事的技巧，说实话不是什么话术心机套路，而是实事求是。所以认清主要的矛盾，把精力呢花在刀刃上，尊重客观的规律，用结果说话，从实际出发，用靠谱来建立是有效的这样一个关系，对吧？你呢不需要八面玲珑，也不需要的是圆滑世故，你只需要学会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就能解决职场当中80%的为人处事的问题。说到底啊，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学会把目光盯目标的时候，你要学会把它盯得准，盯得清，盯得明白，你才能够呢去找到真正的那个方向。如果说你盯错了地方，你很累，然后你很茫然，你的心会很乱，你无法把工作做好，时间久了呀，这不是叫职场的历练，你这不叫内耗吗？那么这种内耗对于我们来讲，那是不是它就是一种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累心的，非常非常不值得我们去提倡的东西呢？因此在职场当中，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生存的根本，记住了吗？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我经常也会听到有人说呢，哎，我们这个部门呢空降了一个领导啊，比我还年轻，工作经验比我少，综合能力比我差，那安排工作之后呢是我在帮他善后，哎，我怎么跟这种领导共事呢？我瞧不上他。那今天我同样也是在知乎上找到这样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叫职场妒忌人，他说呢，我今年35岁，在行业里呢摸爬滚打10来年了，也算见过不少职场的人情世故。是早些时候我们部门调来一个空降的领导，年纪啊比我小好几岁呢，入行的时间短，实操的经验几乎是没有，很多基础的工作流程都不熟悉。最让人感到憋屈的是日常的工作状态，他负责统筹安排，每次拍板的方案、分配的任务都漏洞一堆，最后呢收尾补救擦屁股的全都是我和几个老员工。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特别的不平衡，我熬了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兢兢业业的干活，结果反要过来去伺候一个新手领导，天天给他收拾烂摊子，换谁呀心里都窝火。说一开始呢我心态特别差，心里总是不服气，干活呢消极敷衍，偶尔还会忍不住当众的指出他的问题。说我那时候啊天真的觉得，只要我能力够强，做得够好，领导就会认可我，公司呢就能看到我的价值，不合理的安排迟早会调整的。可是现实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我的抵触不仅没有改变现状，反而让自己的处境是越来越尴尬，干活受累还不讨好，心态内耗的严重，完全是得不偿失。那沉淀了很久，结合这2年的共事的经验，我想跟所有呢遇到同款困境的职场人说句实话，说职场啊到了35岁这个年纪，早就不是比谁干活厉害、谁经验丰富，而是比谁更清醒、更会借力、更少内耗。遇到年轻、能力弱、只会派活、还有你善后的空降领导，你不用抵触，也不用摆烂，更不用较劲，找对相处的方式，不仅呢不受委屈，还能悄悄地为自己铺路呢。他说呢，我先说说最核心的一个认知，也是我花了很久才想通的，说公司啊从来不傻，空降一个资历能力都不如老员工的年轻人绝对不是乱安排的，要么是对方有资源、有背景、有上层的人脉，能给公司带来老员工给不了的价值，要么他擅长汇报、对接高层、统筹资源，这些软实力只是基层工作能力不行。那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业务不如我们，做事漏洞多，需要啊去善后的这种表面，但是呢老板看到的是他能对接上层，搞定外部的资源，听话好管理啊，适合做管理的优势。其实职场分工本来就不一样，员工呢靠的是拼实操能力，那领导拼的是站位和资源，不是你不够优秀，只是你的优势是在基层，他的优势在管理层，仅此而已。是想通了这一点的话，那心里80%的怨气基本上就消了。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前来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部门或你们单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我建议你把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听完，也许在你心中啊就会能解开一个大大的疙瘩。那职场妒忌人还说，说我之前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太较真儿了，每次领导安排不合理、方案出错、考虑不周全，我第一时间就是吐槽、抵触、暗自不服，还忍不住当众的纠正。那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是特别的幼稚。能力弱的年轻领导自尊心往往是极强的，最怕老员工看不起、不服管。哎，你越是当众拆台、指出漏洞，表现出他自己啊，表现出自己比他强，他越会呢忌惮你、防备你、针对你。哪怕最后全靠你善后补救，帮他保住了工作成果，他也不会感激的，只会觉得你这人是难管理、不听话，私下里还会给你穿小鞋。这也是很多老员工职场止步的关键，能力极强，情商太低，跟领导是硬碰硬，最后是受累还不讨好。那职场妒忌人又说了，他说我现在的相处模式啊，特别的通透，不较真儿，不抬杠，不外露情绪。他安排工作，我无条件的承接，我也不质疑，我不反驳，也不当众挑错了。他制定的方案有漏洞，我从不直接的否定，只会私下整理好补充的方案，包括一些风险的问题呀、补救的细节呀，用请教的语气跟他对接。哎，简单说就是呢，面子我全给他，里子我掌控，让他在团队、在高层面前有绝对的权威，所有决策的功劳都归他，所有落地的细节风险兜底我来做，
他呢不用操心实操，只需要负责去上报对接邀功，哎，自然就会信任我呀，依赖我呀。这是和弱势年轻领导共事最省力最省心的方式。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觉得会委屈，凭什么我干活他邀功啊？其实成年人的职场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领导能力弱不懂业务需要你善后，这本身不就是你的机会吗？能力强的领导什么事都是亲力亲为，人家思路清晰，把控全局，根本轮不到你发挥啊，你只能被动执行，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但能力弱的年轻领导不一样，他不懂实操，不懂细节，离开你的兜底根本是做不好工作。那久而久之，整个部门的核心这个落地工作，包括关键业务细节、工作节奏，全部都掌握在你的手里嘛。慢慢的你会发现，名义上他是领导，实际上部门的工作命脉、话语权和同事认可度都在你的身上啊。那职业妒忌人他说呢，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日常工作他负责对外汇报，承接任务，对接上级，所有棘手的什么落地啊、整改啊、善后啊、攻坚工作都是我来主导。时间久了呢，公司高层隔壁部门都知道我们部门的核心骨干是我，所有靠谱的工作成果都是我兜底做出来的。领导不仅不会打压我，反而事事的优先找我沟通，重要项目呢优先交给我，什么评优、加薪、核心资源都会主动考虑我，因为他很清楚他离不开我的兜底，稳住我就是稳住他自己的位置。除此之外呢，他说我还有一个很实用的这个分寸感心得啊，专门避开职场的坑，大家听好了。他说呢，善后可以，兜底可以，帮忙补救没问题，但绝对不无偿的背锅，这一点很重要啊。说在工作里所有的漏洞风险、前期的决策的失误，他说我会私下的帮忙补救、优化完善，但所有的对接的记录、修改痕迹、问题备注，我都会完整的备存。我可以默默善后帮他出成果，但绝对不会替他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那我呢，做事主动积极，兜底心甘情愿，但是边界问题是清清楚楚，不邀功、不炫耀、不拆台、不抱怨，同时也不背锅、不委屈、不内耗。哎呀，35岁的职场人最宝贵的不是多做一点工作，而是稳住心态，减少消耗，悄悄的沉淀，借力成长。遇到不如你的年轻领导啊，你真的不用去焦虑，不用

去失衡，不用去较劲。他占位置，你占实力呀、啊；他占名分，你占核心业务啊。他负责光鲜汇报，你负责落地兜底儿啊。短期看，你是在帮他打工；你长期看呢，你在借平台、借项目、借资源打磨自己呀、啊，积累别人没有的实战底气和职场的人脉。那职场真正的高手呢，从来不是和领导争什么高低、论什么对错，而是叫顺势而为，看清了规则，利用规则，在职场复杂的职场关系里呢，护住自己的利益，稳住自己的节奏，悄悄地实现进阶。那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这种憋屈、心理不平衡、工作内耗严重，那希望呢，刚才我讲的职场妒忌人，他的这个内容啊，能够去真心实意地去点醒您呢、啊，帮您呢跳出情绪内耗，看懂职场的底层的逻辑。

为住了的血汗，为住了的跌宕，为住了当初的厚望，为住了的骇浪，为住了的症状，为住了才艺。

0: 围住了的国度，围住了的血路，围住了他都肯照做。墙没有给拆掉，城没有给弃掉，墙令到他攀登进步。
1: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音乐魔方。那今天的音乐魔方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李健的《八月的照相馆》。那么这首歌呢，全部的创作动机来自于1998年徐行豪执导的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歌手李健呢，看完影片之后被深深的触动了，他在专辑随笔里原话写道：一直说不清楚为什么这部平淡无奇的同名电影会牢牢地抓住我的心，让我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就把它献给所有钟情于此片的朋友吧。电影里面讲述的是身患绝症的照相馆青年郑源遇见了交警女孩德林，两个人产生了温柔克制的暗恋。男主人公知道自己生命将近，刻意的疏远，最后呢独自安静的离世了，只留下一屋子定格时光的相片。整部影片呢没有激烈的哭戏，用相片夏日离别讲了爱、遗憾、生命短暂与记忆永恒。那么这种克制呢，温柔又淡淡的悲伤，完全成为歌曲的内核了。那2003年9月收录进李健第一张个人的专辑《似水流年》，是他单飞离开水木年华组合之后的早期的代表作。那这首歌呢，里面尤其歌词啊特别的打动人心，比如像风吹过照相馆的橱窗，窗外溜走的时光，还有呢你幸福的靠我的肩，说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还有呢就是档案消失在时间里，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那很多人会混淆，顺带说清楚电影的创作故事。那导演徐行豪的灵感来自于韩国歌手金光石的微笑的遗照，年轻生命骤然逝去的冲击，让他写下了短暂相遇、安静告别的故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李健的《八月的照相馆》。

好的，各位听友，夜色渐浓，灯火阑珊，又到了与各位道别之时，感谢您这一段静谧的时光里的陪伴。那愿今晚的内容能为您卸下几分疲惫，安放几分的心绪，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心有归处，行有方向。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你今夜好眠，明日醒来依旧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我们明天再会。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说声，这里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 ，FM 九九一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关注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晚上好，各位朋友，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白天呢，为我们去来生活奔波当中留下一点遗憾，夜晚呢，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那今晚呢，咱们不谈宏大的道理，就跟着歌声走进叶培的音乐故事，聊聊几首呢经典的校园民谣背后的故事。静下心，我们的声音故事现在开始，都市夜书声如约而至。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暗淡的旧日情。

时光树叶。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树叶，我们将走进的是音乐人叶蓓的音乐的世界。那叶蓓呢，是1974年生于北京的音乐家庭，七岁开始学钢琴，先后就读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中国音乐学院，接受正统的声乐的训练。他呢，底子比较扎实，科班出身的他，本来走古典的音乐路线，没想到在大学驻唱的时候，一脚就踩进了校园民谣的黄金时代。那是在1994年，大一的叶蓓为了补贴学费，在酒店去弹钢琴，去北京左家庄的百灵酒吧驻唱。那天呢，他唱凤飞飞的《老情人》，台下坐着郑钧等乐坛的评委，其中有一位高兴的评委一下子呢被他干净带着学生气不加修饰的嗓音打动了，邀请他来录歌曲的小样。那原本呢打算录好之后给大牌歌手去来参考，他冒雪呢去到阜成门，在小客只有12平米的小屋，一晚上呢录下了4首歌的小样，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回声和碧小调雨后。录完之后两个人一度断了联系，后来呢高兴评委又试了一位圈内的女歌手，但始终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声音。时隔一年呢，他再次找到了叶蓓，决定呢就由这个有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去演唱他的歌。那1996年的《青春无悔》的作品正式的发行了，叶蓓作为麦田音乐签下的第一位女歌手呢，一下子就成为校园民谣黄金年代的标志性的女生，也是那一代民谣群体里最亮眼的女生的代表。她不是写歌人，却用清亮的嗓音把作者笔下80年代90年代的理想主义青春的唱进了一代人的心里。那么在1999年推出了首张的专辑《纯真年代》，主打歌呢是《纯真年代》，由玉东创作，专辑是大获成功，之后又和许巍合作发行专辑《双鱼》。校园民谣热潮退去之后呢，叶蓓呢没有留在流量中心，他慢慢的沉淀并兼顾创作与生活，多年之后仍然在舞台上演唱这些老歌。他说呀，这些歌不只是属于他，是属于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的记忆。那下面我们来看《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么这首歌呢是纪念诗人组曲三首里的第一首，写于诗人顾城离世之后，作者呢借这首歌去怀念顾城，更是追忆80年代那个充满诗歌、理想与浪漫的大学校园时代。那作者在专辑文案里写到说，那是一个白衣胜雪的年代，书包里装诗集，校园遍布诗社，女生的书签上抄满小诗，写诗收到的来信比后来唱红一首歌收到的信还要多。那歌词里面唱到说，白衣飘飘，它指的不是单纯的白裙子，是一代人的精神的想象，理想纯粹敏感诗意。作者本来想找成熟的大牌去演唱，但试唱之后都不满意，叶蓓那种未经打磨带着书卷气的清澈的声线呢，刚好接住这首歌里那种淡淡的惆怅，对逝去理想年代的怀念。那1996年收录进了《青春无悔》的专辑，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一起来听《白衣飘飘的年代》。

我想轻轻地说，真好听。是啊，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回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歌《青春无悔》，写于1991年年初。那一年呢，词曲作者21岁，在外流浪一圈，回到北京，吉他只剩下三根弦。然后他写下了这首九拍的歌，写的是年少爱恋、离别、青春里的承诺与遗憾，写少年相信地久天长，却始终要在路口挥手再见的怅然。录音故事呢广为流传，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号棚录制，录音室关掉所有的灯光，大家呢是光着脚录音。老狼唱到动情处呢当场落泪，他说想起少年时代的恋人，他也想起当年在八中的树下刻下的字句，那些滚烫又短暂的青春往事涌上了心头。歌词在开篇唱到说，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概括一代人的青春的叙事。青春里所有的爱恋誓言，就算最后离散，依旧是青春无悔。这是整张作品集的同名的主打。那么男女对唱的形式，让少年与少女两种视角共同来讲述青春的告别。

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呢，也去能够感受得到歌曲带给我们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说，这首歌呢，它依然是我们在青春记忆当中，应该是让我们去好好的记住的一首青春的旋律。我们再来看《纯真年代》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收录于1999年叶蓓首张个人的同名专辑《纯真年代》，它是由玉东来创作的。玉东呢，是校园民谣时代极具才情、忧伤细腻的创作者。那么这首歌呢，写初恋、年少青涩的爱恋、年少相遇、最初心动，也承受最初的伤害，回望往事，夕阳挥手，少年的微笑，记忆永远停留在那个简单赤诚的纯真的年代。歌词里唱到，想起了纯真的年代，你给我最初的伤害，还有那让我忧愁的男孩。他写的不是宏大的时代，而是个体私人的青春记忆。年少的爱没有复杂的权衡，那欢喜与忧伤呢，都直白爱去把这个感觉呢感受出来，也把纯真年代呢这个意象和叶蓓牢牢的绑定。一起来听《纯真年代》。

好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叶蓓的歌，所以呢，对叶蓓这个名歌手有很多应该是90后的朋友恐怕是不太熟悉，但是作为70后、80后的我们呢，对她的歌声还是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感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回听了她曾经的那些歌曲，所以你听得出，在歌词里面能够洋溢出那个时代的时代感觉，包括呢，我们对青春逝去的那种怀念。所以呢，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时刻，因为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它只能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最后成为模糊的记忆。因此，体会当下，感受当下，才是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的，各位听友，那以下呢是我们的小说的时间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由大连资深中学教师张振志老师创作的城市历史长篇小说《大连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二集。
2: 这是一座有海的城市，一座有着属于自己个性和历史的浪漫之都。在这三面环海的土地上，曾是海南丢们掘金拼搏、爱恨情仇的再生之地。长篇小说《大连街》将带您走进大连那一个又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地方、老建筑、老故事。林阳热播剧《精彩再出生》，
3: 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师父，告别了师兄弟，虎子一个人来到烟台码头，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了。那时候只有烟台码头有到达大连的船，说是船，其实就是小火轮。虎子拿出了盘缠，一看仅仅够一张船票钱，就买了一张傍晚的船票。这时候感觉有些饿了，哪里还有钱吃饭呢？离开船还有一段时间呢，虎子信马由缰地顺着街道毫无目的地溜达着。此时的虎子饥肠辘辘，眼瞅着白白的馍、黄黄的饼，恨不得抢一个来吃。他摸了摸口袋，以为兴许能找出几个铜板，突然摸到了一个纸包，一下子想起小雪送给自己的玉米饼子，赶紧拿出来狼吞虎咽了起来。不一会儿，两个饼子就下了肚，又找路边的店家要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这肚子里有了神儿，一下子就有了精神头，反正还不到上船的时间，索性逛逛街市，开开眼界吧。烟台开埠于19世纪的中叶，这时候已经具有了城市的雏形，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商贾云集，熙来攘往，陌人骚客把盏吟唱，倒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虎子是东走走西看看，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想要，少年的好奇心流露无遗。这时候突然听到身后有日本人说话的声音，回头一看，在一个古董店里，几个日本人指着一幅字画，不知道说着什么，老板在一旁陪着笑脸。不过隔着一道屏风，虎子还是没有看清楚那些人的样子。听声音好像还有个中国人，他们正在比比划划地说着些什么，看来关系很热乎。虎子突然有种感觉，这些人应该就是追杀自己的那些鬼子。这可真是冤家路窄，想到这里他怒火中烧，就要出手了。好在道悟大师嘱咐的话他并没有忘记，遇事要淡定，攥紧的拳头这才渐渐地松开，怒火渐渐地平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日本人出来了，

他们手里拿着几幅字画，几尊瓷瓶走了。虎子还是没有看清楚这些人到底长得什么模样。他的感觉没有错，这几个人就是去蓬莱阁寻仇的那帮人。他爬到了舱口，舱口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拥挤呢。仗着自己有一把子力气，身子又灵活，也顾不得别人，扒拉开舱口的人爬了出去。可是出去一看，傻眼了，海水已经没过了低处，船已经在下沉了。人们拼命地往高处跑，有的人已经爬上了桅杆，虎子也不由自主地和大家一起跑。这肚脐眼大的地方已经是站得无立锥之地了，还不到两三分钟，这里的水也没过了腰。虎子知道船是要翻了，人要是被扣在船下，那可是一点逃生的可能都没有啊，现在只能是跳水求生，或许还会有一线希望。这时候已经有人跳水了，虎子不再犹豫，果断地跳了下去。也许是苍天有眼吧，在他落水的时候竟然抓到了一块船板，虎子赶紧骑上了木板，趴在木板上，过了一会儿这才缓过神来，四下瞧了一眼，那艘小火轮已经没有了踪影，他知道肯定是沉没了。再看看四周，有几个人大概会点水性，正在拼命地游着呢，还有几个人飘在水面上，应该已经是死了。茫茫大海，水天相连，虎子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该往何处去。天已经有点黑了，他知道这天要是黑下来，自己就会身陷绝境，将会葬身大海，必须赶紧划出这片海域。尽管是又冷又饿，又乏又累，但是虎子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出路。趁着还有一点光亮，他睁大了眼睛四处眺望，他就想，只要是能够到岸边，不管是哪里，先上了岸再说吧。还好看到远处似乎有山，似乎有树，他心中狂喜，既然能够看到，自己就应该能够滑得到。他很相信自己的水性，赶紧拼命地往前滑。可是刚刚滑了一会儿就觉得很累，他意识到这不是平时下海打鱼摸虾，自己已经没了体力，现在只能是慢慢的游，保持体力。实际上虎子看到的山就是旅顺的老铁山。旅顺老铁山就是大连乃至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也是旅顺的最高峰，山间林木郁郁葱葱，是候鸟南迁北栖重要的停歇地，被誉为鸟的客栈。虎子费劲巴力的总算是爬上了岸，但是已经是精疲力尽，站都站不起来了。他看了看四周，鸟无人迹，便往岸边爬去。他知道自己不能倒在这里，说不定一会儿海水涨潮又把自己吞到了水里。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是发现了一片庄稼地。他知道这是到了岸上，自己已经脱离了大海。他活了过来，他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便昏睡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虎子一下惊醒过来，睁开了眼，首先看到了天。雨过天晴，无风无云，太阳红艳艳，暖洋洋的。再看四周，大海风平浪静，一片湛蓝，远山苍翠，层林尽染，田地里庄稼已经成熟了，黄澄澄的苞米，红艳艳的高粱，沉甸甸的谷穗，一派丰收的景象。虎子这时候已经是饥肠辘辘了，可是海里无人，岸边无人，田里无人，山上无人，仅有的几户人家大门紧闭，无声无息，连鸡鸭鹅狗的叫声也都没有，到处都是死一样的寂静。那向谁讨口水喝呀？向谁讨口饭吃啊？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没有办法，只能是自己找点吃的了。天无绝人之路，还好不远处有一片菜地，也不管主人是谁了，先吃饱肚子再说吧。

0: 虎子踉踉跄跄地走到菜地，白菜萝卜一些秋菜正长得欢呢。看了看没有人，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拔了一个萝卜就啃了起来。旁边的苞米地大大的穗子真馋人呐、啊！虎子找了几穗嫩一点的又啃了起来，一会儿的功夫就填饱了肚子。他四下看了看，还是没有人，就决定到村子里去瞧一瞧。这个小村子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大多数的人家门上都会上着锁。虽然家里没有人，看到一户人家院门屋门虽然紧闭着，但好像是有人的样子。虎子提心吊胆地轻轻敲了敲门，敲了好一阵子，听到屋子里有动向，可就是不见有人出来。又敲了一阵子，这才听到有人瓮声瓮气地问道：
1: 是谁呀？
0: 听那口音还是山东的老乡，心里很高兴，赶紧说道：
2: 是我，一个逃难的。
0: 屋里人也听出是老家的人，还是一个孩子，就走了出来。虎子一瞧是一位快六十岁的老爷子，就赶紧鞠躬说道：
2: 爷爷，救救我，给我指条道。
0: 从屋里出来的老爷子看看眼前的孩子，十六七岁，蓬头垢面，浑身湿漉漉的，有气无力，知道这又是一个落难的人，赶紧把他扶到屋子里。虎子呢，也好像见到了亲人，好像是回到了家里，这劲儿一松，又昏了过去。老人家赶紧把他抱到炕上，给他脱下湿衣服，盖上被子，又擦了擦脸，这才瞧出点人样来。又是一天一夜，虎子彻底醒了过来，他睁开眼，想起了是眼前这位爷爷救了自己，就要起来感谢。老人家就说：
1: 孩子，再躺会儿吧，我呀做点饭，来先喝点水暖暖身子。
0: 虎子喝完热水感觉到好了一些，就挣扎着要起来，可是一掀被子看到自己光不出溜的，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又把被子盖上了。这时候老爷子拿着一套衣服走了进来，说道：
1: 孩子，你的衣裳又湿又破，不能穿了，来换这套吧。哎呀，真是伤天害理呀，哼，怎么把孩子给折腾成这样。
0: 虎子也没有办法，顺从地穿上衣服下了炕。老爷子又说道：
1: 来，咱们爷俩吃饭吧。
0: 饭桌上有咸鱼、大酱、大葱几样蔬菜，和家里的饭菜一样，就好像又吃到爹妈做的饭菜。虎子呢，也顾不得面子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老人家一边吃一边看着虎子，一边想着心思。虎子填饱肚子，望着眼前这位少言寡语的恩人，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一下子跪在老人家面前，一边磕头一边说道：
2: 爷爷，是你救了我，谢谢你的恩情。
0: 老爷子赶紧扶起了虎子：
1: 孩子，孩子，哎，快别这样，快坐下啊！你家里这是遭了什么大难呢？看来你也是山东人，怎么就漂流到了这里呀？
0: 接下来，虎子就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爷子。老爷子听罢，非常赏识眼前这位半大小子，就说道：
1: 嗯，看来你也是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孩子。好，以后啊，你会做大事儿。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虎子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自己来到了哪里，而且一直在狐疑，这个村里为什么没有人呢？想到这里，他就问老爷子：
2: 爷爷，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村里怎么没有人呢？
0: 老爷子瞧了瞧他，叹了口气说道：
1: 哎，虎子，这儿啊，就是旅顺的老铁山，你说的沉船的地方，这已经是达里尼的地界了。你呀，已经来到了达里尼。你刚才不是说 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事儿吧。这些个日本鬼子不光跑到了老家烧杀抢掠，在旅顺城里更是血腥屠杀。哼，这些个日本狗娘养的杂种屠杀了4天3夜，烧杀奸掠，杀了好几万人，却活下来30几个，那简直就是屠城啊。
0: 老人家说不清日本人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也说不清甲午海战为什么大清王朝败得这么惨，但是看得出老爷子很气愤，很忧伤，有些话欲言又止。虎子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可是血气方刚的他这时候又义愤填膺，他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灭了小日本。老爷子也看出虎子的愤慨，接着又说道，
1: 你不是问村子里为什么没有人气儿吗？这刚开始啊，听说日本鬼子在城里杀人放火，乡亲们已经十分害怕，又听说日本鬼子还要杀到乡下来，这本来就不多的村民呢，一下子就跑光了，连庄稼也顾不过来了。我哪里都不去，我看你小日本能把我怎么着啊？现在有一年功夫了，这村里人呐，仍然是谈虎色变，仍然是流落在外，偶尔回来刺弄一下地，住几天，风声一紧呐，就赶紧走。还好啊，现在有几户人家已经搬回来了。
0: 老爷子说完，又问虎子想到哪里去。虎子呢，人生地不熟的，可是他记得自己原本打算就来到达里尼，也就是大连。可是达里尼在哪里，自己该到何处，他不知道。老爷子看这个孩子没了主张，就说道，
1: 孩子，反正你就是逃难的，这到哪儿啊，也都是干活吃饭。我看你呀，就在我家待些日子，听听城里的动静儿，再做打算，你看怎么样啊？
0: 虎子有的是力气，打鱼种地都是好手，又很勤快。除了帮老爷子外，谁家的地里要是没有人打理，他就帮着侍弄侍弄。就这样，虎子留了下来。应该说，这是虎子闯关东的第一站。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
1: 好的朋友跟老薛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推荐你一个药，你吃上吧，过一阶段就能好。老薛如获至宝，就从朋友那儿得来了胡家老糕。姓郝的朋友送老薛一瓶老糕，喝了没多长时间，感觉舒服多了，腰是先见效的，觉得热乎了，后来

他打电话又跟我联系上，问我说，胡老，我这个面瘫扎针灸都扎不过来了，喝胡家老膏能不能喝好啊？我说能喝好，那有啥喝不好的，别说面瘫了，脑中风脑瘫都有喝好的，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面瘫好弄，3-5个月就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去用，用了2个多月的时候，带状疱疹就好了。老薛的面瘫是带状疱疹引起的疱疹性面瘫，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也要人命，生疼生疼的。但是老薛这个带状疱疹还好治点，它长在脑袋上，后脑勺和耳朵后边，如果长腰上，尤其是长一圈快连上的那种疱疹就不好治，恢复的也慢。老薛的带状疱疹好了10来天以后，他的脸也正到了，有知觉了，以前是木的，用老膏用上3个多月，面相微笑说话都正常了，然后紧接着腰突也不疼了，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用了1年以后基本上都不吃药了，降糖药降脂药高血压的药都停了，身体好了以后，老薛这个退休老同志也想开了。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能闲着，不能整天猫在家里，一睡觉睡到晌午，你要么就学个爱好，打打乒乓球，游个泳，实在不济哪怕你上公园里放放风筝都行，放风筝那个动作锻炼颈椎，不得颈椎病，要不然咱们就找个事做，有单位能返聘就返聘，不能返聘的话就出去找个班上，别太累，哪怕少挣点，但是不能闲着。现在的人都长寿，显得都年轻，才60岁出头，没到休息的时候。老薛把我这个话听进去了，他吃了胡家老膏，吃上1年以后身体好了。有一天天刚下完雨，他寻思空气很清爽，出去走走路，当他路过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了物业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快递员，正在往下搬货，快递车上也写着招聘电话。老薛一下来了兴趣，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1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

0: 肺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胡家老膏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长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0: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3: 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0: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
0: 啊，
3: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0: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0: 嗯嗯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0: 嗯。
3: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0: 啊啊。
3: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0: 是的是的，很困难。
3: 哎呀。就是啊，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0: 嗯，
3: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呢，人家吃了都好了。
0: 嗯嗯
3: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0: 嗯嗯
3: 嗯嗯，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0: 嗯，
3: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是吧。
3: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8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3: 是啊，我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嗯、
3: 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啊，用这个胡椒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0: 啊，
3: 就咱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椒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0: 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
3: 对，
0: 好极了，
3: 对对对对对、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0: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3: 啊，
0: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3: 对呀、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0: 那可不是嘛，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0: 没错，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椒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椒老膏啊。
0: 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椒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椒老膏的治疗，得到它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啊。
3: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

0: 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好，
2: 胡老，胡老师啊。
1: 啊。
2: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2: 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腰还疼啊，腰疼病。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的。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呀，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
2: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
2: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
2: 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是的，是的，
2: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2: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你看看，没办法呀，是吧？
2: 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这用那个红霉素
1: 啊，
2: 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30次啊。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你看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2: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2: 对，是呀、这日子就熬啊。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2: 是呀、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2: 是
1: 呀，
2: 变化
1: 挺大，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
2: 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 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一楼到五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2: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
0: 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就和你通话太好了。
1: 是吧？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1: 欢迎你啊。
3: 啊，我叫刘桂兰，我是一个40年的类风湿患者。
1: 哦。
3: 我40年以后，这不一从这到现在，
1: 嗯，
3: 各个关节都是疼的。
1: 啊。
3: 这不这么着吧，又得了腰脱和椎管狭窄。
1: 嗯嗯嗯。
3: 在这个没得这个病之前呢，我就听你的广播。
1: 嗯。
3: 得了这个腰椎狭管呢，20来天我就打电话给和咱那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买了咱这个药了。
1: 哦。
3: 买了以后，我那时候20来天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疼的反是成宿成宿一24小时不带睡觉的，就是。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就是哎呀可痛苦了。
1: 嗯。
3: 这不吃了，拿着药回来吃了第4天的时候。
1: 啊。
3: 晚上啊就能睡了不到2个小时吧。
1: 你看看
3: 睡觉了、
1: 啊、睡眠明显的见好了，是吧？
3: 啊、嗯、我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的
1: 啊。
3: 这不就吃一直吃到20来天的时候
1: 啊，
3: 我就能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我就扶着床啊能走，
1: 嗯，
3: 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啊。
3: 一直吃到40多天的时候，我就下楼了。
1: 嗯，
3: 我就下楼去溜溜小走，走能走个10来多米。
1: 啊啊啊！
3: 哎，这不越吃一直像到现在吃的，到现在呢。
1: 啊。
3: 胡了，我就是和你要不说我长得就和个好人一样了，能走能撂的了。啊。
1: 太好了。
3: 啊，太好了，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1: 嗯嗯嗯，
3: 那个3尖瓣关不严。
1: 嗯。
3: 原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抓着你的心抖呼抖呼那个味道似的，反正难受起来就是那么个味道。
1: 哦。
3: 这不吃到现在就不抖了。
1: 嗯。
3: 这各个大关节了嘛，原先都是疼的，是肿的。
1: 嗯嗯。
3: 现在呀，消一点肿了，不是那么明显。
1: 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3: 效果挺快的，我就说是。
1: 对，没错。
3: 原先的时候，比方今天蹦晴的天，明天你要下雨的话，我今天我这各个关节疼的我就受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哎，现在呢，明天阴天，我今天不知道了。
1: 嗯。
3: 你看多好啊，胡老是吧？
1: 啊，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就是，我一共算起来吃了3个半月吧，也就是
1: 啊，
3: 基本上我感觉就和个好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太快了，是吧？嗯，
3: 原先的时候啊，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和老伴儿的饭坐下来，到下午3-4点钟啊，
1: 啊，
3: 我就一丁点劲儿没有，就好像干老大的出力的活，使得你精疲力尽那个样似的。
1: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突出啊，是吧？
3: 现在没有了。
1: 嗯，
3: 你到晚上也照蹦精神，也和正常人一样了，不那么累的，你一动也不能动了。那时候就是
1: 啊，
3: 你看3个半月胡老多好啊！
1: 哎、
3: 啊、你高兴不胡老？
1: 那当然了，高兴啊，是不是？
3: 哎，胡老啊，特别腰脱、
1: 啊，
3: 你说不能动了，搁床上疼你，黑白的不睡觉。

0: 四天叫你吃了，叫你吃了四天就能睡俩小时觉，你说高兴不？
1: 那可不是吧？是。
0: 是不是？
1: 哎，太好了。
0: 哎，谢谢你胡老。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哎，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也90岁了，你也注意身体，胡老。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嗯
1: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好吧？
0: 好嘞，胡老。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
0: 哎，
1: 再
0: 见，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利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159-7955 400-159-7955。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

0: 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谁呀？李金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闲言少叙，昨天呢，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康复援助的活动我公布之后，我告诉你们，咱们场外的电话呀，就像开了锅一样，响成一片，响彻不停，此起彼伏。
1: 是啊，现在呢，就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都被打爆了。那李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打进电话呢，第一句话就会问，这个活动是真的吗？活动期间还是按照1.5块的价格给大家预定吗？
0: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疑惑。这么好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40天就能够治愈一身的疾病，而且都是在1克1.5块的基础之上啊，给大家实行的大型的买赠政策。那咱们说实话，这么大的好事掉下来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什么噱头啊啊。说实话，这一次的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一直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啊，我都是不安呢，明白吗？我没底儿也是啊，毕竟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有的朋友已经知道，这次活动只要您能够打进电话把名报上，凡是申请到援助名额的患者，咱们预定长春益寿一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就可以免费多得一盒啊。咱们长春益寿预定2个治疗周期的，那么可以额外免费多获得长春益寿3盒，是吧？那么咱们说预定啊，哎，这个长春益寿3个周期的，就可以额外免费获得长春益寿5盒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重大的医疗福利啊，这个力度是巨大的，是空前的，但简单讲就是你订的越多，送的就越多。咱们这个宗旨啊，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伙省钱啊，咱们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啊，在准备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啊，也是给大家掰着手指头去算账啊，怎么能够让大家能够啊省更多的钱啊，这个还得让大家呢，哎，这个应该说呢，享受最大的优惠，对吧？哎，咱们在这个同时还得把一身的老慢病咱们治好，是不是真正的让大家好病啊？我们也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心和大家是紧密相连的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真的为患者着想啊。为什么呢？说实话，现在老百姓啊不容易，治病多难呢，多少老年朋友中年人都在感慨啊，说人活着钱没了，一场大病下来啊，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就没有了，老棺材本都搭进去了。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医改呀，为什么要药品呢这个零差价呀，甚至有的地区要零利润呢，就是因为啊，老百姓的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哪儿哪儿都要花钱，花钱容易挣钱难，挣钱是真费劲呢，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大家治病方面那花钱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啊给大家省钱。你不光省钱，还得治病，还得让大家真正的把病治好。
1: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大爱之心。李老师可以说在慢性疾病方面的治疗没有快和慢，只有治疗的及时不及时。那么这一次

0: 的万人大援助活动，那真的就是雪中送炭呢。
1: 没错啊，说实话啊，现在在我们国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吗？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呢，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又脑梗了。怎么说又呢？这个亲戚呢，去年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抹鼻子怎么感觉热乎乎的，打开一看满脸是血。好在当时啊到医院比较及时，诊断什么呢？脑出血啊，幸亏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一得病之后啊，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家是农村的啊，靠种地为生，一年下来啊，咱们实话实说，挣不多少钱，就10000来块钱，这点钱就维持家用。但是你得了病之后，这个地呀也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也断了，每天还得吃药啊。这个亲戚呢，他能借的都借到了，最后呢实在是借不到钱了，也买不起药了，就把这个药啊给停了。可是问题来了，停药能行吗？你得病不能停药啊。这不到半年呢又脑梗了，这已经二犯了，住2回医院也没治好，对医院治疗也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啊就给他寄过去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以前他不信啊，说啥也不吃，这回啊病啊重了啊，久病啊，哎，说实话让他这个心烦意乱的，过去不吃，现在想想我试试生物医学吧啊。咱们说实话，这个就是啊，通过这方面让他试试生物医学。这是亲戚的事儿啊，我爱人那边这件事刚处理完，咱们新医学这个栏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她爹在不久之前冠心病支架，支架这个住院费啊、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之后，5万块钱没了，花进去了。支架之后还要进行啊冠心病二级预防，阿司匹林还有这个啊氯吡格雷至少得吃1年，后续用的钱呢大约得5000块钱，还有利普妥也要大概1天10来块钱吧，就算是国产的，一年大概也得10000左右啊啊。如果换作是进口药呢，一年光支架之后后续的药费大约15000块钱到18000块钱吧，而且这些药至少得用上2年或者是终身服药啊。这只是一个方面，你支架之后一点体力都没有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但是支架之后呢，只要一开车这个心就突突啊，花钱治病啊，吃药不说，挣钱这个渠道也没有了，没有来钱道了，不能工作了。你说这个看着这位员工他的情况这么特殊，家庭这么特殊，我李金波特殊批准他加入到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按道理来讲，咱们内部的员工是不允许参加这次援助活动的。我要把每一份长春益寿都确保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咱们要是敞开供应的话，这10000个名额一天用不上就会被大家一抢而空，是不是？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一项公益援助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长春益寿，而且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不用多，只需要4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支架、脑血管不中风、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麻不疼不偏瘫。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说什么呀啊，说这个我已经发病了，已经开始血管堵了，或者已经脑中风偏瘫了，我全身的骨头没有一个好地方，都疼啊，而且是又麻肌肉又萎缩，还有的血糖血压都呼呼的上升啊。那么有的患者用高科技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我们实事求是的讲，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最多3到4个周期也一样能够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能够让您从根本上拔出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来延年益寿，听懂了吗？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都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
0: 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可以说是老百姓的良心药、放心药、救命药。那李老师，对于长春益寿而言，我想了解一下，对于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些疾病啊，有没有做过临床呢？
1: 当然做过了。哎呀，不说长春益寿，就是你正常的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那都是必须要经过临床的，最短的临床也要3年往上啊。而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则不同，它的临床做了8年的时间呢。
0: 那为什么做这么长时间的临床啊，李老师？
1: 那这目的很简单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生物新药长春益寿8年的临床，无死角的做到对疾病的治疗啊。我记得我们啊，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走向了临床的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啊，计划着给心脏做支架的，或者是做搭桥的，还有的是严重的早搏、房颤、心衰的，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患者，其中有的患者病啊相当严重，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狭窄的程度已经达到了75%。你看过这个心胸外科的人都知道，就是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就血管堵了啊，达到了75%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心梗啊，发生心脏的猝死啊。咱们打个比方说，比方说这个心血管堵了，突然这个天一冷，气温一降，或者你这个人这两天一上火，生点气，熬点夜，累着了，坏了，突发心梗啊。我告诉大家，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真的有一个患者叫彭刚，73岁，左心功能衰竭啊，心衰挺厉害，不能平卧，只要平躺下气儿就上不来，完全不能生活自理啊，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像有人掐着他的脖子一样，上不来气儿，没有办法，他只能后背靠个枕头，靠个背，就这么坐着。当时他已经达到了2期心衰，就这样的心衰的患者，你们记住，特别容易出现意外啊，而且很多临床的医生不愿意接待这样的患者，风险太大，容易出人命啊，谁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啊。
0: 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的，像很多大病重病的病患，临床医生都是不愿意接的啊，治好了行，你能声名鹊起，那治不好的可能一辈子的名声都完了，甚至啊还要赔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1: 你说的没错啊，主持人，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为什么呀？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8年临床从来没有失过手，就这种情况，当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的长春益寿啊，咱们说进入到人体之后，那么就可以瞬间的使心脏的收缩力加强，心肌搏出量增加，对衰弱的心脏有明显的强心作用。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叫强心剂啊？原因就在这儿，有效的补充了心肌生物肽还有生长生物肽，那么这样就激活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听好了，我们就可以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啊。这不他73岁吗，这个彭刚啊，心脏病心衰这么严重，服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第5天的时候就敢平躺了，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啊，也不会被憋醒了，到1个月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够自己下楼遛弯了，而且晚间能睡5-6个小时，原来睡1-2个小时啊，3个月之后能够做简单的家务，下楼买菜啊，没问题，上菜市场早事儿，憋气啊、咳喘、浮肿的这些现象全都消失了。后来呢，到医院复查，发现原来枯萎休眠的心肌细胞已经全部的都活跃起来，心率啊很规整，基本上每分钟70下左右啊，而且心脏的搏出量啊已经正常，搏动有力。咱们说给这300位各种各样心脏有问题的志愿者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按照不同程度使用不同剂量的长春益寿啊，你像这个冠状动脉堵塞严重的，还有就是心衰的患者，包括房颤的、2连律、3连律的，我们在指导的时候给他们额外的加大了剂量， 经过了一个周期，通过各项的检查对比，我们发现这300位的患者当中，180

0: 啊，原来打算做支架、做搭桥的患者，都脱离了这个做支架、做搭桥的这个标准，啊，这么说吧，也就是说，原来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达到75%的，那么到一个周期啊，长存益寿使用完之后，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下降到50%啊。那么你想，其他的患者，你像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慌、憋闷、乏力、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绞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基本上就在第一个月的时候逐渐的消失，一个月临床症状就没有了。那么最让我们高兴的是，这300位患者使用长存益寿40天之后，没有一例在临床上发生过心梗的，就没有再次发生过心梗啊。
1: 真是太神奇了，林老师。我也特别好奇，长春益寿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能够被叫做心脑复活液呢？
0: 那么长存益寿对于各类心脏病起效快、效果好、治病根儿的原因呢？除了它里边含有7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炭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剂型是我们传统膏方剂型，膏被浓缩的剂型，吸收的肯定要好。我记得山东有一位叫马秀英的老人，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啊，硝酸甘油没在身边。他情急之下就把这个长春益寿含在嘴里，不到3分钟，他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3分钟啊！你想是不是比这个硝酸甘油来的还快呀？更重要的是，它更加安全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我以前呢就跟各位讲，啊，我说长春益寿啊，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知道吗？而且我们采用了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毒含有的10几种生物肽，一次性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而且分子量特别小，非常精微啊，它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呀。听懂没有啊？分子量小啊，吸收快呀，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0秒钟入血液，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就能够靶向作用到受损的器官和病灶的部位，见效速度非常非常快。
1: 简直速度真的是太快了。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医学界称长春益寿是口袋里的 ICU 了，不仅是能救命，更主要的是能治病啊。
0: 没错的啊，你像各种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做过支架、心衰，还有三高症的朋友，或者患有早搏、房颤的朋友，中风偏瘫的患者，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开这个绿灯啊？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啊，发病率急剧攀升，所以说只要您报上名，大家一定就能够拿到长存益寿啊！你申请一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我们免费公益援助赠送1盒，申请2个周期10盒，免费公益援助赠送3盒。你申请3个周期15盒，额外免费公益援助啊5盒。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只有1万个名额呀，先到先得。这次的优惠力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不好？抓紧报名。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是我，你好你好，向您问好啊。啊，
3: 我是沈阳的李老师、哦、昨天呢我打了一天的电话，这名也没报上啊，晚上的觉啊都没睡好啊。不过我今天听说有些心脏病的患者给开绿灯了，真是替我们患者着想啊，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没错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而且我们针对于大病、重病、危病五大类啊，这个严重患者的朋友，我们呢可以说开绿灯啊，你这个也抓紧时间去报名，完全可以。嗯，
3: 对呀，李老师，我现在呀就报名参加，买两个周期送三盒长春益寿，这个价格没变，还是一块五，是吧？那这次啊，我得给我老伴儿也订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康啊，我们这个家呀才能好过呀，您说是吧？
0: 没错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天难受啊，身体还不舒服，不是这不好啊，就是那儿不舒服。那么现在呢，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有了好的高科技的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咱们又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这个救助活动，咱们为什么要错过呀？是不是？我们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优惠，赶上了就很幸运啊！你像拿上这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咱们是三盒，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是五盒。那么，这是你们老两口半年的生活费都给省出来了。咱们别的不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告诉我。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呀，长春益寿啊，我用了也就是五天的时间就见效了。
0: 哦，好。
3: 嗯，我这不原来吧就有心脏病，都心衰了。
0: 哦。
3: 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狭窄，挺严重的。那时候啊，那几乎是啥活都干不了。不说吧，就是自己去卫生间呐、啊，那都费劲，一动弹呐就上不来气儿，这胸口吧就像压块石头似的。那呼吸啊是相当的困难呐、啊，
0: 你这个应该讲啊是心力衰竭呀、啊，心衰了哦。
3: 对呀、啊，你说吧，就吃饭都是多吃一口也不行，多喝一口也不行，哎呀，跟别人说话呀就多说两句啊，

0: 累得够呛，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啊这气儿不够用，说几句话我都得长出一口气儿才能感觉舒服点。可这个长生益寿啊，我用了第一天呢，就感觉啊比原来啊出气儿啊痛快多了，喘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还跟我老伴说呢，我说哎呀，这个药啊用的挺方便，见效啊也挺快。
1: 哎，没错，为什么快呀？我跟你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不光是传统的膏方剂型，而且呢它浓缩性高啊、
0: 哦、
1: 一定要记住生物肽啊啊、
0: 嗯、
1: 那么是经过高科技提纯加工的好药材，决定了好的疗效。那么野生药材的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您用上之后才见效快、
0: 嗯、
1: 那么这些啊活性肽活力足，种类多，所以说啊你才会见效很快，明白了吗？嗯，
0: 是啊，这我用到第三天呢，那胸闷气短呢就很少了。以前呢从卧室走到卫生间啊喘个不停，那要上一趟厕所啊就是大汗淋漓，就跟死里逃生啊没啥分别。您说啊，到我动用了到第五天的时候，
1: 嗯，
0: 哎，自己能去卫生间了。
1: 嗯，
0: 之前呢走的是很慢，但是可以挪过去。您说呀、啊、反正这也是才用五天的时间呢。
1: 嗯，是的，不错了，五天呢、啊。咱们想，对于一个严重的心衰的患者，而且您本身还患有严重的二尖瓣关闭不全，那您用这个长春益寿，咱们说仅仅短短五天，它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这个心肌生物肽、生长肽，还有溶酸肽、净血肽，不仅给您畅通了冠状动脉的血管，让你血管里边那个斑块啊、油脂啊、垃圾迅速的得到乳化，冠状动脉血流量就改善了，所以说咱们当天哎就不闷了啊，不憋不喘了，很好。甚至呢这个心肌生物肽啊也给你心脏增加了动力。为什么长春益寿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强心剂啊，是心脑复活液啊，就是它马上能够给心脏添加动力，心肌细胞有活力了，所以说跳得有劲儿，它这个搏出量就增加。那不光心肌缺血改善，关键各个器官的供血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充足了，所以说咱们见效非常好。哎，这位朋友，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改变呢？嗯，
0: 有啊，我原来啊有糖尿病，
1: 哦，
0: 说话也有14、15年了，
1: 不短了。嗯，
0: 我这右眼睛啊看不清了，
1: 嗯，
0: 以后我就失明了，
1: 嗯，
0: 左眼呢还有点光感，
1: 哦，
0: 可是这血糖啊一直控制的不好。
1: 哦，
0: 共服啊都达到14，酸化18，可自从用上长春益寿吧，这血糖啊每天都得下降。
1: 嗯，
0: 我第二天就测了一下，餐前呢是12，餐后啊就16，
1: 嗯，
0: 降了2个点了。
1: 嗯 嗯，
0: 当时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通过谷胱甘肽、肌肽、胰岛活性肽三大胰岛肽呀、啊，哎，给你啊修复了，你正常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完成了糖代谢，这非常好啊啊！
0: 对呀，第三天测试啊，这空腹啊9点多，
1: 嗯，
0: 吃完饭后13，今天早晨呐、啊、那更好，空腹啊7.1，吃完饭啊才9.2。这在以前呐、啊，那是不可能的。高兴的我这眼泪呀、啊，都要往下掉了。李老师，您说以前呐、
1: 啊，
0: 我也是药是没少吃，
1: 嗯，
0: 可都不如这长春益寿啊，这5天的效果。
1: 嗯 嗯，
0: 我就听您讲说40天净化血液，
1: 嗯，
0: 您说我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给我
2: 净？好，那谢谢老师，好，再见。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李老师您好，李老师
1: 啊，是我，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咱陕西咸阳渭城区的。
1: 哦，向您问好啊，陕西的朋友。嗯，
4: 对对对，啊，李老师，这就是这个活动呢，我也报上名了。
1: 啊，

0: 哎呀，但是这个电话可不好打了，我都打了2天，这今天哈、啊、终于打进去了，哎，还好，哎，这个名额呢还有呢，哎，真是挺幸运的，
1: 说明什么呀？您幸运呐、啊，您很幸运。咱们只有1万个名额，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幸运，是不是？
0: 可不是嘛，哎呀，你看李老师，我是农村的嘛，啊，你说之前吧，就靠这个种地哈、啊、维持生活。本来呢条件它就不好啊，长寿益寿呢1.5块它就能买到，而且又能治病啊，又省钱，哎呀，非常的感谢你们。哎，这次吧，你看我就想着这个买的多呢，还送的越多嘛，啊，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我就想着是给我哥还有我嫂子，我老伴儿呢，让他们都用上，因为他们的身体哈、啊，哎呀都不太好。你说我们这个农村人吧。哎呀，这回哈，这咱也能治得起病了啊，这身体呢也能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哎，
1: 没错，没错的啊。其实啊，说心里话，不管是农民朋友、工人朋友，或者说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啊，包括知识分子啊，所有的朋友，我们应该讲句话，大家在健康方面都是公平的。疾病啊，咱们说实话，不分你贫富，是不是？当
0: 对，
1: 然了，咱们说农民朋友啊，或者是靠出苦力挣钱的啊，大家呢都很难啊，这样的朋友应该讲是最难的，对不对？哎，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挣钱呢不容易啊，
0: 对，
1: 这出苦力啊，咱们说出大力气的，你挣钱，咱们说这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啊，不容易。
0: 哎，
1: 但
0: 对。
1: 是现在咱说白了啊，这位朋友，你说这个挣钱不容易，花钱可太容易啊。
0: 可不
1: 你
0: 是
1: 生
0: 呗，
1: 病了，住院了，到医院，那钱呢就跟纸片子一样啊，真的。所以说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原来看不起病的，住不起院的，吃不起药的，那么这次活动千载难逢，咱们别错过啊！我还是讲一下这个优惠政策，申请1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公益援助，我们啊给大家赠送1盒长存益寿；申请2个周期的，我们公益援助赠送3盒长存益寿；申请3个周期长存益寿的，我们赠送5盒。那么这5盒，大家听好，是我们不花一分钱白送给大家的啊。
0: 哎，就是的嘛，哎呀，这次哈、啊，你说我也能免费领到，哎呦，这一下这个心里哈、啊，真是老高兴了都，哎，
1: 这位陕西的朋友啊，你今年多
0: 哦，
1: 大年纪了啊？
0: 我今年63了嘛，
1: 什么
0: 哎，
1: 毛病啊？
0: 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哮喘，哎，李老师啊，不瞒您说啊，就是从生下来的第一次犯这个哮喘。到遇到长春益寿之前啊，我这整整是熬了60多年的日子，真是没有天哈、啊，没有一天消停过。哎呀，这个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都。啊，
1: 对呀。老话怎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病不好治，遇不上好药的话，就是年年治，年年犯，年年严重，患者遭罪啊。
0: 就是的，哎，这幸好遇上您了。哎，我用上长春益寿，哎呦，第一天晚上哈、啊，您说怎么的哈、啊？我睡觉啊，就是感觉哈、啊、比以前啊睡得就好一些了，
1: 好，
0: 啊，这后来我这用了2、3天，哎，就能睡个4个小时那个安稳觉了都，
1: 好，
0: 啊，
1: 好，好。
0: 而且这个脸上吧，这个脸色也有红润了，啊，红润了。以前呢，就是因为这个哮喘给我折磨的，又那个呼噜呼噜啊喘得厉害啊，一晚上就睡个1、2个小时。还睡得不安稳啊，浑身就是疼得难受啊，就是那个脸色也不好啊。我现在你说有好转了啊，因为这个心情也好了，感觉这个生活呢，它有希望了都。
1: 太好了，哎呀，感觉到这个生活有希望了啊！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位朋友啊，咱们看到了曙光。其实呢，就是各种顽固性的失眠呢，包括咱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二便的问题，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跟你说，用咱们长春益寿，咱们当天就见效。我说实话。啊，这些都小毛病，睡不着觉啊，便秘呀，啊，等等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实话，用上当

0: 就能让患者睡得着啊，大便不好的当天就解决便秘的问题，而且也不腹泻了，起夜呢也少了啊，可以说这些小毛病咱们见效都是非常的快，包括你这个哮喘病也好转了，那你啊就不用啊担心了，是不是心里就有底儿了，咱们就有啊治疗的信心了啊。
1: 对对对，确实有底儿了妈。你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啥呢啊，就是以前我不是经常喘得上不来气儿吗，哎呀、憋得可难受了。哎，这个长春益寿哈，我就吃了六七天的样子吧啊，我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了。哎，当时我还想着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哎，
0: 没错，真的，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毒含700多种生物肽，本身就具备啊清除体内垃圾的作用。您说这个哮喘病啊、老慢支啊、气管炎、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啊。那你这个肺泡啊，肺大泡、肺小泡、还有那个气管黏膜上，那上面我跟你说那个沉痰、素痰太多了，你不排出来的话，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但是呢，咱们排个3天5天之后，到1周左右的时候，就1周左右啊，越来越少了。那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呼吸道是不是就透亮了啊？哎，
1: 对，
0: 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里边含有啊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其中这个醚蛋白肽就能够裂解痰液，啊，就使这个浓稠的陈痰、老痰呢变得更加的稀薄，易于咳出，易于分解代谢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有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啊。
1: 对对对，哎，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光听别人说没用，哎，你还得自己亲身体验。哎，这回呢，我确实体验了。哎呀，我也确实相信，我说我要再坚持用上40天，哟，这个细胞肯定就能重生一回了，都。
0: 没问题呀、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哮喘呢、老慢支啊，哎，咱们就像那个气球打了气儿一样，一下子就有活力了。原来是干瘪的啊，你拍它都拍不起来，对不对？现在呢气儿足了，你一拍，你拍它一下，哎，它就要弹得老高。我跟你讲啊，咱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深入的理解啊，我们大家使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这里边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到身体当中啊，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细胞里啊，我告诉各位是一样的。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生长肽，它修复什么？修复你这个气管黏膜还有肺大泡、肺小泡的细胞，那你这喘也好了，老慢支也好了，肺气肿也就好了，这不就是真正的治愈吗？原来那干瘪萎缩变形的细胞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就变成那个充足充盈饱满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打那个比方，就像一个打足了气儿的气球一样啊。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称为是细胞再生素啊，40天细胞再生，40天心脑复活，40天血液干净啊。我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就是3个周期下来，这个病啊就真正好了。你40天下来，这个临床症状就没有了，后期呢咱们就是巩固了，巩固好了之后，以后也不会再犯。毕竟啊，咱们这个病啊都好几十年了，现在呢这个药啊已经定上了，您还是很幸运的。应该说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患者现在非常的羡慕您啊，很多朋友啊在那着急呢。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现在要抓住机会，不要着急，现在的优惠啊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耐着性子，耐心的慢慢去拨打，肯定啊都能够打进去。那您现在已经啊申请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好不好？我们送货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好嘞，行啊，那就我哎呀谢谢你了，哈哈，李主任。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欢迎你随时打来电话，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

0: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3: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2: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4: 他就是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5: 自作孽不可活，
6: 恩断义绝。
2: 那些遗憾、热烈，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大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

0: 联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加练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原本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不太爱上班的高若欣。你为什么刚才这个节目名还要想一下呢？
0: 我在想，我是谁？
1: 你在想这是什么节目？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哎呀上班了？为什么要哎呀？为什么要上班？
0: 应该叫哎呀我去上班了
1: 啊，也行。一开始好像还真想了这样一个名字啊，但是寻思看，应该是不会被通过的。
0: 是昨天那个天冷，大家都穿暖和了吗？
1: 而且这个可以很清晰的听出哈，杨南阳成功了，他把我传染感冒了，就是我这个嗓子哈。哎呀，今天你多讲吧，我现在我是病号。
0: 难道我不是吧？
1: 我要休息。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状态明显比我好。
0: 今天啊，星期三过了礼拜三，
1: 这就是礼拜
0: 天儿啊，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周三这个节点的时候呢，我们加油加油再加油啊。但是呢，在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啊，加油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一鼓作气。为啥呢？你总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
1: 再而衰，三而竭
0: 啊。
1: 咱们从小好像不就学
0: 说让大家扒开伤疤，就是说有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大家一般都是怎么来处理的？
1: 对，
0: 最近
1: 我们学习学习。
0: 对啊，最近一段时间你有遇到过不顺心的事儿吗？我最近一段时间。
1: 你有吗？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感冒这事儿啊，
0: 就感冒在我这不算不顺心
1: 啊。
0: 嗯，
1: 现在都自从有七天无理由之后，就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了，是吗？
0: 对，
1: 而且还有88 VIP，
0: 对对对，
1: 更顺了。
0: 哎呀，真的是哈。好了，那大家发着，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呢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决定，修改《大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大连市水资源管理条例》两件地方性法规。该项决定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此次修改调整垃圾分类相关的条款与处罚标准，规范废弃产品回收、生活垃圾投放处置，同时修订水资源管理相关内容，优化用水保障次序、入河排污口、取水管理等规定。两部法规将修改之后重新公布。
1: 大连市商务局10月8号发布公告，经过审计验收等程序，恒民生鲜超市配套项目、三八商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等一共是6个项目，符合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要求，给予资金支持。项目涵盖生鲜连锁网点、农贸市场、物流供应链、海产品集配以及是多家超市的升级改造。该批项目呢，现在已经是公示了啊，公示期从10月8号开始，是为期7天。
0: 大连海关近日在中国辽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报关单检查异常信息提醒功能，这个呢是大连口岸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的重要举措。系统呢可以自动的推送报关单查验异常信息，企业订阅微信提醒之后，就能够实时的掌握处置的动态，改变以往依靠微信群现场通知这样的传统模式，依托数字化改革，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持续优化通关环境，来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
1: 记者10月12号从大连市住建局获悉，全市呢今冬的这个供热各项准备工作呀，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目前储煤率已经达到了60.4%，供热管网改造项目全部开工。今年是新增3000块远传测温表，还完成了上一期采暖器投诉用户的回访。热电联产业10月25号热态试运行，11月5号正式供热，后续将会公布供热的24小时热线。
0: 其实呢，很多的小区啊，11月1号就开始预热了。你想，满打满算也就20天的时间，咱们就正式供暖了，多快呀！
1: 而且我就觉得冬天最快乐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烤地瓜
0: 啊
1: 放在暖气上热乎热乎，
0: 一烘，
1: 然后扒完橘子那皮儿放在暖气上烤吧烤吧，就一屋子都会有橘子皮的香气。
0: 哎，确确实实，
1: 过两天烤出个20年老陈皮，
0: 然后呢，
1: 泡点水，
0: 然后又觉得哎呀，生活当中又省了一笔钱。
1: 然后喝完了之后拿出来再晾一晾，过两天就是30年老陈皮，接着再泡。
0: 生活真不容易、啊、
1: 多拮据啊。
0: 哎，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每年一到了供暖期，我就觉得哦，这一年过去了。
1: 嗯，
0: 有没有在一年当中哪一个就是哪一个事儿哪一个时间节点让你觉得哦，这一年就过去了呢？
1: 下雪，
0: 一下雪你就觉得过了，
1: 然后又过了又来了那种感觉
0: 啊。它是一个就是承上启下，
1: 对，就是第一场雪的时候你就觉得
0: 交替，
1: 哎呀，这一年好像要过去了。然后下着下着，尤其是说这个等到一场鹅毛大雪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好像还对春天有点期待。
0: 嗯，反正呢，每次到了秋天我就盼着冬天，到了冬天我就盼着春天，
1: 不安于世，不安于季啊，就不喜欢现在这个季节，老期待下一个季节。
0: 对，就是期待未来。
1: 嗯，
0: 总有，哎，你说到这一点啊，当
1: 从年龄的角度上，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期待，你应该往回缩。夏天期待春天，
0: 就回忆过去。
1: 哎，对，你得往回搂
0: 啊，我。

0: 总是期待下一个季节，下一件事情。
1: 大踏步的迈入下一岁，过两天孙子就出来了，你小心哦。
0: 咱们是羊羊羊，不是羊奶奶、
1: 好，可以。
0: 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总是期待下一个信息能够带来更好的，然后呢，这个事情呢过了之后呢，转角就会遇到好的事情。
1: 所以也就是说，以前人家不都说嘛，你要是抽了个下下签，你也不要着急上火，因为你下下签已经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了，接下来就全都是上坡路了嘛。我发现这下坡挺长。
0: 长吗？
1: 对，这个峡谷怎么说呢？深不见底。一直往下出的，
0: 就是你扔一个火把下去之后，你感觉声没听见，光也没了
1: 啊，就一直往下，
0: 无声。
1: 这好歹就等他啪那一声就不啪，你知道吗？不知道啥时候有底儿、
0: 哎。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嘛，在一年当中哪一个时间节点，哪一件事情到来，让你会觉得说这一年是这个就过去了？你像我，我就是供暖期，我就觉得哦，这一年快过去了。高瑞卿呢就会觉得是说一下雪这一年就要过去了。
1: 对，而且就是你下雪的时候，你要是正好能赶上吃一个
0: 火锅，
1: 酸菜火锅，然后你就觉得呀，好像要过年了。
0: 最近一段时间我能做什么事让你开心开心呢？
1: 给我钱。你看，不假思索 only one 就这一个答案。
0: 那我搭档，我告诉你，你要学会自洽。
1: 你看，所以说嘛，就所有的感情都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就谈到关键，就是一个
0: 500一里我拿了。
1: 真的吗？
0: 啊，
1: 行，499就可以，请转账。
0: 好，来，接下来的我们回来啊，大家继续发展啊。又问大家一个新的问题呢，是什么呢？一年当中哪个时间节点让你觉得，哎呀，这时间过得好快，一年就要过去了？
1: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你小小的什么仪式感啊？给自己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也可以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呢，大连市公安局持续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拓宽线索渠道，重拳打击黑恶。犯罪，截至目前已经打掉各类的犯罪团伙34个，破获刑事案件177起，抓获嫌疑人324名。10月12号，警方公布了5起典型案例，涵盖版权敲诈、出租车碰瓷、操控未成年人作案等多种类型。公安部门欢迎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1: 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完成了升级，将于2026年10月23号零时起重新启用。本次启用了7处公交道的这个设备啊，分布在中山、西港、甘井子辖区、解放路、人民路、东北路、红岗路、西南路等路段。闯红灯设备抓拍闯红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违法，那么这些设备也会抓拍违规占用专用车道的行为，提醒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有的人经常就会抱怨说，你看满哪都是摄像头，烦死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为什么要有交通法规，肯定首先是要保障我们驾驶人员的这个安全啊。就包括之前有人说，哎，不系个安全带也派安全带，那不是生命的带的了，
0: 对，
1: 必须得系上啊。
0: 其实就是有一些呢，是用道德准绳来这个维系
1: 的，有的时候道德不好使，
0: 对，
1: 就
0: 得
1: 有
0: 法律法规。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呢，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仪式在辽宁大剧院举办。辽宁文华奖呢，是我省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项，瓦房店辽剧团的辽剧特殊家庭一举拿下了文华剧目、文华编剧、文华表演3项大奖。该剧呢，取材上世纪的60年代三线建设，以瓦轴工人支援西北建设为主线，融合家国情怀与亲情，再现了艰苦奋进的工业岁月。
1: 以前好多人就说，你看咱们辽宁地区这个戏剧啊，应该没有那个南方那么如火如荼的。一提到辽宁就说，哎，二人转，其实辽剧
0: 并不
1: 是我们的非遗。
0: 对啊，
1: 之前做打开城市的时候，把瓦房店这个文化馆的相关的同志也是请到直播间跟他们聊了一下。哎呀，那个主演一亮嗓啊，
0: 不一样吧？
1: 我就觉得麦克关了，你在一楼都能听见，
0: 是吧？
1: 那嗓子简直太亮，而且唱的就是特别有感情。但是他有的时候也有点像二人转那种经典唱段，但是他好像比他戏曲含量会更高一些。
0: 其实真的，对于舞台来讲，舞台剧实时我们台上台下的这种观看，他特别能够考量出一个这个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功。你包括话剧，然后呢，包括咱们现在刚看到的舞台剧，还有现在的小剧场，包括脱口秀，我们现在都可以感觉到说真正的考量的功底的时候。
1: 之前咱们991做这里有情况话剧的时候还没你呢，是吧？那时候你来了没有？
0: 怎么能没有我呢？
1: 啊，对，我。

0: 造型还是你给我定的。我想起来了，
1: 是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0: 那身便宜喽嗖的小西服在淘宝买的，当时这个造型非常成功。你看那个时候不就是演话剧吗？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那一次呢，我们体会到了舞台上就是演话剧，其实每个人我们的主持人是客串的。但即便是那样，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
0: 你要知道我们只能客串。我们根本担不下来就一整套戏，就包括之前我们去这个演话剧，就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人找我说你要不要来讲讲脱口秀。我说我讲不了，他说你们主持人天天上去
1: 啊，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0: 我说不是的，我说
1: 把水拧干了，没剩多少了。
0: 我说脱口秀首先人家是有稿的，
1: 对，
0: 我说当然我们主持人也有稿
1: ，我们也有稿啊。
0: 然后第二呢，我说人家是要讲究节奏、起承转合，他不是说像我们，怎么说现挂的东西有的时候会多。

0: 行，我就老觉得他们都在下面刷刷我。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当是什么地瓜土豆，我说那长眼睛不更瘆得慌吗？一群地瓜土豆全都长眼睛。他说你不要顾忌太多，这不叫有一个课叫什么打开自我呀，
1: 解放天性
0: 啊解放天性，
1: 打开自我，我天天打开，天天打开啊，
0: 对对，解放天性。他说你解放一下，他就老说我束缚很多，但我解放不了。
1: 就是所以其实我们在有的时候来看来啊，真正的舞台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其实需要内功，深练内功。
0: 对，我一直就是在表演，但是人家到最后可能就不是表演，就是我就是这个角色。
1: 对，要不为什么有的时候好演员就是演出了一个戏，演完了之后他抽离不出来呢？好，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
0: 解放天性，解放天性，
1: 解放天性。
0: 我说了十来年，打开自我。就每次都是被纠正的，
1: 打开自我。不，
0: 人家还说过放荡不羁爱自由，人家说是放纵不羁爱自由。我说对不起，记错了，
1: 把精神内核给表达出来了，
0: 一个不小心。
1: 好，来，接下来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
0: 这个是入选了2026 IDC 中国金融科技中坚力量50强。该评选从商业成熟度、服务是入选了2026 IDC 中国金融科技中坚力量50强。该评选从商业成熟度、服务能力、自研合规能力、行业贡献四个维度综合评估。当前金融科技竞争转入了核心系统、智能风控等深水区。此次入选呢，证明东软集团的技术实力经受住了去泡沫化的标准检验，可承受可承接关键的金融业务，可喜可贺啊。
1: 是啊，这是一个大的跨度啊。好，来，接下来呢，咱来说一说咱们的球。谁能想到大四喜之后，我这两天啊，但凡是刷到跟这个球相关的视频，大伙现在呢都敢想。
0: 而且成都蓉城的球迷现在唧唧歪歪的啊，说哎呀，这得了吧，这别夺冠了好不好，这咱们不踢了好不好，就这样嘛，然后把冠军给英博吧好不好。
1: 但问题是吧，
0: 好，
1: 就是以前吧，就是我觉得在昨天之前是除了成都之外的球迷都希望大连英博夺冠。一夜之间连成都的球迷都希望大连夺冠
0: 是吧，都道格想想了。
1: 但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呢，我觉得咱们大连球迷特别好，我们始终谦逊的说，不，我们保级，
0: 我们就
1: 我们现在我们也是我们保级，
0: 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1: 哎，对啊，因为现在呢，走到了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球员赛场上的表现，我们非常满意。我们北看台、南看台，所有看台，所有的球迷的表现，连我们第二现场的朋友们的表现，大连市民都特别的满意，这就够了。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球员心态也很好，很松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每次的这个教练组的要求也都能够落实到位，甚至是超常发挥，我觉得这就很 OK 啊。
1: 对，就是无论我们的成绩怎样，你想，对于大连，我们的足球文化的这个土壤走到了今天，我们更爱的是这座城市，只不过它另外的一种输出的表现是在球队当中。
0: 哎，你不觉得就是那种心态好了之后啊，真的是指谁打谁，
1: 就是人一松弛，高尚性松弛，人一松弛，可能很多的事儿就回来了，你知道吗？
0: 松弛之后，我就打谁指谁。
1: 只要你先不拿我练手。
0: 那不能，那不能。
1: 来，我们来说一说英博哈，
0: 咱俩总得保一个是吧，还得上节目呢。
1: 扶我起来，我还行。
0: 对，你还行。
1: 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呢，发布了主场赛事开票公告，中超第28轮大连英博海发对阵深圳新鹏城的比赛，10月17号19点开赛，门票呢10月14号今天11点18分开售，据说这场比赛30万人预定。
0: 啊，我基本上不就开票秒没吗？
1: 对啊，我那天那个我看到一个博主，他说这场比赛30万人预定，我后来在想，这怎么抢？
0: 那基本上就雇人抢呗，我不是有个抢票小团队吗？
1: 啊，雇人抢，
0: 对，看看能不能用得上嘛。
1: 整个的票价呢是80到600，本场呢实行的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门票呢是严禁转让转售的，年票用户呢不可再购买单场票，球迷呢可以通过呢票星球等等官方的渠道呢来购票。那个在这儿呢，大家伙承让了啊，就是大家伙手都轻一点，给彼此一个机会
0: 啊。对，年票用户不能再买单场票，那也就是说好多北看台年卡的朋友已经把票就占掉了。
1: 北看台是已经是那个什么，已经占了位置的。但是甭管怎样啊，
0: 我那个北京朋友他居然是年卡，一到有比赛从北京回来，然后那个说姐，你等会儿换身衣服。我说怎么看比赛还得换身衣服，换上北看台的那个 T 恤，
1: 这是何等的热爱
0: 啊。我说

0: 你看看我，他说别看姐你不行，我说是年龄原因，他说体力也不行，他说我们不能坐着，
1: 对，从头
0: 到
1: 尾无论年龄多大，
0: 嗯，他说之前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因为他年轻嘛，他00后嘛，他说之前我一个朋友去，就是蹦的实在不行，蹦不动了，刚坐下就被人好起来，刚坐下被人好起来，以后也不去了，被人排除在外了，踢出群了，
1: 有体力和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0: 嗯，
1: 好，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呢问了大家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啊问了大家最近。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
0: 说出来让我们探讨一下。
1: 是的啊，然后呢，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你一般都怎么解决呢？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们又问了大家，你看马上就要到供暖期了，这一年呢，说快啊，真的咻一下就过去了。
0: 说时迟，那时快，眼瞅第一场雪就要来了。
1: 是的，来问问大家，一年哪一个节点，哪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你觉得这一年就要过去了？
0: 哎，你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医院门口的烤地瓜那么好吃？
1: 因为是释怀。
0: 是什么
1: 释怀？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从医院出来之后有一种就放松了。
0: 那不一定啊，那就像我有的时候
1: 能买的人都是没啥问题的人，
0: 啊，
1: 放松
0: 了。那也不是，我第一次查出肺结节的时候我也买了一个你吃，我是觉得我想吃点热乎的暖一暖我心拔凉拔凉的想吃点甜的。
1: 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苦完之后格外甜？
0: 没，那时候一直还在苦，因为当时你想我从星海二院出来的嘛，
1: 嗯，
0: 星海二院当时那个主任就跟我说，你这个必须要做手术，你这个就是癌症啊。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
1: 天塌了。
0: 没，我在旅顺，我后半辈子的生活，第一想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后来发现这也没啥想，想完更心更拔凉拔凉的。第二想的是我妈怎么办，
1: 嗯，
0: 第三个想的是，嗯，如果说我回去辞职的话，接下来我要去世界哪地方旅行，然后又想到银行卡，这次又作罢了，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没有概念。
0: 对，而且就是说，嗯，这东西咋说？你别吹牛，说哎呀，哎，我读了好多书，然后我有什么哲学思想，
1: 啊，然后自己能自
0: 我
1: 消化化解。
0: 不，当时真的顺墙出溜。真的是强处理。
1: 对，因为我们谈癌色变嘛，它毕竟不是脚气。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当一个大夫斩钉截铁的告诉你这件事儿的时候，
1: 嗯，
0: 那就相当于这个事儿板上钉钉了，
1: 嗯，
0: 对吧？就已经给你宣判了一些事情了。但是我不信邪，但虽然说我没有查百度哈，我跑遍了大连各大医院。
1: 后来呢？
0: 但是大家就是现在其实对于肺的这个磨玻璃结节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
1: 嗯，
0: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夫这个职业特别难在哪儿，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
1: 嗯，
0: 因为你看你的CT， 你的这个核磁，它的这个检查结果包括你抽血都是客观的，机器告诉你那这个就是准确的。
1: 对，他学了这么多年医是要凭他的经验告诉你。
0: 然后呢，我要需要拿我的主观经验来判断，
1: 嗯，
0: 那你是切还是不切？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这个主动权会落在我们病人手里，
1: 嗯，
0: 那于是呢，我就去铁路医院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因为铁路医院有新华书店嘛，
1: 啊，
0: 把所有的肺磨玻璃结节，包括手术图谱都看了，对自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我说我可以再等一等，因为之前有一些主任也跟你说，你可以选择切，没问题，
1: 嗯，
0: 你也可以选择观察，但是观察呢，就是三个月、半年、一年，那现在已经七八年了嘛，
1: 嗯，
0: 现在一直是每年去观察，它还很稳定。首先，它没有长到。肺癌指南的一厘米，对，刚刚说一毫米，一厘米，过了一厘米你要上密切关注嘛。然后第二呢，边缘也没有说那么夸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长在哪儿？它长在胸膜上
1: 啊，为什么？
0: 它会有一些牵拉，
1: 嗯，
0: 当时给我讲的就是，如果说它要是有问题有变化的话，它可能化疗你都救不了你，因为它扩散的会很快。我当时又顺墙出溜了一下你知道吗？然后
1: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的事情吧，一个是呢我们要多方面考量，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让子弹飞一会儿，所有今天我要告诉你我的搭档所有的事情都让子弹飞一会儿。
0: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千万不要上百度查完资料去跟主任去探讨这个问题。
1: 对，
0: 请大家看看书，
1: 也不要在小红书。
0: 对，这是专业的医疗的资料，
1: 嗯，
0: 但是不要看过期的医疗资料。因为之前我又跑到星海二院去跟人主任探讨，我说如果我要做手术的话，是单口还是双还是三口？
1: 你知道医生最害怕的就是你那种的，懂还不全懂。
0: 对，然后他说：“哎呀，你可以啊，你还知道单口和三口。”我说：“你们现在还是这个放个那个塑胶手套进去，然后把那个结节弯下来之后拿塑胶手套戴出来吗？”他说：“你这个书看的有点过时，俺们早就不用这个了。
1: 科技在向前碾压过去的历史。”
0: 对，他说人现在有一个专门的东西，
1: 嗯，
0: 放进去。 然后给它带出来。他说，怎么说呢？他说还是这个问题，就看你心态。
1: 嗯，
0: 啊，你心态就是很紧张，他说建议你，那你就做个手术给。

0: 切掉，因为都是微创嘛。
1: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手术它都会有代偿。
1: 那、啊、对
0: 对吧？就是可能杨丹阳做完手术，他咳咳咳嗽；我做完手术不能平躺，那都不好说。
1: 都是
0: 一个人做完手术啥事没有，
1: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案。
0: 对，
1: 嗯，所以啊，就是跟大伙来说哈，就是什么呢？所有的事情发生，因为它是向前推进的，
0: 嗯，
1: 对吧？我的搭档。
0: 再有一个，你别拍我。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长结节？就包括什么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磨玻璃结节啊。还是因为这个，大家很多事儿要想开一点，
1: 嗯，
0: 就别什么事儿都往心里搁。
1: 我跟你讲，你一句话，大家想开一点就很可怕。
0: 不是那天我二院主任特别可爱，因为我一直把着二院的那个 CT 去做我的摩玻璃检查嘛、嗯，因为跟主任都很熟了。然后呢，
1: 小姑娘又来了
0: 啊，然后我有的时候我都不去了，我直接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主任帮我看一眼我的片子，我说没啥事儿，我说我就不去了，我不打片子了。
1: 嗯，
0: 然后那天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他说哎呀，那个什么，你最近该吃点啥？吃点啥？该喝点啥？喝点啥吧。我当时又是强处理下去。我说咋的长了？他说没变化。我说没变化呢，为啥该吃吃该喝喝？他说我就那意思，让你出去玩。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大夫别说人话。
1: 有几句话哈，在行业当中啊，真的是，得亏你来得早。
0: 对，然后
1: 要我下班了，
0: 然后他就在那乐，他说：“你看你别这么紧张。”他说：“你不老愿意出去玩吗？那你就出去玩呗，饱览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是吧？这个出去看看大自然，是吧？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事儿，明年再来。”我说好，再见吧。
1: 啊，来，
0: 我吓的，
1: 这真的是哈，走情绪是有起伏的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看，出去走走，给我们发来了，这是
0: 他买着票了吗？
1: 这是应该是年票吧。是不是、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啊，不对，
0: 球迷组织、哎、
1: 这个是个什么票啊？
0: 球迷组织799吗？球票组，
1: 哎，他有
0: 年卡吧？
1: 他是年卡，
0: 年卡，
1: 年卡。哎，不对，这没有啊。
0: 2026年3月20号，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年卡，
1: 是个年卡
0: 看台
1: 啊。这个
0: 我一层 A 区，
1: 哇，这个位置太牛了吧？
0: 因为我聊超不是在一层吗？
1: 啊。
0: 去完一层，我再也不要去三层了。我再也不说什么山顶看得清楚了。山顶真的是，
1: 那是因为没看过。
0: 对，山顶真的是可以纵观全场。
1: 嗯、
0: 然后来去了二层之后，觉得二层角度也不错。去了一层之后，我就应该在一层待着。
1: 所以啊，如果说呢，这次30万人真的是30万人在预定的话，大家伙能抢到票，高手，绝对是高手、啊。
0: 其实30万人，你要能抢到三层也行。就像咱上次这个、
1: 你能进场就行。
0: 我上次打沈阳方圆十里也没人抢着票，就我自己。
1: 哇，你这个，
0: 我找了6个人帮我抢了，还有一个是北京的，还有一个邯郸的，还有都外地。
1: 你这大连话你头皮挺硬啊。
0: 后来是这个北京那个朋友帮我抢了一张，完了问我要不要，我说必须要啊。他说三层，我说三层也要啊，我说房顶都要、啊。
1: 这个时候就不挑了哈，挑啥远距离、啊、
0: 能进去就行。
1: 对啊。蚕蛹是啥意思啊？
0: 不知道啊。
1: 云水禅心说排山倒海的爱来了。
0: 他那个蚕蛹是要给我宠爱吗、是因为我爱吃茧蛹吗、还是说要雇佣到底啥意思，请你解释一下，
1: 待会儿他
0: 爱请说清楚、啊、
1: 对，就是清楚的表达大家排山倒海的爱啊。尤白说了，从小到大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吃肉，大肥肉使我快乐。
0: 不行，我这两天戒糖戒肉呢。我那天吃了个啥呀，吃的我非常不快乐啊，吃了个香煎三文鱼，那三文鱼煎的有点大、就老，
1: 有点牙碜。
0: 对，有点牙碜、完了吧还没有什么味儿。大米饭呢也不是很炫乎，就吃了点荷兰豆。
1: 你知道哈，像你这样比较挑嘴的人就不容易快乐
0: 啊。然后吃完了我就很不快乐，但是真的是饱了，又吃不下去别的了。
1: 就是我对所有吃的东西，我都觉得吃到嘴里，只要这个东西是我想吃的，我点的，吃到嘴我都觉得挺好。
0: 去咖啡店呢，想吃个爱吃的柚子蛋糕，还卖完了。这给我生气的，你知道吧？晚上一气之下哈，不就去跑步了吗？跑步第二天早上不就瘦白了？
1: 哎，真的哈，收音机前的朋友，我跟大家伙来说说人的思维方式哈。你知道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怎么想？
0: 怎么的呢？
1: 柚子蛋糕没吃到，我可以吃个巧克力，我再吃一个提拉米苏。哎，我尝尝除了柚子蛋糕之外，其他的口味怎么样？下次来我还有其他选择。
0: 你肚上的肉你不知道怎么长的吗？
1: 就我不低头看，我就不会不开心，
0: 不就是这么长出来的吗？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摸摸自己的肚子，哎，觉得好像小了一圈，稍微心下有些安慰。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快乐它有可能不会从你想要的方向来，
1: 那肯定是
0: 它可能会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补偿你。
1: 但是你知道高二星，
0: 哎，我都开始这么安慰自己，
1: 就是有的时候哈，人的快乐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回避不开心就可以快乐。
0: 但是有些东西它就横亘在那儿啊，
1: 那你为什么要 去想呢？
0: 那举个例子来说，那咱俩谈恋爱谈挺好的，完了忽然间分手了，那我能。

0: 当这事儿没发生吗？那过去的十年之后，
1: 你干我呀！我跟谈恋爱，我把你甩了，然后这个事情你过不去了，何必要委屈自己呢？
0: 我是上单单位好，还是上单家好，而且是善脸蛋好，还是怎么样？
1: 还是前期还做计划呢？
0: 对，我在家就、
1: 逮着啥用啥呀？
0: 这个事儿我都得想半个月，然后还得想，就是我要是在单家哈，打完你会出现什么后果？在单位哈，
1: 你不用动手了，你不用动手了，
0: 打完会出现什么后果？然后你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家人会怎么看我？
1: 我都跟你
0: 那单位领导会怎么看？
1: 都已经分手了，你还在乎我怎么看你、
0: 那套的人就是这样的。
1: 王大好说了，终于知道你为啥长结节了。快乐不是自己给自己的。
0: 是，就是这样。所以看，真的内耗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就包括我以前跟你讲，我为什么不会吵架？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不会吵架。我越在乎你，就越不会吵架。
1: 哎，我
0: 因为每天想的都是这些。
1: 我真的不太会吵架。
0: 你会怎么看我？你家大鹅怎么看我？你养那条狗以后会不会对我有想法？真的都会想到的。然后想到最后说，算了吧，这事儿别吵了。就是一点自己都不占优势，在乎的太多了，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哎呀，好吧。
0: 但是你说这个事儿真的能翻篇吗？
1: 并不能
0: 。他会慢慢沉淀在你的心里。
1: 对于生活当中思考这么多的人，这个事儿不会这么轻易翻篇的。
0: 对，然后
1: 你思考太多，
0: 然后就包括就是很多事情就一直在积累，然后你可能再犯点别的错，这个事儿就会越滚越大，它就像一个结节一样，一直在变大。到最后我就把你揽下来，就这一页我撕了不念，
1: 就是你怎么把不开心变成一个泡沫一捅就破，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实心球。
0: 没有，
1: 越攒越多。
0: 对，到最后基本上都是越攒越多，然后就直接很决绝的就拜拜了。人都说高二星你变了吗？那谁知道我是一直在攒。人家讲话说，你看你以前都能容忍我，为什么你现在不可以？我行，我盖你的。但是如果这句话在三年之前说，那就不一样。
1: 当事情一发生就应该说，
0: 是
1: 就不会有你后来的变化。
0: 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我的问题。我开始反思我自己。
1: 廖旺说了，提醒大家啊，周六下雨啊，大家尽量在家看球吧，别抢票了，再抢感冒了。
0: 另外我还想一个事儿是啥，我特别希望就是咱那个球赛能不能稍微再往前提一提。
1: 时间有点晚。
0: 对，时间有点晚。然后呢，
1: 你要回家准备节目啊？
0: 不是。就是大连眼瞅十一月份晚上有点凉飕了。
1: 多穿点呗。这是事儿吗？
0: 钉底下再贴两个暖宝宝，
1: 对呀、
0: 也行哈。
1: 对呀、
0: 到时候一喊起来就
1: 多有仪式感呢，
0: 也行吧。好吧，
1: 晨晨说了，哈哈，早上好，两位仙女，我师姐，我跟你说，这一次我站丹阳，你就啥也别想，上来就干，你听我的，干完老爽了，都人到中年了，怎么爽怎么来吧。
0: 我现在正在努力，就是首先从思想上纠正自己，然后从行动上改变自己。
1: 你是水象是吧？
0: 对，
1: 很正常，很正常。
0: 就是波纹太多了，就一时激起千层浪。
1: 水象呢会自己委屈自己。就是我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水象、风象、土象、火象四个人开车出去，遇到了被人别车。土象开车，土象就开始讲道理了，你怎么开的车？然后呢水象说，哎呀，你别跟他说了，快走吧。然后呢
0: 火象就凑去干他了是吗？
1: 火象说，东西呢？
0: 风向呢？
1: 风向开窗就开始了，都是消音的内容
0: 啊！我以为风向在想，哎，发生了什么？风向一般不都是这个像你这种吗？
1: 就是我风向，对呀，
0: 怎么了？干什么呢？
1: 没有，其实我对于我这种风向来讲，我一般都是帮火象点火
0: 啊。明白，都是这个风助火势，是不是越吹越大？
1: Singy 说了，高小姐啊，就是西方文学看多了，那些人的书啊就太细太复杂，建议多看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先秦。该动刀的该动武的就动手，
0: 这个、
1: 是吧？
0: 中国传统文学有的时候你也得分，就是我觉得我还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学看多了，就是从小要教育你女孩子嘛，懂事儿，识大体，温柔婉约，
1: 你是不是
0: 贤良淑德，
1: 你是不是没有
0: 一家一世，
1: 你是不是没有从上下五千年从智人开始看起？你要是从那儿开始看起的话，你就知道人类存活下来只有动手。
0: 我可能先看的是晚清，就是封建残余哈，荼毒的太厉害了。
1: 你们说的，早上好啊，杨丹阳太逗了，什么叫你刚？对呀、就如果说我是
0: 东北人讲话吗？
1: 你留着他干啥呀？我和高若欣谈恋爱
0: 就动手，
1: 然后呢，我还伤了他，然后这十年浪费了他的青春，我明显就是一个渣男人设，然后他还搞得思考，
0: 然后
1: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0: 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哎，你说在谈恋爱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所谓的沉默成本？沉默成本在我这儿倒没有什么， 但我就是有很多东西想的太多、太细、太换位思考、太懂事儿、太温柔了、太可爱了。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就没有人爱呢？就为什么每次就吃亏的都是这样的人呢？真的别人听的哈、啊、就觉得说，哎，高主席你太懂事了，要搁我、啊、真的是干不出来。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吧，不计后果，你试一试、嗯、并没有很严重的后果。你试试，
0: 哎，也是哈，
1: 不计后果并没有很严啊，当然
0: 不是，关键是
1: 法律要遵守的哈。
0: 不是，你放心，我不能拿刀。关键是要真有啥后果，你能给我担吗？
1: 我不担的。
0: 那你说的话呢？
1: 我自己的事我都不担。
0: 你这叫教唆，你懂不懂？
1: 晨晨说了，只要我高兴，你们爱咋咋地。哎，就说哎，你看晨晨也是和我一样大水瓶，主打一个煽风点火。不是说了吗？100个水瓶有10000种不同。
0: 嗯，的确是。所以就觉得刚才他那句话说的是对的啊，人到中年怎么爽怎么来嘛。
1: 对呀、啊嗯，是吧、嗯？好了，大家最近还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说出来，我让你开心。
0: 对，我们先过渡一下半年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注意啦，想在家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选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就对了。中超即将迎来收官之战，足协杯争冠终极战近在咫尺，高清大屏直播，信号稳定不卡顿，球员冲刺临门一脚的精彩瞬间清晰呈现，足不出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感受满满的足球热血。看球换台不用反复点遥控器，语音操控直接开口点播，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它不只能畅享精彩赛事，更是全家的智慧大屏，订票查询天气也能一键搞定，还有 AI 学习乐园、 QQ 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等丰富应用，听歌听书追剧点播，一台设备满足全家人的不同需求。锁定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一同守候，见证属于大连的荣耀时刻，共享阖家欢乐的温馨时光。详询96195。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还在上班的高热心。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啊。下指听兰说10月1号啊，就是这一年快过去了。嗯，他说能动手嘛，就尽量别操操。
0: 就是大家这句话，就这种方式处理方式，是劝别人可以做到，还是说自己也能做到呢？
1: 我之前在广州吧，那天是去白马商城嘛，进门之前两个大哥比比划划，呜呜咋咋的，就粤语吵我也听不懂。我逛了3个多小时出来了，还在比比划划，呜呜咋咋。然后旁边这个正好跟我一块去有个东北男孩们说，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咱们能讲干他就完了呗，有什么好好叽叽喳喳的，这上手吧，那2分钟解决问题。把我走远了，他还在这叽叽歪歪。
0: 倩倩倩说了，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就是情绪要表达，该有的情绪，尤其是在两性关系当中。
1: 就是不知道会怎么表达啊，就是会担心你会怎么看我。
0: 你不是要表达情绪吗？
1: 啊，对啊，这情绪要怎么表达呢？
0: 你要表达你的情绪，你何必要在乎对方怎么看你呢？
1: 而且要是
0: 你不是要让对方知道你的情绪吗？
1: 废话，要能表达出来，那我用内耗这么多年吗？我这不从45岁之后才慢慢好起来的吗？
0: 最近有实操吗？
1: 没有。
0: 这理论都是理论。
1: 不是，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人需要我让我表达情绪，主要是
0: 就是两性关系也好，包括、
1: 就是、那你这意思就是我下一任男朋友基本是我拿来练手的是吗？
0: 没有没有，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1: 本来很多人正在来的路上呢，你这说完全跳头走了。
0: 两性关系也好，
1: 练好了告我拿证了。
0: 你知道两性关系也好，包括社交关系也好，该有的表达就要有表达。也许表达之后结果未必能。
1: 我曾经反思了一下，说我是不是特别害怕失去，就是因为太在乎，所以说特别害怕失去。
0: 你会发现失去完了之后，时间是最好的。
1: 现在一直告诉我自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地球上两条腿的人是最多的，有什么了不起？然后还是那种，你别生气了。
0: 去你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甩链接。甩链接会不会让大家伙开心啊？
1: 而且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更加开心的啊。
0: 我们这个价格堪比双十一还没来呢。
1: 对，我们先来了啊。因为这个最近啊，天儿不是气候多变嘛，这刮风降温说来就来，所以说出门穿搭呀，一件能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实用的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是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啊，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北面冲锋衣进入详情页领券就可以抢购了啊。北面或者是冲锋衣都可以啊。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啊，很多人愿意叫它北脸嘛，大家都不太陌生，对吧？不少明星日常出街啊，都经常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都非常有质感啊。而且用的这个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透气，出门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狗熊哆嗦毛，我突然间想起这个词儿。就你抖了抖了它就掉了，
0: 真是抖了抖了就掉了。
1: 对，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啊，而且耐磨抗造，好打理，平时爬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呢都跟新的一样，版型也相当好，没有普通冲锋衣臃肿宽大的感觉，因为它是立体剪裁嘛，肩线啊腰线啊都掐得刚刚好，能够把身材优势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呢有黑灰藏青，想亮眼一点的有抹茶绿粉色，不管你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是可以搭的。
0: 这个冲锋衣呢，时尚我们就不用说了，大家伙儿啊发冲锋衣，然后呢你就能够看到二维码，一扫你就这个图片就出来了。实用更不用说了，官网呢1498，今天呢我们是线上奥莱捷宠粉啊带来的这个价格特别震撼，直接呢给大家的是王炸啊，那个一条龙。记住了，一定要在
1: 翅膀
0: 是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之后呢再购买，到手的价格呢只有499。如果说你拿到的不是499就不对了啊，你一下就省下了1000多，而且呢男女同款，如果说你们家身材都差不多的话，买一件他穿我也穿，中性一点的颜色不行吗？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男友风嘛 oversize 嘛，然后你儿子长高一点是吧，这仨人都能穿，
0: 多合适啊。颜色呢也很全，码数呢XS 到 XXL 全都全，大家放心选啊，品质不用说了，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呢只有100件。大家伙呢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回复 北面冲锋衣都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享受一对一的服务，更多的专属优惠，什么美妆啊，原产地的好物啊，大家呢都点击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这个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啊，抓紧时间就 OK 了啊。
1: 然后王大好说他是火象大白羊，我身边的白羊好像没有一个脾气好的。
0: 白羊
1: 无论男女，
0: 白羊脾气不好，这是他的最大特点。
1: 然后有一个朋友呢，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绵羊，
0: 那是绵羊。
1: 然后一不小心见证了一次他发火的过程，发现他真的还是白羊，
0: 是吧？
1: 他不是说，因为我有的白羊朋友就是所有事都发火，还有一些白羊朋友呢，他是特定的人、特定的事儿会发火，但是发火肯定是发个大火，他没有说很温吞吞的那种。
0: 他没有说是大连话讲一次攒气一下，
1: 没没没没没有，他就是属于二踢脚崩狗盆，他就是崩的最高的那个。就嘎一下就上去了，
0: 二踢脚崩狗盆，狗不找你吗？
1: 不是，你没看过那个视频吗？就各种那个鞭炮放在那个盆下面，看谁能把盆崩得特别高。然后有一个叫什么玩意儿，是冲天雷啊还是什么？啪一把狗盆崩得都看不见了。
0: 狗心里得什么想 OS 啊，你要在平地我追一追，上天我怎么追。
1: 所以就他白羊呢，反正火象也可能是来得快去得快，他不往心里去，但是水象呢，我们是有小记事本的，
0: 真的有
1: 啊。我不跟你当面吵当面闹，但是呢都在本里给你记上，
0: 然后回过头来慢慢的打开本给你念，也就仅此而已吧。
1: 而且有的时候都不用记本上，全在脑子里。
0: 哎，那我特别想问一下水象的朋友，就是水象朋友，你们不发火吗？
1: 也有吧。
0: 水象有什么？
1: 巨蟹、双鱼和天蝎。天蝎肯定会发火。
0: 天蝎肯定不会，天蝎制服所有人。
1: 对，天蝎肯定会发火的。双鱼比巨蟹